0: 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五六十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1: 我看咋都荒了，
2: 这树都死了，
1: 荒好多年了。
2: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1: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2: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1: 耕地。
0: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五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三十栋，仅四五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1: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儿了，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
0: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三到五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3: 就政府项目咱占成这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安排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0: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4: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0: 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千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5: 北边那地人家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棚子，就搁那嘎荒了。
0: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

0: 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1: 现在这嘎子是再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
2: 靠
1: 那点你瞅吧，
2: 开始
1: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捡去，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钱查查，你这这一道全都要钱人，想踩钱人，等人家检查走了，都去收回料库去吧。哎呀，那点给人忙完了都。
0: 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3: 我们这啥就是管理不上，这底下包的管理不上，就是闲着的。
0: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4: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建以往料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5: 我看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6: 你这项目可不是小的，去年春天晚上老大了。
5: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6: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5: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6: 那不聊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口粮钱承包的。
0: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他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7: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框走了，完就溜了。
5: 框走啥意思啊？
7: 框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用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
8: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0: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
4: 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12号吉林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吉林省白城市政府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前两天，云南鹿圈县大平地村的一户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大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大蛇藏在楼梯下方的一处墙体内，墙体为 1.5 米厚的空心砖砌筑而成，从外面看不到蛇的踪影。经与

0: 村民沟通协商后，消防员决定破拆墙体实施抓捕。经过两个小时的轮番作业，墙体被破开，藏匿其中的大蛇现身，是一条约2.5米长、有剧毒的眼镜王蛇。随后，消防员利用捕蛇钳成功将它擒获。10月12号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逐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不一会儿，这只老虎侧身走过镜头，一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到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1: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还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并且这只雌性东北虎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感受过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甜蜜，不妨再细品秋茶的纯粹本味。寒露时节，秋茶正香。在福建安溪，寒露时节的铁观音正在最佳赏味期，充足日照被山间云雾柔化成温和的日光浴，让茶叶积累大量养分，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气温明显回落，把芳香物质牢牢锁在叶片中。寒露时节还有干爽的北风助阵，不仅利于调节茶园湿度，在制茶时也利于茶青中的水分顺畅蒸发，唤醒铁观音的通透兰花香。中国天气提示您，福建安溪未来3天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采茶制茶。但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13号到15号将会有较强降雨，其中14号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15号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受强降雨影响的部分区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建议大家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通畅，同时抓住降水有利时机，做好农业蓄水，确保后续秋播工作顺利展开。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广元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转阴，4到17度。突泉晴，1到13度。遵义阴转中雨，17到24度。安庆阴，18到28度。中卫晴，5到23度。林芝多云，3到19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20度。邢台晴，13到22度。邯郸晴，12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5到26度。咸阳晴转阴，13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这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花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
1: 持续强降雨，全国多地桃园告急。
0: 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2: 太贵了，
0: 才1块钱。像桃，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桃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1: 面对困境，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如何支招？
0: 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吧。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刚好这一会儿有点空，我说过来看看吧，要不然明天早上。
3: 订一个鞋子啊。
0: 鞋不碍事，没事没事，走吧，第一在哪儿？
4: 你看这个树的叶子哈，这病特别严重的哈，你看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0: 就是这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花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就说明的话，这个树的话，目前就是咱这边环境条件，我刚才也看了，利于它发生，利于它发生。
1: 七月正值桃子收获季节，但眼下持续的强降雨，让全国多地的桃园突发病害落果遍地。丰收在即，让许多桃农犯难。
0: 他前段时间肯定又黄化落叶吧？
5: 对。
0: 然后落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就成这了，因为它叶片太薄了，所以建议你的话，您跟考虑咱的地块的问题，所以咱可以把这个品种，要不换成一些相对抗病的品种，因为地咱换不了，咱只能考虑提高品种的抗性。因为你看你这个园子这么多园子，就只有这百十棵有这情况。
5: 对。
0: 然后你相同打药，相同管理，又说明这些的话，它那个抗病力它太差了。抗病太差的话，它容易得这个东西。但是还是前期还要预防，后期再治疗。因为咱这个地方容易发生，咱即便抗病稍微强一点，但是它也不代表它不得。
5: 对。
0: 所以咱只要轻一点，不影响它的果品售卖就行了。
1: 这位冒雨在泥地里指导的姑娘，是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宋丹阳。每当陶农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0: 算起来，跟农业打交道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我是2018年毕业，主要学的是植物保护这个专业，所以我从毕业之后吧，就想先往陶这个领域去做。咱不贪心，咱先把一个领域做好，以农技传播为主。因为今年雨水，全国的就是雨水的话是比较大的，像桃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桃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1: 带着桃园里发现的忧虑，宋丹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附近的桃子交易市场。眼前的景象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
0: 哦，我今天来这个看市场了，我看咱今天的价卖的咋样呀？今天
2: 一条
0: 呀，今儿啊，
2: 一般
0: 是吧？哈，对，我看你这个就是表情状态，我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有劲儿。我说过来问问啊，对，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2: 1块钱，
0: 才1块钱
2: 啊？我不是一般，你相信吧？

0: 咦，我的天哪，是的，才卖1块钱一斤。
1: 哎，这是不够值钱。
0: 往年，咱往年卖多少钱一斤啊？
1: 往年好像卖4块钱还是5块钱。
0: 往年都卖4、5块，今年卖1块。
1: 哎，现在全是一个袋子，卖就是7斤，总一共就是不能装上就是8斤。咱家好今年这个下巴子刮大风，这个刮掉，5分之3。
2: 看着桃农们失落的眼神，宋丹阳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今年如果是对于咱桃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其实比着往年的话，其实价格是相对有点低迷的，因为今年雨水是比较大的，造成这个裂果炸核，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口感变差，然后包括雨水之后它这个容易得这个腐烂的问题，然后收购商也不太愿意去收，价格出来之后，桃这个桃农啊心里面就泄气儿的那种感觉。
2: 虽然整体市场价格不理想，但在走访中，宋丹阳却有了新的发现。
0: 咱这个今天，这个价格咋样？今天这个啥价啊？
3: 4块多钱。
0: 4块多是吧？哈。4块往上哈。啊，那这样还挺好，这4块往上是吧？主要不过你管理的也好，我看这个确实很漂亮，这个。啊，好吃是吧？哈。
4: 像这种价格。
0: 这个的话，刚才我问这个，他说是果农说是4块多，就是起步价就是4块往上。然后在咱目前这个行情里边的话，其实，在批发价里边4块往上就已经很好了。对，所以为啥？你看他种这个，首先很漂亮，他就刚才说的甜，然后那个比这个像同期像很多这个黄油攀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黄油攀今天的价格是3块5，这个的话是4块打底。对，所以不同的品种的话，它这个对于这个市场上需求啊，它这个价格也会有一点区别。
2: 宋丹阳在市场里发现，同样是桃子，有人卖每斤1元，有人却能卖到每斤4元以上。低价的背后并非没有希望，差距就在品种选择和前期管理上。
0: 市场不缺桃，但是缺优质果品。以前的模式就是我只要是上量啊，成筐卖，他都能收点钱，所以他们基本上施肥啊，他也不施，也不给树吃点啥也不吃，然后就让他掏劲儿啊。特别是雨水多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些果农啊，他不套袋，就是所以他就是直接就产卵产到果实上了，那么他就开始这个蔓延，然后病菌的传播的同时，他会再次就侵染，然后整个园子就会不可控，就是包括咱有一些这个果子虽然卖出去了，他可能都持续不了，就会在他们那边手里边去烂掉，烂掉收购商挣不到钱，那么他反过来就不收这个桃了，不收这个桃了之后，那咱你想想果农他肯定更不好卖。所以它是一个闭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
2: 宋丹阳这次市场走访让他更加确信，只有品种选择加科学管理，才能让桃农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
0: 那我们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不管是他们的管理啊，还是品种的选择呀，以及我们后期的这个售卖销售环境条件，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在这个环境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管理，去给他们做出指导，让他们有信心。叔，叔呀，我跟你说，你卡还有点尖叔的，别尖了。我跟你说，你的院子问题大得很，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啊，咱这个树，你看这个果都开始上红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红就一点点，这个果就真淡一点。你看它都不见光，这果能长好吗？
5: 那我们的果子就卖我们的钱，这事您不要管俺。俺们这边的果子就是现在就结的多，产量高。
0: 你不是结的多、产量高的事儿，你给这果让你，我问你拿外边你卖多少钱一斤？谁要你论筐卖，跟论个卖能一样不？
5: 你这边你走吧，你别在俺这喝。现在是骗子多，其他人都给俺教的学不好，俺自己干活，俺自己能挣钱。
0: 我跟你说哈，你像这个。他，你给他剪掉之后，他这个地方会发针儿，发出来针儿，我跟你说都多端。我看，你看你都剪了，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针儿，你看一下，叔你瞅瞅，到时候就真端了针儿，真端了针儿，它形成不了花呀，木质化不好。那你说明年还有果不？明年果品质会大吗？会好不？你说有好的来，
5: 对，
0: 这俩果搁一块比，这卖钱多，这卖钱多。
5: 那这个卖钱多？
0: 那可不是说的吗？这个卖钱多。如果你现在按照这种方式走，明年的果这种越来越少，都是这样的。现在是市场上不缺桃，它缺优质品质桃，你还搁这捡呢？别捡了，这是结果汁儿，这是结果汁，这是结果汁。
5: 我们的树，我们捡你们是干啥的？你们跟我说，明年不结果怎么办？
0: 你上面别看捡这树头，
5: 捡着算过啊。

0: 忘法纸法太狠了。
1: 咱能多捡钱，你看着吗？我们捡
0: 了
1: 点办法。
0: 明年捡钱，你不考虑明年吗？
2: 这条农技推广之路，并非总是鲜花和掌声。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碰撞，时常演变成激烈的争吵。眼前这一幕，是宋丹阳推广新管理方案时遭遇的日常。
3: 因为有一些人，他年龄

0: 如果你真的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尝试，你会知道你是对的。但如果真的还不愿意尝试，我可以辐射周他旁边，他旁边总有这些人是愿意去，按照我的方法管理的。只要他管理的好，他眼见为实，他一看他就会知道了。这就是需要时间，然后慢慢的去印证这个事情。
1: 为了让果农相信科学管理的力量，宋丹阳自己流转土地，亲手建一个示范园。自2024年开始，他从选品种、整地、栽苗到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新方法严格操作。他要让这片园子替他说话。
0: 欢迎跟赖安这个地里来看看，因为咱地里边的话主要有科多品种，所以呢咱每一个品种的话就是做个实验，然后看这个品种特性咋样，然后大家可以一会儿的话让我们尝尝叫什么叫做眼见为实，走吧。
2: 好
0: 啊，来走看看。这个套的话是一个鞋套，它跟普通的套你看看着都是红颜色的是吧，它其实的话它不是这种就是普通的帽套，它这个就是鞋色的话会比较足一点，你看它管一白都白开了，你看哈，它是这种，对，跟咱们平常，对对对，它是立刻的，讲到的不一样。嗯嗯，尝尝，嗯，你尝
3: 这个东西就比以前比那里俺那地里套好，套好一点点，
0: 就从你这句话来给你摘一个套吃吃。嗯，别尝尝。
3: 哎呦，就是好吃，
0: 走吧。
3: 对，
0: 嗯，它是属于那种，
3: 嗯，好吃很，
0: 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有味儿，对，吃起来有就那种味道，不一别的套没有。
3: 对，
0: 对，
3: 这倒好吃。
0: 嗯嗯，那还有别的品种的，品种多，咱继续跟人看看。啊，既然来了，咱不能，咱多看点啊，走吧。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去选品种的时候，你心里有个数，而且俺光能提前实验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实种不实种，咱再推广。这不就是新品种？人家不经常说一句话，新品种就代表新，它代不了到底好不好，是吧？哈，所以都需要俺要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到前头。嗯，
1: 为了让果农们看到科学管理的成果，宋丹阳把自己精心打理的示范园变成了田间课堂。
3: 我洗手吧，人家脖子头大得很，看吗？嗯，
0: 对。我都跟你说了吧，你看你地里边接的呢，你说这挣钱还是你地里能挣钱？
3: 啊，对，这挣钱，这我来都看见相信了，来到你地里看相信了，管理的好。
0: 对呀，我。跟你说了，你接了之后，你看底下都是小疙瘩、小锅，你看这都多大的锅。
2: 这几年都听说这个蟠桃，价格高，就是不敢种。
0: 你看它都个大，你看快成叶了，是不是？
4: 你看，
2: 这个
4: 个
2: 头大，
4: 这个可以。
0: 对对对，你看，
5: 反正好吃，
6: 尝尝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4: 好吃，
2: 这
4: 好吃，
2: 还香，
3: 顶
2: 糖口干呀，嗯，
0: 甜，
2: 这个里边有那个果香味，
4: 甜
0: 了，是吧？品种多了，你不能吃药都看中了，吃药都看中了，你得根据咱的市场，你看挪是饿子。
4: 咦，这个太好了。
0: 啊，
2: 当初让你
0: 他不是，
2: 你不跟着，
7: 这管理好了。
0: 对，他得管理好。
3: 他的一个他俺管理的也有这。
0: 啊。
3: 下一次好好的管理。
0: 对，他得管理也像。因为我专业嘛，然后认识一些厂家呀，然后知道哪个药质量好，哪个稍微什么样，然后我先选。选完之后，然后我在我们地里试验，刚开始选一两个品，然后先走一个像桃树用的比较多，就控旺啊这些哈，然后先用这。用完之后人家说果长大，然后卖多卖钱了，说叶片长得好，树长得好，哎，我一说我说这好，对，然后就因为这个情况就一点一点他们就找我要别的，然后用药方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往这个方面去设计。我觉得试验的价值也是能够去再去看看这个品种的特性，然后我来给他们再做一个筛选，在我这儿他能够听到一个对于一个品种的客观评价，真实分析，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嗯，
3: 眼见为实，这是一来到一看，这个大品，这个好人样的品种跟俺品种一对比，现在就是得比，人样的就比俺的技术强，现在就得向俺学习。
8: 刚才你看完这些新品种有什么感受啊？
9: 我就感觉宋老师管得可好，你看他桃又大又多，还甜，我就想跟着他种。然后我现在就是从认识宋老师之后，咱知道这个修剪呀、控旺呀，以及他这个蔬果、留果啥的这些。了解之后，我觉得明年我肯定比今年挣得好。
2: 亲自来到的现场看一下，确实很震撼。不管是品种也好，不管是个头，不管它的口感还有挂树期，都很满意。下一步准备跟着宋老师一起种，发展新的品种。
1: 从一名农科毕业生到扎根田间地头，投身农技服务，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0: 我的身边的同学呀，包括不管男生女生，其实再继续从事农业的就很少，都是想要去这个走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当时最初我刚开始

0: 开始的时候也是面试到我们当地就是农科院，但是我到那之后的话，发现这几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从事人事行政工作，我就回到了田间地头嘛。就是最大的质疑就是我年轻比较白嘛，他们就说你不像是种地的，有些人也给我说，哎，晒黑点，说晒得黑一点，你一看人家就知道你种地的。其实我是喜欢做这个事情，我不想我这样去骗别人，我就觉得我。做这么多年的我上学啊，包括我现在这个基本素养培养，我这个专业知识，我只要是我给他们一讲，他们一听出来我专业，我能给他们带来帮助，这才是最根本让他们去认可我的。
1: 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宋丹阳都从未改变过初心。
0: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嘛，我对于农业其实说实话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有的人觉得农业是不是太土了，是不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从小都没有这样去认为哈。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很想完成一些事情，虽然累一点，身体累一点，但是我心态不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挺高兴的啊。大美萌音我来了，来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着是奶油蟠桃，中优蟠20号，这是今天我们来送样的一个品种啊。来，我对它可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的话，你看现在送样的品种有特别的多，各式各样的都有啊，说明啊，咱果农确实是现在桃这个发展的特别好，所以希望咱大家能够去在关注我之后，咱种桃的信心足更足了啊。这个品种的话，
1: 今天宋丹阳带着自己示范园的桃子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行业晒桃会。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名次，而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桃农和专家交流取经。
0: 有很多果农老咨询我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他说现在种啥这个挣钱啊？现在就感觉着今年这个桃这个行情的话，其实没有往年高，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我就想着是这个带着问题过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就对，因为我要对果农去选品嘛，是吧？哈。对，我是作为推广者的，咱是育种者。
2: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话呢很难回答，
0: 很难回答。
2: 就是说，桃李满天下，桃的适应性非常的广。我觉得这种一个品种打天下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大的方向上肯定要做特色。
0: 做特色。
2: 就是说必须做特色，如果没有特色，你就很难有这个市场前景。我觉得就
0: 是
2: 你的技术层面。到什么程度你就种什么，因为萌印它整个体的技术水平比较高，老百姓又特别的精心，然后每一家的种植量又不是很大，就是
0: 啊对，就小户我看都过来拉着放的啊，对对对，
2: 我觉得这种呢是适合于套袋栽培，适合于做这种精品的
0: 哦，精细化管理，
2: 精细化管理的。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的栽培技术一般，那么我的市场也是就近销售，那么我是建议呢，相对来说就是种这种，比如说普通的芒
0: 桃
2: 啊，尤其是还有地域性，北方，蒙印，
0: 对，
2: 咱北方可以种优蟠桃，比如说你的客户是在南方，那么他遇到雨水就更容易裂果，
0: 对，
2: 我就建议呢，就是还是要种普通的毛桃。
1: 与专家的交流，让他看到了品种迭代和市场选择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0: 看完这个之后的话，就是第一是重拾信心，第二的话就是不管我们种的什么类型的果，只要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那它得能卖出去，因为不同的地方市场不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是销售渠道不一样，所以口碑不一样。然后你看我们去蒙阴这个地方专门去看了这么多的品种，因为他们品质要好，比别的地方管理的品质要好，那收购商收了之后也能挣钱，是吧？哈，挣钱了那他们肯定还会愿意再来收，所以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它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宋丹阳如何继续帮助桃农寻找出路？
0: 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这就是明年培养明年的结果，知道。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肥料

0: 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直播开始了，来见到主面大家，咱小红星往上走一走，因为咱今天本来是8点要直播的，然后咱刚好在地里边的话，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有很多咱的粉丝啊一直在问我一些问题，所以咱就想要在地里边让大家看到这些问题到底是该怎么操作的，好不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树了没有？大家认为我们需要进行修剪，需要进行控旺的，来给我打个一。不需要的给我打个二啊！来，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如果有玉璧，你看中下部的位置看到没有，你看中下部的位置是不是有很多枝，来看看我们整个拨开看看是不是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枝条，我们主要是怕挡我们整个的一个光，所以我们需要是把上边的有上面这种大的这种打散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适当的清剪，你看这是前期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修剪工作，我把镜头再离近一点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前期啊把这种背上的啊强旺枝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修剪，你看修剪完之后这是我们剪的比较早，在哪个地方动剪子是不是哪个地方会发枝，哪个地方会受刺激，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的结果之家嘛，全部都是。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0: 白天的奔波只是工作的一半，当夜幕降临，宋丹阳的战场转移到了线上直播间，为全国的桃农答疑解惑。
1: 全国各地的话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的话你在线上其实基本上大概根据他们的咨询量你就知道哪个问题是重点，哪个问题重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重点来去第一减少成本，第二减少人力，第三的话能够精准服务，我觉得就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可有意义，所以当时我们起的这个名字叫这个陶博士，然后也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种激励。下一步的话在9月份之后会入学去读博，我读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一线我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真正的是作为一名陶博士，而不是带引号的陶博士。说句实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然后这个我想去的这个心很热烈，但是我真的是要规划路线去过去，所以我不可能说要去到全国各地，所以我有两个想法，也现在也在实施吧。我咱搁一块儿讨论一下是啥吧。最近我这边咨询里，然后因为今年雨水大，他们说这个
2: 穿红兵什么，
1: 对，穿红比较厉害。对，然后传控比较厉害的话，咱再商量一下看咋解决，然后要不最好是去人家地里去看一看，我就去人家地里看的话，这样更看看是不是到底是哪样的。
0: 夏无起和李春磊是宋丹阳第一批发展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把技术传递给更多人，宋丹阳拉着他们组建了一支农技服务队，为周边果农提供免费的田间指导。
2: 我这边吧，云南那边、山东那边，都有好几家，
1: 好几家
2: 都这种问题，有的全面爆发这个穿孔病。
1: 因为那边湿度大，湿度大估计太厉害了，速度快，两三天都结束，就发生了。
3: 对，
1: 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及时给他们说办法，让他们去采取措施。你看，这是咱到时候一块去，还是那个，咱分工一下啊？
3: 可以，就是咱们可以啥不看，把咱们每个人了，就是转向，就是针对性的工作，要。我这边修剪或者说处理属性这一块比较
1: 擅长是吧，
3: 对，我就去类似这样的院子
1: 那种，
3: 对，咱们就是把个人的专项针对性的去服务，
1: 中吗？
3: 咱们去，
1: 那就这样，咱这样就是集中的，咱近的这个的话咱一块去赶紧给它解决了，然后的话稍微远一点的咱不是得快一点嘛，是吧，要不然这样问题都比较急，咱再分开按照谁擅长的点然后我给他们联系一下，跟他们说说，那就这样定呗，中吗？中那都赶紧再弄吧，
2: 好好好，
1: 都赶紧走快一点，然后那个咱这个叔给我打电话搭机会了，然后就说有急事，我说看院子啥问题，叔我跟你来了，
4: 你送
1: 看看
4: 我搞了把盘到你过来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树咋弄，你看看
1: 中我给你看看，我给你看看啊，咦，咱这一排
4: 都这样，
1: 这裸的怪痕那样，这锅我的天哪，
3: 基本上落完了，这
1: 对我看看，就像就是而且树上的油的锅里我看着还腐烂，然后还有穿孔，
4: 对，去年这排都还卖了好多钱，你看今年都不能换钱了
1: 你看

0: 食物一定要打通。
1: 服务队的成立让宋丹阳有了更多的分身，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八个省份、200个村庄。他们奔赴在不同的村庄，把更科学的方案直接送到田间地头。
2: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工作量的增加，然后需求量增加，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反正也在慢慢的去增加吧。我觉得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过程，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把我的团队扩大一些。然后扩大的话，这样就是我如果我可以分拨嘛，我去这儿，然后他去那儿，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多去几个地方，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园子叶片肥厚墨绿，一个病一个虫没有，果农他们每年都挣钱，希望看到他们都能够丰收。
3: 眉县枕秦岭之巍峨，揽渭水之浩荡。2020年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盛产的猕猴桃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城关学四维风骨，集太白山水精华，一颗佳果藏文脉，满口酸甜皆匠心。眉县猕猴桃，酸甜刚刚好。
4: 一家农业匠心品质，留住儿时本味。
5: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6: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7: 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源自东北，地道本味，寒暖声，香酥涌。出口小方品牌，北京二锅头。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快喊呀，快喊呀，
3: 哎呦，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5: 吹起来。
1: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5: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1: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

0: 收故事齐聚于此。
1: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2: 丰收臭臭是舞台，提前后脚吹起来。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0: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3: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哎，
3: 说的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0: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3: 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0: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6: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大家好，我叫史正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9: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0: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1: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2: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6: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哎呀
0: 着急了，
3: 先来个荔枝吧。
6: 超甜的，超甜，
3: 日啖荔枝300颗了。
0: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3: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6: 特别小，
3: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6: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潮南区的功夫茶啊。
3: 功夫茶，
6: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3: 哎，说挺好啊。
1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3: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6: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那谁先来？
0: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3: 行，周阳准备。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哎呀！哎呀！
0: 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带看方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能烧了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筝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
0: 你往
5: 这边
0: 吹，
5: 你上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招富玉龙。你上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啊，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我告诉你烧手，你老。
0: 手着，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啊？
0: 我刚说了，不就提前不说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哎，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0: 对，
1: 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
0: 豆芽，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2: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
1: 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2: 一分钟22只。
1: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2: 好的。
0: 好的。
1: 陈周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
0: 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啊、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2: 什么样的挑战呢？20米下腰走路最快。
1: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阳，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四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2: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阳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
1: 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3: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2: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阳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0: 停。好，今天陈周阳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2: 恭喜周阳。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2: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4: 有
2: 啊。真的吗？
4: 真的。
2: 你想挑战什么？
4: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

0: 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2: 来，三、二、一，
0: 挑战开始。
1: 一、二、三，
0: 掌声、欢呼声。
1: 四。五，
0: 加油！加油！
1: 八，九，十，十一。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0: 现在的时间整整一分钟。
1: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0: 加油！
1: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0: 一分半钟。
1: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
0: 加油！
1: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
0: 两分钟。
1: 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
2: 五十八个就破了记录了。
1: 十五。五十
2: 六，
1: 五十七，五十八，
0: 五十九，时间还没到，
1: 六十，六十一，
0: 两分半钟，
1: 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
0: 最后20秒，
1: 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
0: 最后10秒，
1: 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
0: 时间到，
1: 七十四个，晕不晕？难受吗？
0: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十、九、八，
3: 也没晕。
0: 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3关。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4: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0: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摇不摇的？
1: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0: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1: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1: 谢谢。

0: 刷的有模有样，什么病情最喜欢少年怪儿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少女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情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尺难辨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

0: 个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就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节棍点火柴，
2: 来吧，
1: 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2: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1: 现场找
2: 有没有？
1: 来，
2: 现场
1: 好帅呀！来，
2: 太热情了。
4: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嗯，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4: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咬。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2: 不是烫伤，
1: 不是烫伤，双节棍双节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4: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遭三针。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2: 看看，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火，
1: 来让他来试。
0: 不了不了，
1: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用
2: 试一下，
1: 来
2: 挑战一下，
1: 来
2: 挑战一下，
1: 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1: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哎，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1: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4: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1: 让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
4: 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1: 咬紧。行，还行了，好了，
4: 咬住，
1: 漂亮，
4: 好，顶住，
1: 来，
4: 蹲下来，
1: 别说话了啊，
4: 马步，
1: 好，
4: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4: 别歪，你那个你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1: 对，
4: 那弄平，要不然回头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1: 别动了，
4: 不要往下。哎呦，
1: 对，
4: 好，不要动了啊！
1: 你别老动，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0: 哎，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
4: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上。

0: 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1: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0: 36秒。
2: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截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3: 来，我计时。
2: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秒钟，我的天哪！
1: 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得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2: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1: 换一个现场。
3: 那姐你去看看呗，
4: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3: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4: 那我去，
3: 加油，德胜。
5: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根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6: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5: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6: 对的。
5: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6: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5: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6: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5: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6: 好，
5: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6: 好的。
5: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哎，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6: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5: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就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根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这还有一根。
6: 在有一根打了2-3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5-6根的机会。
5: 德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3根呢，5、4、3，行，走。
6: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5: 我都忘了，他不是我们队人、啊、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6: 没问题，
5: 走
6: 走，
0: 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7: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节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节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3: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
3: 谢谢
0: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0: 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山泉月浪，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神新势力。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2: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城重庆，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酸有麻的青花椒，
5: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6: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2: 要得，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7: 什么叫不敢登场
8: 呢？
7: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2: 你故弄玄虚。这什么啊？哎呦我的天哪！
7: 怎么样？哎呀，
2: 出来了。
7: 让牟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0: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2: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0: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2: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7: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牟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2: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7: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牟老师，
0: 可以的，没问题。
2: 好，那就请牟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这儿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

0: 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1: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1: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1: 我们这个谋联委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4: 不，还有
1: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2: 骨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4: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3: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3: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3: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3: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呀！
0: 哥，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3: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3: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这儿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哪，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气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是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
0: 吧。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2: 他抓住我，
5: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5: 你们帮控制一点。
2: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0: 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2: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2: 他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相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哎

0: 战。
1: 不好使，你人拉倒，你碗都下不来，也费劲了。哎呀！哎呦，
2: 你看，
1: 真功夫！
3: 郭老师，好臂力！
1: 多少斤啊？
4: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1: 106斤，让我
4: 轻松的拎起来了。
3: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1: 人家这个都没掉。
3: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5: 不服。哎，
3: 就这都不服？
1: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
6: 不是不服，
1: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4: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3: 好，
4: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1: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3: 走
5: 走。
1: 好，王连伟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不行？
7: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1: 那必须挑战吗？
7: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4: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
1: 没问题。
4: 能装多少装多少，
1: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7: 来，
3: 信心满满。
1: 两位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王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3: 好，
1: 来，开始你的挑战。
8: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3: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8: 关键他体重才
3: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8: 对呀，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3: 对，
1: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好、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5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一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大喊声，鼓励一下。
2: 哇，
0: 走，马上超过5米了，
2: 5米，
0: 超过5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5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6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6米，现在马上7米，
2: 7米，
0: 马上7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又过了8米，8米，最后9米，

0: 挑战成功呀！
1: 挑战成功！不愧为土家肚皮王。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2: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晚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1: 好，
3: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1: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怎么样？
1: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2: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1: 谁挑的节目呢？
2: 咱们呗。
3: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4: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5: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4: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5: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6: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7: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8: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起。
7: 你一般跳多少？
8: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7: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5: 行。
7: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5: 开始。

0: 能跳多少个？
1: 30秒跳20来个，来，
2: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来，
0: 加油，来，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3: 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10个、11个。

0: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1: 时间到，28个30秒，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好，
3: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1: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河道又是一个大丰收。
6: 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潭山河道去丰收集结号了。
7: 孔龙，祝你演出成功，把我们家乡的河道推广出去，加油！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我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9: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1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1: 呀，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6: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潭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呀，
1: 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6: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
1: 哎，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6: 你用啥转？
1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1: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10: 没问题。
1: 来，
3: 嘿，水晶球。
6: 你还会点儿呢？
1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1: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的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1: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6: 哇
1: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啊、
6: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眼力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6: 没毛病。
1: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6: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1: 就在这儿演。
6: 哎，对，
1: 来，演吧。
6: 来，展示，
1: 展示，
6: 再来个简单点的，
1: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1: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1: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1: 哎，走。
3: 哎
1: 呀，好，哎哎，这也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1: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1: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1: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1: 哎呀，行行行
3: 行行，来来来，
1: 行，
11: 龙哥，
1: 咱得哎，
11: 不用他嚣张，
3: 来。
1: 够意思，
3: 怎么样？
1: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12: 不是够意思，白给你，
3: 这个有点过分了。

0: 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说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1: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啊。
0: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1: 叛徒，
0: 你就是个叛徒。
1: 过来吧，来
0: 来来，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2: 我先转个小的吧，
3: 转个小的。
1: 小盆，
3: 小盆一个了，一个就可以了。
1: 我们掌声越强烈，来来来来，我们转的就越大。
2: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3: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1: 哇！哎呦！
3: 哎呦！
1: 哎呦！
3: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1: 那个有点危险，
3: 危险，躲得远一点。
2: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1: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3: 哎呀，非常锋利，
0: 真刀真刀真刀。
1: 这我也检查过了，
0: 对对对，
1: 看不着。
0: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1: 我觉得没。
3: 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1: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3: 我的天哪！
1: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0: 啊！哎呀！
3: 太嚣张了！
1: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3: 嗯，还可以。
4: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3: 对，
2: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心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1: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啊，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3: 来，
2: 没问题。
3: 好，来吧，恐龙。哎，
1: 他是篮球。哎呦，
3: 嘿。
1: 哎呦，接球！
3: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1: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呦，
3: 还有书法呀？
1: 何止是书法？
3: 这是啥意思？我
4: 看甩在了一身墨呀！
3: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呵，

0: 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1: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3: 好，掌声送给恐龙。
1: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5: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3: 就是，
1: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5: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1: 他叫胡瑞天，
5: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1: 来，有请瑞天。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瑞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0: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风晚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0: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4: 我的姓名就叫青阳啊，是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
5: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景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6: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7: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多米，挑战一下。
1: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2: 丰收集结号，
3: 丰收集结号，
2: 我来了，
3: 等着我。
4: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5: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4: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6: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6: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7: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野苹果。野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6: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7: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和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5: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4: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6: 没问题。
4: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

0: 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
1: 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2: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1: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2: 我用的，
1: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2: 钢珠。
3: 钢珠，
4: 钢珠，
1: 几个的？
2: 9毫米的，
1: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5: 可以，没问题。
4: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1: 乒乓球。
4: 这儿是黄豆，
1: 这儿颗绿豆，
4: 还有一个绿豆。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打碎了，
4: 打上了，
1: 你打碎了，
4: 黄豆啊！
1: 好，
4: 打上了，漂亮！看看绿豆啊，
1: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4: 我也看不着绿豆。
1: 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儿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
5: 小一点呀，
1: 还小，
4: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1: 那比绿豆还小，你自己挑一样东西。
7: 妈呀，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吧？这根能打吗？
1: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2: 把头发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1: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5: 准备好了吗？3、2、1，挑战开始。
1: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8: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没事儿，
1: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0: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0: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0: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3: 来，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4: 郭敬明，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4: 飞虎大哥，我服您了，
2: 没有问题啊。
0: 行，
1: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一
0: 下。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放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加紧休息。

0: 们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那怎么创新？
0: 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

0: 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水手文化带给大家。
2: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八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3: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碗的舞台就投给谁。
2: 是的，
0: 这边是串周扬耳朵，
2: 9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5: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檀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6: 欢迎大家来乐至，停买时
7: 丰收集结号，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9: 集结号角，吹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天赐高原。

0: 好果，灵宝苹果。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1: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2: 就这么定了啊。
3: 行，就这么定。哎，
4: 爹，
1: 嗯，
4: 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2: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了，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脸着我干啥呀？
2: 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3: 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4: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1: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不，我要是大嫂，
4: 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1: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的这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蹊跷，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 老天有眼呐，给好人一个大馅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

0: 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
1: 那不靠咱俩，靠谁啊？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
2: 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0: 我把燕儿弄回来，不看她还怎么高兴？
1: 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是更复杂？
3: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0: 行，我现在就进城。
3: 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1: 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3: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4: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5: 看秋兰那样子呀，什么招也没用。
4: 那就对了。
6: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7: 我不饿，你先吃吧。
6: 哎呀，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得吃啊。
7: 这事儿闹心呐。
6: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7: 妈，
6: 妈，你来了。
8: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去。
7: 你听我爹说了。
8: 说了。
6: 妈，你说
9: 咱有这一大笔钱
6: 干点啥？
8: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6: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8: 那是。
6: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8: 大林啊，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
4: 那什么，我回去了。
7: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8: 不的，我得回去。
6: 是啊，妈，在这吃呗。
8: 回去。
10: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6: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10: 大哥大嫂怎么了？
0: 老宅子值钱了。
10: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0: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10: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0: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10: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0: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10: 啊。
0: 一百来万呢，
10: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吧，儿子？
0: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10: 净瞎扯，能吗？
0: 你把您妈放边上，当然能啊！来，为大哥大嫂碰一个。燕儿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10: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0: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10: 那我当然。

0: 还是了，
1: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2: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2: 二嫂，啥也不说了。
3: 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
1: 嗯。
2: 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这怎么了？这，啊？
3: 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
2: 你看，这怎么了？这
3: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1: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2: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3: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0: 他爹啊，他说的对吗？
1: 没错。
0: 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1: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3: 过户了吗？
1: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吗？
3: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爹妈什么态度啊？
1: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0: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0: 你得稳住他们呀。
1: 他们没问题，
0: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1: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0: 金官呗。
1: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着大哥大嫂说话呢。
0: 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0: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2: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0: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4: 那公了呢？
3: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1: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3: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

0: 你怎么了？
1: 陈玲，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0: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2: 哎呀，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
3: 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2: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

0: 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1: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
2: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3: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
4: 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留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5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鼓捣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5: 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1: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4: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1: 那往正事上聊呗。
6: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7: 大林，
6: 哎，
7: 大林，哟，
8: 爹，
6: 爹啊，
9: 爹，
8: 妈，
6: 爸。
8: 行，
6: 喝我这个。
1: 不用管我，不用管
4: 我。你们说你们的。
6: 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1: 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4: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
5: 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10: 嗯啊。
4: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1: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4: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1: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4: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1000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11: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6: 快坐下，妈都说呢。坐坐坐坐。
11: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5: 妈，不用你操心。
11: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站这儿看挺高兴啊。
2: 赶紧走。
1: 这没事儿，也弄我闲呢你。
3: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就剩咱们家了，
1: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吧。哎，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1: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1: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啊？
4: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那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烂的。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我呢。
1: 打人的事儿你别管。
0: 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
3: 没招儿啊，没招儿啊。

0: 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
1: 实在不行，就议了他们吧，三议三是议。他们要好说好商量的，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还咱们当猎物。这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
0: 岂不是还有这么欺负的？
2: 是挺招人气的。
0: 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不听，要和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呢，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碰碰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那咋的？依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
2: 两手空空的，没说两手空空啊，三姨三是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啊，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啊。那爹妈现在一直跟着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0: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2: 你别老说分家，分家，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在那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
0: 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的。
2: 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呀！哎呀，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这来了。
3: 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是专门为了。

0: 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在这一方面，王律师非常的专业，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律师的意见。
1: 从法律意义上讲，家产分配必须有签行合同，老人光是口头答应，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

0: 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2: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1: 我有疑问。
0: 你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道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3: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4: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4: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2: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5: 哎，没戏了呗。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6: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想把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5: 简直不可理喻。
6: 别废话了你。
5: 啥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来了？
6: 不是，那个二林，

0: 着他们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
2: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
1: 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那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3: 哎，这家全让给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林给豁弄散的。
3: 不管怎么说，哎，是散了。

0: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1: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2: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3: 先把救心丸吃上。快快快，救心丸。秀兰啊，别争了，求求你别争了，听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大林的。
0: 爸，别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没事，没事。嗯，爹。呀，大林，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然后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
1: 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哎，那100万您不要了？
0: 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啊？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1: 这不冒傻气吗？大林和秋兰真做出让步，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吸过一把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2: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1: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
3: 他就得给我改。哎，大林啊，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2: 往回搬呀。
3: 这房子还给爹妈了，你可真是好样的。
2: 啥好样？需要我们帮忙吗？
4: 不用了，叔。
2: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4: 好。
2: 哎

0: 秋兰，搬回来了。
1: 搬回来了，
2: 刘秋兰回来了。
0: 怎么了？
3: 来了。
2: 回来了，
0: 快点，快点。
2: 哎呦，太好了。
0: 财务走了，给大伙走啊。
2: 回来好呀，和你家做邻居还没做够呢。
1: 我也是，好几回
2: 是
1: 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走错好几次。
0: 这回啊，不会再走错了啊。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你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拾掇的差不多了。
3: 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俩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走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得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着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
5: 什么呢？没有，不是，要不我不是说孝敬
3: 吗？不是，那到底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
6: 这挺简单一个事儿，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你不问
5: 我这。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尊老耳鸣，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2: 不是恩，是恩。
7: 妈，
0: 哎，
7: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0: 啊。
7: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0: 啊。
7: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0: 你老叔在吗？
7: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0: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7: 那为什么呀？
0: 我在避嫌。
7: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8: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

0: 说你一个当女儿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的，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2: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童扎也不用带，一见大汉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3: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0: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有钱就行。
0: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1: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0: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闪闪，一面是剑影刀光。
1: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儿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0: 不可理喻。
1: 小心眼。
4: 他爹啊！他爹
5: 啊，
4: 来。
5: 咋了？
4: 你把那卡给我。
5: 卡？
4: 嗯，卡。
5: 哦哦。嘿嘿。
4: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5: 哎，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6: 富贵不能
7: 银
6: 字我们不认识。
7: 那继续。
6: 贫贱不能移。
7: 哎。
6: 威武我知道。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 哎，公子，你这从早晨脱衣服到现在怎么还脱呢？
1: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8: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出那句话我再走啊。

0: 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咱也做点好的。
1: 机器来了，哎，
2: 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3: 贾总啊，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5: 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3: 欢迎欢迎啊！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八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哎，疯子，这从早上起来，估计工作现在还拖呢。
1: 站好最后一个岗位。
0: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收拾东西以后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
1: 我说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两工钱。
0: 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1: 玲儿，谢谢你啊。
0: 你对姐太好了，
1: 行了，
0: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了。哎，关大飞，烦你不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2: 下句什么呀？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1: 不信，
0: 哎，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耍句话好吗？
3: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4: 哎，你大飞哥有就回来，行吗？嗯，你不要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3: 真的？嗯，
4: 行，老公。
3: 哎哎，你给我买呀！
4: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哎，
0: 耳机呀？
4: 嗯。
3: 用不用给你倒啊？不用不用不用，老公。
4: 您喝茶。
1: 哥呢？
3: 哎，
4: 不嘚瑟了。
3: 老姑，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我查过你一分钱吗？
1: 坐下，坐下。
3: 哎，
1: 今天呀，我就正经八百的给你谈点正事儿。
0: 咱先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3: 别别别，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0: 过了过了，
3: 不过，一点都不够，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是吧？
0: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有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3: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那去哪儿说呀？
3: 不过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
0: 少跟我来这套啊！
3: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郭，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扒去你这个数。
0: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5: 大飞哥，快点啊！
3: 啊，来了。
5: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
6: 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大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0: 小子，我等着，你分钱都你挣不着。
7: 爷，奶，
0: 哟，哎呦，哎，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
6: 吃了没啊？
7: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6: 吃了，爷。
7: 对，
6: 你们吃了吗？
7: 没有呢，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6: 还有方便面，胡同常人。
7: 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行，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吧。
6: 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
7: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5-6千块钱。

0: 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个主意，不知道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是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是吗？赶紧给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
1: 来，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好行了，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但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他舅的儿子呀。
2: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那，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妈，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了
0: 啊？你误人子弟，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六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4: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5: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6: 哎，董鑫还没起呢。
4: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儿吧，来吃早餐。嗯。
7: 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得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4: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7: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4: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7: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4: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7: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4: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7: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8: 哎呀，哎呦，
9: 亲戚来了，哎呀。

0: 你看看，怎么东西这？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的，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1: 不是给你们素菜肉一汤吗？嗯，就是。
2: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3: 哥，
0: 擦擦手。来，哎呦，哎呀，哎，来，董鹏。哎，你好。
1: 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0: 大娘做的呀？
1: 对。嗯，
0: 你看你这狗的一天就是……
1: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4: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1: 抓紧，从今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你小嘴就小嘴应人家。嗯，
0: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1: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
0: 啊，
1: 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这祸。
0: 爷，我能惹什么祸呀？
1: 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董鑫呐，你这
0: 股聪明劲儿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1: 是。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5: 微招，微招。这。
0: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那我，等会儿啊。行，爷爷奶奶，
1: 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了，我先走了。
5: 哎，什么事儿？
0: 忙的。
5: 哎呦，
0: 这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屁颠的了。
5: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
2: 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5: 好，
2: 吃。嗯，哎呀，
0: 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
2: 嗯，
0: 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2: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一百万才是真。
0: 陈年的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2: 都不是省油的灯。
0: 你住口吧你呀！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大林，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个人弄不过来。
1: 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3: 不管怎么说，只要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
1: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啊，都说咱们熊窝囊。
3: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1: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4: 喂，蒋总啊！
5: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6: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7: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6: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4: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6: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8: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4: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6: 就把你给慌了，
8: 还喊上口号了你。
4: 我没事，过了过了过了
6: 过了。

0: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1: 视察啥呀？
0: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1: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0: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
1: 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0: 慢慢来呗，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1: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0: 嗯，
1: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0: 嗯嗯，
1: 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0: 嗯，
1: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
0: 嗯，
1: 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的。
0: 还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1: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都不想走了。
0: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1: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0: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2: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
1: 把你能
3: 的。哎喂，哎李儿，
4: 董鑫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3: 啊，啥玩意儿？
4: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我有别的安排。
3: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4: 让董鑫这一天跟着董工给那边送饭去。
3: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哦哦，行行行，哎哎哎，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都撂下了。

0: 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就是。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离发财啊远着呢。
0: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2: 可不是嘛，
0: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就可劲跟他放电。我就不信，就骗咱兰姐这魅力，还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2: 可不是嘛，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 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来一个，
0: 那有啥呀？
2: 姐，
0: 看我的吧。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笑>哎，
2: 姐，
0: 哎，
3: 大林，好像来了，
0: 就这辆车，
3: 就是，
0: 就是，
3: 哦，
0: 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3: 是不是？
0: 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4: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放心吧，电足足的，
5: 等着电不死他的，全给放了。哎，
4: 欢迎欢迎欢迎！
5: 哎，
4: 蒋总，
5: 哎呀，
4: 欢迎欢迎啊！哎呀，
5: 这山里空气真好。
4: 是吗？好，好，好。

0: 哎，还行啊。哟，还养羊了？
1: 是啊，就是养几只羊，咱得农家肥嘛，是不是？
2: 咱是正田园生活的。
1: 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道。还有这个菜啊啥的，这都是我媳妇给种的，这些都是我

0: 媳妇儿，哎，
1: 你说你
0: 我媳妇儿，
2: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
3: 快
0: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儿秋兰。秋兰，这是我跟你说的蒋总。
4: 嫂子好。
5: 哎，蒋总好。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就不握了，等我洗了手。
4: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0: 马公，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1: 最好先检测一下。
2: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公把土质检测了。
3: 先去地里啊？
2: 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1: 哎，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2: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1: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
2: 去吧去吧。
1: 你好好做啊。
2: 你好。
4: 哎，姐，你看，你说这大便成绩好看多了呀。
1: 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垫着，反正把咱们垫着。垫蒙
5: 了都给我们。
1: 行了行了，别垫不垫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着回来吃饭吧。
5: 快走吧，干活。
6: 马根子，
5: 真孙子。
1: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
5: 看看这明年是不是个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
1: 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7: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8: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啊？800亩
9: 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嗯，东大边。嗯，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戈壁滩啊！
1: 是啊，非常理想。
8: 哎，大林哥，
1: 啊，
8: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1: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8: 大林，
1: 啊，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了。
8: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投资的事儿。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8: 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1: 先说明白啊，
8: 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头与不头，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1: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8: 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1: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
8: 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哎，老孙，等一下，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10: 是啊。
8: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7: 大哥，陈玲，看地呢。啊，看地呢。陈玲，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
8: 哦，
7: 我来看看大林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石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8: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姐，老爸子来了。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笑>
7: 谢谢陈玲，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8: 大哥是吗？
1: 准备好了，你嫂子。
7: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out他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再加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他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笑>
8: 是吗？
7: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8: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7: 那有事您先忙。
8: 好，好，好，
7: 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头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8: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9: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7: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哎呀，
8: 我再考虑考虑吧。
7: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8: 你等我信儿吧。
0: 大林。
1: 啊，
0: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1: 流转地呗。
0: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10: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1: 看看我媳妇儿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11: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10: 坐呀，坐下呀，
1: 坐坐坐坐坐，
10: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
11: 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
10: 你们坐呀，
1: 坐坐，
10: 别客气啊。
1: 好嘞，我媳妇儿啊就这样，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她坐在这儿，

0: 他也不自在啊。
1: 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好好喝一杯，
0: 好好喝一杯。
3: 贾总你也喝一口。
4: 哎，我喝这个行。
3: 喝这个
4: 好。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3: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4: 尝尝啊，
0: 还有这大酱，
4: 这个
0: 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4: 黄豆酱，
0: 香不香？
4: 香。
0: 来，喝一口。
4: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哎，
5: 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
6: 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7: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
8: 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0: 对对对，高技术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可以。
8: 来，
4: 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0: 没问题啊，签呗。
4: 那说好了，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0: 行了。
9: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0: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9: 尝尝。
0: 来，
4: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0: 行啊，啥时候啊？
4: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哎呦，
0: 他不管这事儿。
10: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11: 孩子们身上是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4: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
0: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11: 陪你们坐会儿。
0: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她那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11: 来，我给你倒点酒。我有点多。
0: 多吗？
9: 你喝酒吧。
0: 喝，来喝酒。
11: 给嫂子倒上。
0: 来，
11: 我自己来。
4: 别客气，别客气。
11: 谢谢谢谢。
4: 好，哎，好了。
0: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4: 来，喝杯。
11: 好好好，
0: 愉快。

0: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赊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 哇，真的？
2: 是吗？咱这菜两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那么贵啊？
0: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
2: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0: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3: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4: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0: 就是，
3: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5: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
6: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
4: 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0: 去去去，高嘴里叫不像牙，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4: 来吃吃吧。
7: 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这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
8: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7: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起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200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还。
8: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7: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8: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
7: 啊，是是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

0: 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1: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它不是你相好的，它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呢。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我还想那么多。
0: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1: 你货真，不也得有识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0: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2: 不是一回事儿。
1: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界？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最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良。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2: 什么上级啊？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3: 那靠谱吗？
2: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3: 那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
2: 哪来的闲钱？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3: 这么好？
2: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3: 哎呀，这是多好一挣钱的机会呀！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2: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4: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3: 哎呀，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5: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能怎么闹。
3: 要不我晚上来呢？
5: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3: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儿，磨磨唧唧的，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5: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3: 走啊，走了吧。
5: 注意安全啊！嗯。
6: 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2: 哎，我说你干嘛呢？
7: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2: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0: 怎么样，有收获吗？
2: 收获大了。
0: 行了，就这样吧。
5: 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4: 哎，就这么。

0: 一个闺女，
1: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0: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他拿呀？
2: 那，
0: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怎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
2: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0: 不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在咱这儿拿钱了。

0: 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
1: 140万。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
3: 我要定。
4: 放心吧，姐，有我呢。
3: 那马三啊，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
5: 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6: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你放手！
7: 别打
6: 了。
8: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九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守护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长征路上新乡村到重庆酉阳看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

0: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2: 15-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
4: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1934

0: 2024年6月，红三军以酉阳县南腰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24号，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主力会师。同年10月27号，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大会。整编后，部队挥师湘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时代通途铺展山河。酉阳高速、余湘复线高速同西互通，穿山越谷，修尽这片红色热土，把天堑变通途。如今，酉阳正在打造一座连接武陵山区与全国大市场的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助力乡村振兴。
1: 我现在是在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那么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各种的卡车进进出出，运来全国各地的果蔬，十分的热闹。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呢，它规划面积是800亩，它的第一期400亩在11之前已经开通了，那么现在有25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交易空间。现在一个酉阳农产品的采购会正在这里进行，我们在身边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有来自于南腰界的大米，它是山泉水灌溉的，品质很好，现在已经销往了全国。除此之外，酉阳还有他们的特产酉阳茶油、酉阳的茶叶，包括酉阳的青蒿素制品。以前这些产品都是藏在深山人不知，他们的流通呢需要走到300公里之外，重庆的双福市场或者湖南湖北的市场，但是现在呢，他们可以就地完成保鲜、存储和转运。更进一步，他们可以连接重庆主城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实现向东南亚和欧洲市场的这样一个扩展。那么当我们说到流通的时候，除了我们说到他们希望将产品走出去之外，更多的也要运进来。我身后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蔬菜的这个板车交易区，我们在这个摊位上看到了，这里有来自山东的茄子，有来自于湖北的辣椒，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盐碎，可以说天南海北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是，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一条东盟进口水果的冷链专列也启用了。在这里采访的几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的这采购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来自于武陵山区。农批中心的启用可以汇集武陵山区周边的55个区县，让他们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采购。那么当地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果蔬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0%到30%。那么这现在的热闹只是一个开始，随着800亩的全部投用，可以实现一个2000万人的这样一个流通格局，并且最终带动10000人的这样的直接就业。我们采访发现，酉阳其实是一个缩影，在红军曾经战斗过的武陵山区，他们在用农批中心的启用打通流通的堵点。货畅其流的背后，其实是酉阳当地在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的久久为功，更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一种坚持和努力。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眼下，广西全州县的120000亩中稻进入收获期，在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内，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割稻、脱粒、粉碎、秸秆等工序。今年，当地搭建起机收、烘干等一站式保障体系，有效压缩人工成本，减少粮食田间损失。
2: 今年种了300多亩的中稻，全程机械化，稻谷收完直接送烘干中心，烘干入库，省时省工。
0: 截至目前，泉州县已收割中稻近100000亩，预计10月中旬完成收割工作。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到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老乡们正抓紧时间抢收。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到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避免稻谷发芽、霉变风险。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摘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
0: 最近，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

0: 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景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各地游客踏秋出游。在科尔沁右翼中旗，1.5万株五角枫树叶片次第泛红，牧民策马穿行林间，牛群在枫树下悠闲觅食，不少游客避开假期高峰前来赏枫观景。当地还举行了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1: 错峰来到科尔沁，少了排队的烦恼，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0: 在云南丽江进入十月，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一道景观。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近期，吉林多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来看记者调查。
6: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7: 我看咋都荒了，
8: 这树都死了。
7: 荒好多年了，
8: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7: 那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8: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7: 耕地。
6: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7: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儿了，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
6: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9: 就政府项目来占用地主，那不要荒的种啥呀？你给我纳闷，我种啥？我种蔬菜，离白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6: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 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接

0: 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1: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0: 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2: 北边那地人家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棚子，就搁那嘎荒凉。
0: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2: 现在这嘎子是带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
3: 靠补贴。
2: 那个你瞅吧，
3: 开始那
2: 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就来，来人简直来人参观了，或者赶快给齐查上，你看他这一道全都要齐人，想踩齐人，等人家检查走了，都去收回料库去吧。哎呀，那段给人忙完了都。
0: 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4: 我们这啥就是管理不上，这底下包的管理不上，就是闲着的。
0: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1: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建以往料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5: 我看这个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6: 你这项目可不是小点，去年春天晚上老大了。
5: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6: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5: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6: 那不聊咋整啊？这是老百姓的弄口粮田承包的。
0: 记者查阅信息时发现，承建商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

0: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仅550万元。更蹊跷的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25年3月14日，比项目开工仪式3月23日仅仅早了9天。也就是说，这是一家专为承接该项目而临时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它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1: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路，完了把钱诓走了，完就溜了。
2: 诓走啥意思？
1: 诓走就把这个铁架子，就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
3: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0: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
4: 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12号吉林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吉林省白城市政府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前两天，云南鹿圈县大平地村的一户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大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大蛇藏在楼梯下方的一处墙体内，墙体为1.5米厚的空心砖砌筑而成，从外面看不到蛇的踪影。经与村民沟通协商后，消防员决定破拆墙体实施抓捕。经过2个小时的轮番作业，墙体被破开，藏匿其中的大蛇现身，是一条约2.5米长、有剧毒的眼镜王蛇。随后消防员利用捕蛇钳成功将它擒获。10月12号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逐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不一会儿，这只老虎侧身走过镜头，一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到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5: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4: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还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并且这只雌性东北虎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在海洋。

0: 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感受过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甜蜜，不妨再细品秋茶的纯粹本味。寒露时节，秋茶正香。在福建安溪，寒露时节的铁观音正在最佳赏味期，充足日照被山间云雾柔化成温和的日光浴，让茶叶积累大量养分，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气温明显回落，把芳香物质牢牢锁在叶片中。寒露时节还有干爽的北风助阵，不仅利于调节茶园湿度，在制茶时也利于茶青中的水分顺畅蒸发，唤醒铁观音的通透兰花香。中国天气提示您，福建安溪未来三天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采茶制茶。但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13号到15号将会有较强降雨，其中14号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15号，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受强降雨影响的部分区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建议大家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通畅，同时抓住降水有利时机，做好农业蓄水，确保后续秋播工作顺利展开。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广元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转阴，4到17度，突泉晴，1到13度，遵义阴转中雨，17到24度，安庆阴，18到28度，中卫晴，5到23度，林芝多云，3到19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20度，邢台晴，13到22度，邯郸晴，12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5到26度，咸阳晴转阴，13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这是黄山每夜都会出现的场景。一切执着都只为车主傲立千年的生命。云海苍茫处，他如同一位睿智的东方长者，从容迎候八方来客，向世界诠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华夏文明。

0: 黄山，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美誉。闻名遐迩的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中，尤以奇松最为摄人心魄。这些顽强的生命扎根于悬崖峭壁，迎风而立。它们的根系能分泌特殊酸性物质，缓慢溶解和风化坚硬的花岗岩，把矿物质转化为可吸收的养分。针叶覆盖着厚厚蜡质层，既能防止紫外线灼伤，减少水分蒸发，又能防止冻伤。植物学界将其命名为黄山松，是这座名山独特的生物标志。
1: 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啊，距今1000年的历史。
0: 然而，在万千黄山松里，这一株却最为引人注目。来黄山的游客，如果不与它合影留念，便会感觉遗憾。因为它的姿态实在与众不同。伸向登山道一侧的枝桠，伸展达到9.4米左右，几乎与树高等同；而另一侧枝桠却含蓄内收，一张一弛，恰似热情张开的臂膀，怎能不让人一见难忘？迎客松的自然寿命已有约1000年，但出道却只有160多年。1859年，清乾封九年，安徽歙县文人黄兆敏在《黄山记游》中写道：“左及天都，右莲花，石前一松，曰迎客。”第一次记录了迎客松的存在，并赋予其迎宾使者的文化内涵。但迎客松真正走向世界舞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铁画迎客松被郑重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移至接见厅。这些匠心独运的艺术创作，使迎客松升华为新中国和平外交和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经典意象，也让迎客松在众多奇松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山最动人的名片之一。
2: 224.3，胸围。
3: 224.3，这两年长胖了一点。4.0，
2: 4.0厘米。
0: 生长量的变化或许只有毫米，但这些数据恰恰印证了迎客松旺盛的生命力。
2: 它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特意去给它修剪，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世间万物它有它的生存法则，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
0: 那么迎客松的奇特形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与其说是天工造化，不如说是艰难历练。它矗立在海拔1670米的玉屏峰绝壁，这里花岗岩山体陡峭，常年山风怒号

0: 穿谷而过。
1: 这守壁之现在位于的呢是这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会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它的生长到一定高度就在10米左右的时候它分叉了，很明显的拼冠。
0: 持续的单向风力加上左侧巨石挡距、树木向光特性等多种因素，最终造就了独特的迎客姿态。这是一个怎样的奇迹？风刀双剑的严苛打磨竟淬炼出依让从容的君子之风，沿袭石缝的生存桎梏，反催生了进退有度的礼仪之美，这不正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写照吗？岁月的反复侵蚀也让饱经沧桑的迎客松面临巨大挑战。每一次台风过境、大雪压制都可能给它带来致命创伤。
2: 2008年的8天的冻雨，迎客松下垂最狠的地方是1.42米。
1: 2018年的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我们按照应急预案提前做好相应的应急应对措施。
2: 我们连夜下山去砍毛竹，一个来回将近15里路，为迎客松搭建这个平台。
0: 守护者从未缺席。从1981年起，林业部门专设守松人岗位，迄今已历19人。每天24小时，他们每隔2小时就要监测一次迎客松的情况。
2: 2025年7月9日，查看迎客松的树体、主干、支撑架、拉纤、防雷系统及周边的环境等无异常。
0: 守护者们将迎客松每时每刻的生长状态、枝叶变化悉数记录在这厚重的生命年鉴中。30余年，100万字，是人与松共同刻下的情感密度。
2: 气温-8度到
1: 95年元月1日到元月22到24日，阴天。迎客松它是中华民族热情友好的象征，
2: 天池水体
1: 彬彬有礼，
2: 资深感见储藏库
1: 谢宏卫。迎客松1995年元月1日。
0: 现在科技又为保护加注了新能量，吴怡君博士团队历时近1年，构建了迎客松数字模型，将枝干、根系、生长态势及周边环境悉数数据化。基于精确的量化分析，保护工作正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跨越。
1: 我们这个球形支撑杆，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安全的范围内控制，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进行一个适当的保护工作。
0: 千百年来，这株迎客松始终守望在玉屏峰巅。岁月流转，它站成山河灵动的剪影，烙印在集体记忆的深处。一个民族历经风雨愈加坚韧的故事，一个文明包容开放、历久弥新的气度，都在松涛与云海的交响中静静流淌。当山峰掠过松梢，你可曾听懂这岁月沉淀的喃喃细语？

0: 海洋，人类所面对的最狂野的狩猎场。从新石器时代捡拾贝壳开始，漫长时光中，海岸边的人们探寻着与海洋相处的法则。追随潮水的节奏，我们从南向北逐浪而行，见证不同海域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海洋的馈赠，将生猛海鲜驯化为一道道珍馐美馔。这是中国人同海洋写出的史诗，也是关于时间的故事。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废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我国南海的北部湾，三面环海的广西北海静卧其间。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丰饶的渔业滋养，孕育了数不清的虾贝鱼鲜。历经岁月淬炼，北海人将质朴食材化为牵动味蕾的万千鲜味，终成一段独一无二的海贝传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七星村，除了一直在默默奉献的海洋卫士红树林外，还有世世代代靠海而生的村民。经过三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渔民们终于再度扬帆起航，开启了新一轮的捕捞。经过了近一个小时的海上颠簸，陈成辉终于到达了这片理想的海域。淡咸水、冷热水交汇的地带，海水营养丰富，比较温暖，是各种鱼类生长的天堂。选好定位，投入渔网，陈成辉对第一网的收获充满期待。海上的天气阴晴不定，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气旋风暴，他们必须加快捕捞的进度。船舱里简单吃过午饭，船员们开始合力将渔网拉出水面。然而开渔之后的第一网却不尽如人意。

大海塑造了陈成辉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的性格特点。他决定再行驶几十海里，去到更深的海域碰碰运气。千百年来，北海孕育的丰饶物产让合浦人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几十千米外，陈成辉的妻子马清华在这片红树林里放养了数千只海鸭，为家里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海鸭属杂食性，以小海鲜和谷物为食，在广袤的滩涂上嬉戏，因此蛋白质格外丰富。海鸭蛋更是凝聚了来自大海的营养。退潮后，马清华开始在浅海滩涂捡拾海鸭蛋。新鲜的海鸭蛋，蛋壳清透，个大圆润，色泽鲜亮，腌制咸鸭蛋再合适不过。草木灰倒入盆中，撒上粗粒的海盐，加水后用力搅拌成泥状，将海鸭蛋包裹其中。这种土法腌制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去除海鸭蛋的腥味，咸香倍增。但风味的形成至少要等半个多月。美味需要时间的酝酿，经过九个多小时的守候，在海上颠簸多时的渔民们终于有了收获。黄鱼、青虾等鱼获是海洋对这群勇士们的慷慨赠予。丈夫平安归来，马清华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她决定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犒劳丈夫。充分腌制的海鸭蛋已被海盐尽数的渗透，煮一锅粥，放入新鲜捕捞结实的青虾。特色的海鲜文化和粤菜的深刻影响，使得北海人讲究清中求鲜，淡中取味。青虾软中带脆，下肚十分爽口。白菜、鱼蒙、咸鸭蛋等作为配菜。腌制后的海鸭蛋，蛋黄松沙油，蛋白细嫩如羊脂。这是马清华在平淡生活里给家人营造的丰盛和细致。像陈成辉的妻子一样，养殖海鸭的渔民在当地不在少数。几十年来，七星村人经历过鱼群减少、海鸭滞销、不乏艰难的时候，也许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但他们早已接受潮涨潮落，每日的辛苦劳作使得他们倍加珍惜平常日子里的那份欢喜。城市还未完全苏醒的时候，北海的侨港鱼市已经进入了它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随着北海海域的开捕，一船船鱼货回到内港，船员们迅速卸货，等待已久的商贩一拥而上，挑选心仪的海鲜，再通过现代物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全国各地。侨港鱼市是北海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水产区五光十色，要买现捞现卖的海鲜一定要赶早来到码头。这是孙佳丽和母亲离开码头生活之后依然延续的购买习惯。相比起码头

0: 有售卖的奇珍异货，母亲更专注于质朴的日常口味。肥美的海鲜正准备迎接周末家宴的料理，母亲做的一手好菜，是家里的大厨。无论什么海鲜，在她手里都能幻化出美妙的味道。井下包成虾仁儿，用刀拍打至泥状，放少许盐，搅拌至不松散，捏为丸状，塞入蛋黄泥。青虾泥把海鸭蛋蛋黄泥包裹住，这是自创的吃法。鲜嫩的海鸭蛋虾丸与豆腐块一起炖煮，在软糯豆腐的衬托下，海鸭蛋虾丸更显筋道。油脂渗入，将汤底染为温暖的橘红色。待海鸭蛋虾丸逐渐定型，变得甘甜脆美时，起锅。
1: 妈，过来我帮你哦。
2: 嗯，好。
0: 裁剪好的腐皮呈正方形，放入青虾颗粒和细碎的海鸭蛋蛋黄，加葱花调味，包裹紧实，放入锅中油炸，香气四散而出。

0: 豆腐包和腐皮卷上桌，咸香味弥漫，爽脆带有韧劲的海鸭蛋虾丸，入口一咬，蛋黄润润的油脂流下，虾肉的干鲜钻进每一个齿缝。对于在外打拼多年的孙佳丽而言，家乡就是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形状。
1: 小时候呢，就父母给我们做的吃呢，这一个呢，就虾丸啊，虾饼啊，还有呢虾卷的这些食物给我们。那现在的话，父母也慢慢也老了，基本上呢就也不太做饭。如果姐姐一回家的话呢，做着呢就妈妈喜欢吃的，因为小时候她认为这一些最好的，所以她这样做给我们吃。那现在我们的话呢，也把这些呢就玩滑类的做给父母吃。
0: 码头的生活和父母的关爱，造就了内在柔软的海鲜玩滑。掌握时代机遇和崭新的技术，使得美食的延续有了更多可能。如果说北海的故事是关于海岸边温暖的人情，那么向东北而行，在福建福州，海洋则展现出它更为狂野和慷慨的一面。当地人勤劳的祖先用山珍海味搭建起了闽菜最初的活动舞台，也养成了福州人追求本味、逐鲜而食的舌尖偏好。入秋之后，天气转凉，但随着海水温度的下降，此时正是海蛎收获的最佳时节。为了第一时间尝到这一口鲜，一大清早，陈毅便来到老友龙哥的海蛎养殖基地。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
2: 今天海蛎怎么样？
3: 今天海蛎还可以啊。
2: 那走，我们去看看去。
3: 那我们就开船出去看一下。
2: OK，
3: 好。
0: 交通不便的年代，福州人的祖先面临着山多田少、到货粮食不足的困境。

0: 选择了踏浪为路，为生存一搏。海域之上，整齐排列的浮筒构建起利农领地的坐标轴。凭借着十几年来与海风缠斗所积累的经验，龙哥的力田已在这片海域越扩越大。浪涌滔滔，无数次对大海的探索中，如今福建人已依着潮汐的起落，寻找到了靠海为生的法则。
1: 小心点，
2: 来，
3: 来，一、二、三，
1: 飞起！
3: 一、二、三、八。
0: 打捞海蛎是绝对的体力活，海蛎壳绑于粗绳，吊养至水下一米处，以便可以最好地吸收到阳光和水分。7到8个月的生长周期，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和人力的悉心养护，是海蛎进化的路标，指引着它们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海蛎，福州人餐桌上的常客，新鲜打捞的海蛎以价格的廉、味道的鲜、腥咸肥甘的滋味占据着福州人的味蕾。
4: 淡香，
2: 这么说，这个拿来煎海蛎煎，一级棒。
0: 迎着海风辛苦劳作，这种彪悍的吃法为蛎农所带来的畅快与幸福已不言而喻。
2: 小心一下，哎，
1: 好，慢一点，慢一点。
0: 满载而归，将船上的海蛎装上货车，陈丽脚不停歇，要立刻返回渔村。村里还另有一群人翘首以待着这一场丰收。坐落在海边的小小渔村，一个个由村中渔家大妈组成的据点，随着海蛎卸下，已开始了分拣海蛎的工作。撬海蛎，这一项虽简单却耗时的劳作，赋予了村落中年长妇女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随着刀尖一搭一撬，手腕一转一抠，在闲话家常间就可以顺便赚得一份额外的收入。巷子里因海蛎交织起的生活景观仍在火热上演，而龙哥家中，龙嫂正准备为今日难得的小聚烧制一桌简单的海蛎宴。烹制海蛎之道，龙嫂甚是熟悉。海蛎在她手下可以通过不同做法演绎成舌尖上最为鲜美的交响。灶火升腾，一道特别的美食即将登场。海蛎煎，一代代福州人的成长记忆。这道菜食材易获，做法简单，曾是饥荒年代里渔民们的应急口粮。如今的生活虽已富足，这道特别的菜肴仍包揽下了无数福州人眷恋的味道。渔村小院里，海蛎、鸡蛋、红薯粉，铁三角的组合可以和家中的任意食材搭配煎制，烹出美味。但在福州市区，随着饮食风尚的流变，作为家常菜的海蛎煎呈现出了更具匠心的一面。海蛎肉、青蒜苗、胡萝卜丝、马蹄丁、红薯粉，食材的排列组合为海蛎煎提供了更加鲜活的色彩和丰富的口感。灶台开火，煎锅下油，油温热到刚好，便是海蛎煎下锅之时。在煎锅中，将食材推摊均匀，随着火力的凝聚，此时香味已开始向外扩散。蛋液打散，绕圈淋入，鸡蛋的香味恰到好处地衬托出海蛎的鲜，利用一层好看的金黄，圆满着海蛎煎出锅前最后的造型。简短的几分钟，食材之间完成着旋律的对位，

0: 马蹄的爽脆，蒜苗的清香，薯粉的柔韧，煎蛋的香嫩，每一口都以脆嫩兼备的口感挑动着味蕾。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在浙江温州的洞头，有一种鱼，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符号与几代人的情感记忆。郑祥武，土生土长的温州路西岛人。8年前，他和朋友一起投身大黄鱼养殖事业。无黄鱼不成席。日常餐桌，逢年过节，宴饮聚会，大黄鱼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在温州，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更是一个符号。现在郑祥武的深海渔场已经发展成了智慧渔场。
1: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14监控，台风聚集，我们人不要出去，很安全，在这里就能看得到。
0: 路西岛海域的水质优良，流急浪大，水温适宜，非常适合大黄鱼的生长。而现代化的智慧海洋渔场采用的是抗风浪技术，使得大黄鱼的生长环境逐渐回归自然状态，可以尽情撒欢。大黄鱼与一般鱼类不同，对声响极其敏感。捕捞时，渔民会利用木棍敲击网箱，发出声响。大黄鱼听到声音后，会迅速游向另一边，从而方便捕捞。
1: 它会发出一种声音。
0: 大黄鱼属硬骨鱼纲，食手鱼科，而多数食手鱼都能利用鱼鳔发声，在交配产卵或者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发出明显的咕咕叫声。通过头部的两颗耳石，咕咕声可以迅速吸引同伴，这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智慧。路西深海的黄鱼品质极佳，口感鲜美，只需最简单的家常烹饪，就可以成就一道鲜嫩美味的海鲜大餐。从前，一般的渔民捕到黄鱼都舍不得吃，而是拿去卖钱补贴家用。从小对黄鱼的渴望，是促使郑祥武投身黄鱼养殖的根本动力。
2: 老朱，提个沙地不要走去。
0: 邻居家的叔叔看着郑祥武从小长大，现在自己的渔业做大，他就时不时地送鱼给乡亲们，有空的时候也亲自下厨做一顿饭，和老人们边吃边聊家常。渔村人善良淳朴，四邻五舍都像亲人一般。凌晨4点，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郑祥武坐船出发，和渔民大叔一起捕捞大黄鱼。大黄鱼通体金黄，仿佛身披黄金甲，尤其是顺着光线散发出金光的模样，显得尤其珍贵。而大黄鱼体内分泌出的金黄色素，在白天遇到紫外线和强光照射，也会立刻褪为银白色。因此，要想保持住大黄鱼的金黄色，捕捞就必须要在黑暗的环境下进行。
2: 哇，很多！

这是丰收的时刻，大伙都很兴奋，一条一条挑选足斤足两的大黄鱼，然后迅速将它们放进黑色的桶中，再用棉被捂上。只有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保持金黄的色泽。

0: 叶开是郑祥武的老朋友，曾经是一名厨师。虽然现在开了民宿，但他的业余爱好仍是钻研开发新菜品。今天他要去挑选大黄鱼，尝试制作一道现在几近失传的温州传统名菜马铃黄鱼，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这是给你做的那个虾仁紫菜丸。
2: 哦，这么客气啊。好，谢谢哦。
1: 刚做的，等一下回去煎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作为东海名产，大黄鱼不仅是温州人引以为豪的珍馐美味，也是我国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素有水中黄金的美誉。
1: 看吧，行多好啊。
0: 对于食客而言，挑选一条让自己心满意足的大黄鱼并非易事，但这对叶开来说可谓小菜一碟。
1: 它的颜色它看是金黄色的话，基本上都是半夜去捕捞的。鱼鳃是那个鲜红的，鱼鳍是完整的，然后鱼身是修长的，那么就代表这条黄鱼是一级品。对，体型好。
2: 体型是很好。
1: 哎，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0: 马铃黄鱼因为制作工艺繁复，现在很多海鲜馆子已经不做了。但在20世纪50、60年代，这道菜却是人们下馆子时必点的压轴大餐。黄鱼改刀切成肉丁，鱼肉细腻的肌底清晰可见。荸荠碎、胡萝卜丁、小葱姜蒜碎、洋葱丁，再加蛋清和其他调料搅拌均匀备用。接下来是重点，这种名为网油的物质，其实是猪大肠肠膜上堆积的脂肪，藏着马铃黄鱼味道奇绝的秘密。猪网油切成长方形，抹上鸡蛋黄调和的淀粉糊，放上馅料，卷成圆柱形，再用细麻绳间隔扎成马铃薯形状，裹上干淀粉后下锅油炸。
1: 一定要注意油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低的容易散，高的容易焦，太高了又容易外焦里不熟，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0: 外表酥脆，颜色金黄，叶开的创新看起来很成功。
2: 喜欢吃，但是这道菜却把我四色征服了。
3: 外面很脆，里面就是非常的那种嫩，
4: 真的很好吃。
0: 马铃黄鱼看似马铃薯，却内藏黄鱼之鲜。温州人对食物的巧思妙想令人赞叹。由于江鲜海鲜异常丰富，温州人的饮食素来以清淡为主，追求食材原本的鲜味。

0: 侯三虎带着儿子来到码头，开始整修自家的渔船，准备下午出海捕捞梭子蟹。父子俩分工明确，老爸手巧，鼓捣船上的机器网具。儿子洪亮心细，负责为船重新上漆。
1: 红红火火嘛，刷个红的，今年都有个好运，做个好运。
0: 对于渔船两边的眼睛，洪亮涂得格外仔细。这里的船无论大小，都镶嵌有一双乌黑而灵动的船眼睛。为什么要给渔船装上眼睛？在当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2: 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是朝上看的，是看天象的，是看你的气候这些的好不好；一只眼睛是朝下看的，是看鱼群这些在哪里，也就是象征着丰收、平安，还有说是渔民的勇敢的这些特质。
0: 吃过午饭，海水已经涨潮，父子俩正在准备卸笼。这是出海捕捞梭子蟹必用的装备。梭子蟹头部和胸部呈菱形，肉质鲜嫩，滋味鲜甜。梭子蟹常生活于水深10米到30米的泥沙质海底，很难人工养殖。开鱼季正是捕捞梭子蟹最好的时节。
2: 我们用的清沾鱼，平常也用新鲜的，因为这个不是休渔期刚过，现在买不到新鲜的，得等过一段时间才有新鲜的。
0: 桶状的笼子中，红色的小筐装有小鱼虾等饵料，都是梭子蟹喜欢的食物，也是吸引它们进笼的关键。
3: 我还以为你会直接从那儿飞下来，
2: 然后飞到你头上，
3: 飞海里我也不管。
0: 圆圆一边用手机拍摄，一边和丈夫开着玩笑。作为北方人，每次出海对她来说都是难得的经历，她想记录下一切，制作短视频向外传播。
3: 3、2、1，
2: 我出海了，我正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0: 今天天气不错，小两口的心情也很愉快。洪亮第一次独自放蟹笼，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仍尽量配合妻子的拍摄。投放蟹笼靠的不是力气大，经验和技巧是成为一个合格渔民的航标。
1: 老爸希望儿子能尽快上道。我们呢，出海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个目标的，反正是一艘山，对面的岛。比如说，我们先看准那个位置，我们把这个锚下去，那个锚呢，大概重量有50斤左右。如果有误的话，我们有指南针的，它是北纬东经是多少度，大概航行多少时间，航速是多少，会正好差不多距离会到这个地方。下浮标时候，我们是跟着水流风向，你如果不是随着水流垂直走的话呢，它会容易缠住咱们船底下的螺旋桨。
0: 这个是哪个的？这个上面是吧？如果说要找到蟹笼大致位置，只能凭经验，那么要确定蟹笼的准确位置，还得靠眼力去寻找浮标。 浮标是系在蟹笼上的标志物。尽管蟹笼在水下看起来都一样，但浮标在海面上的形状却各不相同。这是洞头渔民们最基本的默契。
1: 这个东西自家做，你看它是一样，但是每个人他们打的那个结不一样，他能认识自己浮标。
0: 捕蟹经验虽然重要，

0: 气也不可或缺。对于今天投放的蟹笼收成究竟如何，谁也没有把握。
1: 海水它是随着地球的转动，有东半球西半球。
0: 劳累了一天，老侯最开心的事就是傍晚带着孙子在海边抓螃蟹。
1: 马老师在这里，哎，你速度快快，抓螃蟹速度要快啊！对，好，开开看看。
2: 螃蟹，
1: 好棒，棒。
0: 有时候他也给孙子讲讲年轻时的经历，尽享天伦之乐。
1: 赵姐，你爷爷14岁的时候就开始捕鱼了，当船老大了。
2: 爷爷，你是在海边长大的吗？
1: 是了，我就在海边长大的。
0: 小孙子求知欲很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尽己所能地教孩子认识大海，认识渔船，让老侯非常有成就感。

0: 渔民的生活非常辛苦，凌晨四点，在许多人仍然熟睡的时候，老侯就带领儿子出海收龙了。
1: 经常遇到被水流冲走了，或者是被过往的大船那个螺旋桨不小心挂掉了，都会找不到。
0: 天色渐亮，老侯缓缓地操控船头的方向，仔细观察四周的海面。路过的几个浮标都不是自家的，儿子不免有些着急，但作为老渔民的老侯却是一脸淡定，一副尽在掌握的神情。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自家的浮标，儿子兴奋不已，老侯依然淡定，只是默默加大马力朝着浮标的方向驶去。

0: 第一个收上来的蟹笼是空的，大家不免有些失落。接二连三的空笼被捞了上来，看来这一次投放运气不佳。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苏子蟹现身了，个大高鱼，肉厚味鲜，在温州人最爱吃的海鲜名单里，苏子蟹绝对能排上前三名。
1: 像这么大的小蟹我们就放生了，而且母的它那个肚子上都有崽儿，都有籽了。
0: 感恩大海，取之有度，爱护海洋永远是海边人遵从的第一法则。
2: 也可能是记忆有点生疏了，等再练一练，哎，收获就会好起来。没有听说过万事开头难，休息了三个月了，刚开海，开海了，重在参与。
0: 在海上讨生活，豁达是必备的品性，胸怀像大海一样宽阔，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源源不断的收获。

0: 父子俩将船驶回港口，圆圆立刻开始了直播。
1: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出海，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来这个码头给大家收海鲜的，喜欢什么跟我说就好了。
0: 丰收的渔民忙着分拣装筐，圆圆将第一现场纳入镜头。
1: 这个是石头蟹啊，
0: 希望网友们见证货真价实的新鲜。
1: 想吃梭子蟹的家人们来这边看一下，现在又有小渔船回来了。哇，这么多梭子蟹，现在正是吃梭子蟹的季节啊。
0: 这两年，圆圆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吃上了洞头海鲜。
1: 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大家再见。
0: 温州人掌握了一手烹饪海鲜的绝活，他们最喜欢的是冷鲜。温州方言喜欢用倒装，江蟹生也是一个典型的倒装词汇，是生江蟹的意思。既然是生蟹，鲜字当头，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是不二之选。虽然下手略显生涩，圆圆一丝不苟的态度却十分难得。
1: 鲜活的梭子蟹，然后拿回来以后要冰冻2个小时。它冰冻了以后比较好脱壳，然后我们切它的时候，它的肉不会流出来。
2: 圆圆，这两天素材倒好了，过来剪一下吧。
3: 正好螃蟹冰一下再。
0: 趁着梭子蟹冰冻的时间，洪亮夫妻正商量如何制作开渔期的短视频。
2: 那今天开海属于是
3: 开海第一天，
2: 开生锈了3个月的老胳膊老腿终于能动了。
0: 相较于出海作业，这是难得的放松时刻。
2: 就是这两天的那个梗。
0: 圆圆是太原人，自从跟着丈夫来到温州后，在公公的引领和影响下，越来越喜爱海边的生活。
1: 当时也没有想过我会跨越1700多公里，然后从一个北方的城市嫁到一个小渔村里边。一开始也不是很适应的，然后慢慢就喜欢上了这里。

0: 把冰冻好的梭子蟹洗净开壳，然后将其精准分解。至于它的味道，则取决于浸渍它的原料。几乎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圆圆经过一番摆弄，带有北方印记的南方美味就隆重登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享用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欢喜。
1: 昨天我爷爷烤的最好吃。
0: 小孙子仍然最爱吃爷爷做的海鲜，这好像是一种激励。
2: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是一个岛屿，所以好多海鲜呢在这里运不出去。外面的人想吃鲜活的海鲜呢，他又吃不到，家乡的人想把海鲜卖出去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媒体这个平台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我们洞头。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圆圆的镜头将记录下更多带着海味的乡愁，以及无限新鲜的故事。离开南海的温暖水域北上，来到黄海之滨的青岛，海鲜的馈赠又换了一副面孔。这里的滩涂与礁石之间藏着更为野趣的寻宝游戏，大海不再是需要远航去征服的疆域，而是家门口随时可以光顾的巨大宝库。崔金钊带好工具，与儿子踏上了征程。今天他们要寻找一种海边的美味，炎热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崔金钊不敢大意，时刻关注着海岸线的变化，这关系到今天收获与否。
1: 儿子，你看那个海岸线了吧？等海岸线低了，礁石露出来以后啊，爸爸带你去那逮螃蟹。但是这个呢，要碰运气，要有耐心，好吧？
0: 崔金钊在等待潮落，潮落之后就会有来自大海的美味自投罗网。运气好的话，今晚可以捞到儿子最喜欢的食物。海平面逐渐下落到岩石以下，两人开始工作。
1: 里边有。儿子，来过来捡啥了？放桶里，快点！快看，快看，来往里放，放进去就。
0: 退潮后，礁石上连接着密密麻麻的牡蛎，小螃蟹在石头土层间四处逃窜。然而，这并不是他们今天的目标。崔金钊不敢停下手上的工作，继续在礁石间寻找。趁着退潮的时机，崔金钊顺着岩石摸索，与石头融为一体的一排贝类动物令他眼前一亮。捕获浅海和礁石上的生物，当地人称赶海。这种儿时的经历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里，接下来也将成为儿子童年里关于大海最纯粹的回忆。蛤蜊，称霸青岛美食界的一员猛将，当地人亲切地叫它“蛤蜊”，因价格低廉、肥美多汁，深得青岛人的喜爱。

0: 据不完全统计，夏秋两季，青岛人每天要吃掉100吨蛤蜊。1斤蛤蜊3两肉，青岛人却对它情有独钟。嘬味不看肉量，只看滋味。还有更奇特的吃法，是对蛤蜊壳的古怪沉迷。
1: 俺青岛那两天不吃蛤了，香得慌。
2: 蛤本身没多肉，俺们吃蛤不吃这酱做出来的味道。
0: 营口路海鲜一条街，青岛夜晚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各色海鲜汇聚街头，即便是最常见的蛤蜊，人们也能演化出万般滋味。每当华灯初上，海鲜烧烤混着诱人的啤酒泡沫，一杯接一杯地流进了食客的胃。只有这样的环境，配得上青岛人想吃出点境界的企图。赶海归来的收获也将会在这里蜕变成美味。
3: 哟，崔哥你来了，
4: 给我刚挖的花蛤，帮我炒一下。
3: 好，要什么口味？
4: 香辣口味的。
3: 好，你先一坐啊。哎，好嘞，哎，不客气。
0: 崔金钊在众多摊贩中找到老友老孙，刚捞上来的蛤蜊在老孙手里上下翻飞，每一步操作都烂熟于心。

下重油爆香姜蒜，不需要提前过水，直接下锅。特制的酱料把隔离的香

0: 犹未尽，举杯畅饮。这样海鲜配啤酒的狂欢，在青岛的每一个夏夜持续上演。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热烈升腾的欢笑声，不断升腾的啤酒花，配上浓浓的海鲜味，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老街画像。这是青岛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炊烟缭绕的滚滚红尘。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风雨的故乡。它孕育生命，也带给人们极为丰富的馈赠。然而，海洋赋予人们的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珍奇百味，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浩瀚无垠的大海，见证着人们的辛勤劳作与一个个美食奇迹。
6: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 悦己之选。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娘现在也习惯了。爹，嗯，
1: 那你这腿是咋弄的？嗨，
0: 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沟，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2: 命大。
0: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 不走了。
0: 不走了？啊，好，不走了，好。
2: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0: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1: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
0: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

0: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1: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
0: 哎，啊！我听明白了。
2: 嗯，
0: 这个尤世荣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2: 对。
0: 为民除害。

0: 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1: 是。但是啊，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0: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1: 去了。
0: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1: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0: 那咱俩就干死刘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1: 行。
0: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1: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0: 哦。
2: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3: 不白吃，干活呢。
2: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3: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4: 他哪儿好啊？
3: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4: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啊。
3: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4: 这我信。
3: 妹子，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2: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上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但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3: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2: 那我更得走了。
3: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2: 哎呀妈，这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3: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2: 等等，
3: 想我了？
5: 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3: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5: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3: 我包饺子，你吃不？
6: 来来来，跟我来。
7: 铁林啊，
6: 叔儿
7: 啊，
6: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7: 没多大事儿。
0: 哎呦喂，
8: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6: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5: 你咋来了？
9: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5: 我问你呢。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
8: 钱儿。
5: 我 我。
10: 说话呀！啊、
5: 是，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过旦角的？
10: 咋呀？你想上台？
5: 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10: 偏搞你。
5: 对。
10: 你给我爸的挂的人吧。让扒就扒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5: 啊，你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铁的，快说吧。
1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
5: 嗯。
10: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穿穿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大伟啊，
5: 那个。咱这苏明镇有没有上台唱的？
10: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庞爷也好这口。
5: 庞爷？
10: 嗯，庞爷你知道谁吧？
5: 知道。你唱的好吗？
10: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5: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10: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5: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4: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5: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4: 万一露出马脚呢？
5: 你要我命？
10: 谁稀罕呢？
5: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4: 这事儿没得商量。
5: 行吧，
4: 甩脸子呀？
5: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4: 站住！

0: 毛毛不是不能帮，但他为啥呀？
1: 这我不能说。
0: 嗯，跟我还不能说呀？
1: 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0: 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
0: 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慢溜点啊。

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

0: 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1: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0: 也是啊。

0: 不行，
1: 老汤，你怎么自己走了？老汤。

0: 儿啊，快回来呀！儿啊，快回来呀！快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娘。你去睡吧。啊。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呢？

0: 咋了？
1: 都干啥呢？听谁摇了？哎呀，我说在座各位呀，我们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2: 不是
1: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3: 好，
4: 好，好，
3: 那个
5: 好，
1: 螃蟹，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哎
6: 呀，我不行，我嗓子不行。哎
7: ，螃蟹，您只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6: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1: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8: 那是，
9: 谁有这胆儿啊？
6: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1: 好，行啊。
6: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10: 不，多给点，
11: 那得多给点，
12: 看着办。
6: 哎呀，我的，
1: 哎妈，
6: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1: 好。哎呀，螃蟹抢了。哎呀，哎，那咋了？你们谁上来唱啊？
3: 哎，那个，朴掌柜。哎，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7: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子，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啊？
13: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14: 对，金掌柜来一个。
1: 好，
14: 来一个金掌柜。
3: 不是，这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1: 你唱上庄下庄啊？
3: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1: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螃蟹。

走啊。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叫汪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3: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快，给你们拍，现场了，各位啊！
4: 好，
5: 你也是半坛子醋，晃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6: 哎呦！
7: 盘头。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哎，
1: 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骨小帽啊，四大节骨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
0: 害。来，乐队十号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咱俩呀，
1: 怎么
2: 换吧？
1: 换上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3: 哎，别别别，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4: 哎呀，
5: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0: 您请。
6: 好戏鹿茸我吃了，又好戏鹿茸

0: 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嗯，骑上这匹马，奔羊羊，一杆杆到雄黄岗，柴火堆里放高香，拿住了虎爹木爹亲哥俩，拿住白鸡大腮膀，特问此药治的是什么病？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五老起伤根儿啊，咳嗽少带大半枪
1: 啊，来快试试，
2: 哎，我自己来
1: 试试试试来，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2: 咋了？
1: 你这也正好，
2: 老婆，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1: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2: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2: 哎，
1: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3: 喜庆，喜庆。
1: 你咋了，
2: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1: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2: 别回去。
3: 嫂子，你。好，
1: 喜欢就好，
3: 喜欢喜欢，
2: 谢谢嫂子，
1: 快扣上。
2: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吗？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不就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转回来吗？转的。 走吧。

0: 王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要不说话，
1: 我可喊人了啊！别动，动你弄死你！
2: 什么？
3: 什么呀，二老？你们认错人了吗？
2: 把你那死亡人给我露出来，快点！别杀，好汉！
4: 咱好商量啊！
3: 藏得够深的呀！啊！
1: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3: 怕你不光是有始龙，你还是日本人吧？
1: 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3: 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2: 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1: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2: 那你早上唱日本歌呢？啊？
1: 跟着日本人学的吗？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儿。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2: 行，那你看我掷啥价啊？
1: 你看我掷啥价？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敢行吗？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
1: 兴隆号皮武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他串通抗联，我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可不会行，皇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0: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了？啊，
1: 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2: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1: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了。
2: 我一个庄子成器了吗？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事。
1: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3: 是你也是土的乱肉，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毙。

出车祸了。哎呦，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给我个全尸吧。

0: 来，这饺子，嗯，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
0: 蒜。算了吧，算了。
1: 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兔子，不是老爷，啊，好像是兔子，
2: 啥？
4: 兔子，
3: 是兔子，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2: 哦，想吃兔子，
4: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
2: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
3: 哎，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2: 那只兔子，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2: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
1: 爷。
0: 谁？
1: 姐。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2: 玉虎，在这儿呢。
3: 排长，小棍儿，
4: 花儿，
2: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老唐也没有。
5: 铁爷啊，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收了他吧。
6: 叔儿，这是头酱骡子，我这妆太细，拴不住。
5: 说话。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爹。快醒醒啊！哎，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1: 娘，这人谁呀？
0: 他是你爹。快醒醒，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0: 姐。
1: 哎，醒了。
0: 哎，
1: 你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不着了。
1: 啊，鞋行吗？
0: 合适呢。
1: 啊。
0: 哎姐。
1: 啊。
0: 俺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

0: 行啊，福庆，挺勤快啊。我这醒来一看人没了，媳妇搁这儿忙活着呢。不错啊，
1: 天天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咱不干点活，那不成白吃饱了？
0: 哎呀，放心吧，有我在，哎，您肯定能吃饱饭。
2: 对，你多能耐呀、啊！我看这买卖都快成你的了。
0: 你瞎说啥呢？我不也是帮工的吗？
3: 哎，嗯。

铁良，哎，哎呀，铁良，你给我，你啥时候出门的你啊？那快进屋啊！完了，娘，铁良打柴回来了。

0: 哎，给你爹做的，吃吃。
1: 你回来，
0: 铁良，回来，回来。

0: 俺是你爹，你得听俺的。吃。
1: 哎，干啥呀？
0: 姐，你也吃。
1: 不是给你做的。
0: 慢点，慢点，别噎着啊！姐，
1: 吃啊吃！
0: 你吃。
1: 这回该叫爹了，叫。

0: 慢点吃啊，慢点，别噎着。你这，你这在外头干啥了？咋把自己琢磨的这个模样了？吃吧，这都是你的。
1: 螃蟹在家吗？
2: 谁呀？
3: 在家。
2: 哎呀，
4: 老公，
2: 咋不守着店里的买卖上家来了？
1: 这不得了坛好酒吗？咱松林镇也就螃蟹配合，就赶紧送来了。
2: 啥事儿啊？还背着人啊？

0: 坐坐。
1: 哎，哎呀，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你怎么亲自送酒啊？
2: 怕不是有事儿要找我吧？
3: 店里想添两个伙计，人我已经物色好了，这不求着彭爷照应，得办个证件。
2: 没有身份证明书，这儿。大阔之啊，你得小心点啊，最近可都抓抗联呢。
3: 哎呦，彭爷，这哪话呀，
4: 家里远亲，俩孩子小时候不懂事儿，在柳子里干过。
2: 哦，
4: 哎呀，彭爷，
5: 我大阔之就是个活宝人，我这一家一档都在这儿呢，犯不着为了别人把自己搭上，不是吗？
3: 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自家生意能越做越好。彭爷，这可是坛子好酒，亲自尝尝。
2: 嗯，
3: 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嫂子，我走了啊。
2: 嗯，真是好酒。
6: 你俩说啥了？
2: 啥都想知道呢。
6: 我咋就不能知道呢？
2: 哦，走，你走。酒，就是送了坛酒。哎，好酒得藏起来。

0: 你瞅啥呢？
1: 你变了。
0: 老了呗。
1: 谁说的？俺觉得你漂亮了。打，随你咋打。俺这条回来就是让你解气来了。
0: 回不来了吗？你回来了，家就回来了。

0: 二大娘。
1: 啊。
0: 来来来，快来。
1: 嗯呐。
2: 咋的了？
0: 好了。
2: 哎。
0: 哎。
2: 天亮。
0: 哎，
2: 快过来看。来。
0: 来。你看。哎，对，你看，
2: 给，
0: 就像你娘一样，啊，把你的左腿放在这上面，啊，这，应该是这，啊，
2: 行行，快，
0: 啊，哎，来，哎，等一下，哎，绑紧了吗？
1: 嗯
0: 啊，好，哎，把腿给我，
2: 哎，哎，慢点，
0: 走两步试试。
2: 哎，着什么急呀？你得让他熟悉熟悉。
0: 是，一口吃不成胖子啊，多练练，多练练就好了。哎，主他走两步，
2: 慢点啊。

0: 爷，坐这干啥呀？回来了。啊，跟你哥商量分了。
1: 。把这个拿着。
0: 干啥呀？
1: 你跟我走。
2: 咋了？
3: 不是我来看看肖团长。
2: 看什么看？去，
3: 都是庄里的亲戚。
2: 去一边，派啥亲戚啊？搁这？
3: 你别！
4: 三舅！哟，老汤兄弟啊！哎呀，快进来！
3: 你看，这都是亲戚，拿进来。
4: 哎呀！都门对门老兄弟了，怎么就论上辈分了呢？还
3: 这平常咋都行，今天我是带着德远来给你们来磕头来了。
4: 过年还早着呢，磕哪门子头啊？
3: 这要不是铁林啊，这小子现在早归了后山了。俺家欠你们一条命。
4: 不能这么说，德旺还在后山看着呢。
3: 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俺们家也没啥，拿点木炭。
4: 你也真是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
5: 叔儿，都是自家亲戚，不用那么客气啊。
3: 铁林啊，咱汤家庄就属你本事大了。外边靠山的屯子全让日本子
5: 大日本皇军
3: 对都让

0: 我们被日本皇军遣走了，咱唐家庄还能这么安稳着？这都是你在这镇着呢。<笑>叔，瞧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小小的团长，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我是捏捏不顾一团，切切不顾一点儿，吵吵不顾一盘儿啊！主要是啊，王道之光，普照东北大地。嗯，再加上我们的乡亲们也支持中日亲善。啊，对对对对，今天我。 就豁出这张老脸了，铁良，德远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把好事做到底，啊，收了他吧，啊，你好歹这怎么说呢？你是团长，在你手下给他安排个差事，能不能行？嗯，闭嘴，
1: 叔，我收他呀。 还是他收我呀？他是个大人物，见过大世面啊。人家是大庙里的佛，我是小庙里的鬼。人家有大理想、大追求、大抱负。他是大人物啊，天天。
2: 你咱们都是一个庄的乡里乡亲的，你是嫌他不听你使唤？放心，啊，只要我还活着，他要不听使唤，你看我能不能打折他一条腿？放心，
3: 铁良，你可别忘了，那年你4岁，你和他哥去江上玩，俩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窿里。
1: 是你汤叔先把你救上来，别，他哥就没了，你汤叔也就此得了风湿，一辈子站不直了。哎呀，铁良，你这条小命，就是你汤叔给的。对呀，这事我记得，我怎么能忘呢？咱家欠他们家一条命。
3: 就是啊，
1: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回我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把他救出来了，是吧？对，平了。再说了，有啥好事儿，我能不想着他吗？他有啥好事儿，能想着我吗？这是头犟骡子。
4: 我这妆太细，拴不住。说话，爹，咱也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我不磨枪了。

0: 雪婷啊，这回雪婷了，咱们该去把她送了吧。
1: 说句话呀！
2: 嗯，行，
0: 那咱明天就去啊。
2: 嗯。

0: 五，在这儿呢。一，十，十八，
1: 排长，小棍儿，是吧？
0: 花儿，哎，对吧？哎，那他们仨都没事儿。
1: 怎么就这么几号啊？其他同志呢？四喜、小憨子他们，
0: 老汤也没有。老汤是九号，那老汤是不是就凶多吉少了？不会，
1: 兴许路上有事耽搁了呗。咱俩这不也才来吗？过两天咱俩再过来瞅一眼，啊。 没事儿，
0: 行，那不管别的了，咱俩把咱俩的搁上。

0: 你就就手帮我刻上吧。
1: 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你自己来。

将军，家里啥都没有啊。

0: 太君，家里啥都没有了，真的啥都没有了。
1: 呀，来啦，里边请，随便坐。
2: 大公主的，这酒馆里够冷清的。
1: 没碰上啊，王军来了，大伙都猫在家里等着入户茶呢。
2: 哎呀，怎么没碰上？藏腰里那点本钱都让他们给抢。
1: 破财免灾，吃点什么尽管说。
2: 没心气儿了，随便上。
3: 都说了破财免灾，人在就行。
1: 小铜腿儿，酱驴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鲶鱼炖豆角，赶紧的啊！这顿算我的。
2: 鲶鱼炖豆角，香的满地跑，不赖。
1: 这就对了，喝点不？暖和暖和。
2: 好。不忙就坐下唠会儿。
1: 行。唠呗。打哪儿来啊？
2: 元宝镇。
1: 啊，道可不近。
2: 这日本人可太坏了。
1: 这话可不能乱说。
2: 好好的生意不能做，话说的没错吧？
1: 我这生意挺好的，你没敢对实吗？
2: 老舅心里话怎么还变脸了？
1: 你这心里话听得我耳朵烫。
2: 忠言逆耳，这是说到心坎上了呗。
1: 出门右转，走到头就是警察署，你有忠言上那儿说去。要真是胆子大，跟皇军理论去，跟我这卖饭的吹哪门子风啊？
2: 你就是舍不得好酒好菜拉抽屉了。
1: 老娘就这脾气。

周老板，治安模范户，良民。黄群那边都查完了，等着您呢。

0: 那人惹着省会的了？不是什么好东西，嘴里没实话。
1: 他说啥了？
0: 元宝镇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路都塌了，酒都送不过来，他脚上一点泥都没有，打哪儿来呀？
1: 元宝镇，
0: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干啥呀？干活去啊！

0: 驾。开火，一个交十点吧。你心里到底咋想？
1: 加十点啊？
0: 我怕你现在就是软在那女人怀里。
1: 你说啥呢？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说你起秧子了，软在女人怀里了。
2: 你说谁呢你？
0: 你再碰我一下。
2: 我碰你咋？
0: 你再碰我一下。
2: 我碰你咋的？咦！来来，大老师，你给我滚下来！来，你给我滚下来！
3: 咋的啊？
2: 怼过谁呢你啊？我告诉你。

0: 你这饭吃的太饱了，我对你太好了，一天没事找事儿。
1: 我让你喂我了，我还不愿意吃呢，我都哭出去。
0: 你给我滚了！你娘咋的吧？
1: 你娘咋的？哎，
0: 你是劲儿，真以为你能撕破锅碗呢？
1: 撕不过老一伙啊？你是不是？你比我有劲儿呢，是不是？啊！
0: 哎，哎哎，
1: 给我，哎，你把我脖领子塞，
0: 你先塞我的，
1: 我。
0: 跟拼了！我跟你拼了！跟拼！哎，高文虎成，
2: 我顶死你！哎，你一点空气都不给我，是不是？
0: 你也不给我呀？哎，我还肚子疼。高文虎，你以前说过的话不当屁放了是吧？ 我说啥了？咱是不是发过誓？这个市场要是还有人受欺负，还有人没过上好日子，咱们就一直跟他们干。这话你说说过？你再看你现在，你敢说你没对那个大国师动心思？啊？ 帽子呢？我脖领里塞去，多英雄！

0: 下。
1: 呀，
0: 太君，前不久松林镇刚通过，我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抗议。
2: 实话告诉你吧，老额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人，他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务必彻查。
0: 不是太君，老额头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人。
3: 去，过来。
4: 打鱼的，
5: 发的。
4: 警察组发的。
6: 他聋，他听不清。
7: 长官，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哎呦，跟长官说话小点声。
6: 以后见了他们，你就别管了。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实在对不住。
8: 撤！撤！刘虎，我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谁不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
9: 没事。
10: 别扯了，福清。只要日本的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日子。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0: 我听爹您的。
2: 我知道留不住你，这些不是我给你备的。
3: 那么多，
2: 你要走，我就赶紧走了。
4: 爹，哎，
5: 哎，高云虎，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
3: 老张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儿子，慢点，别噎着。儿子，行了行了，啊，啃差不多行了，这啃撑着肚皮该撑爆了。
1: 少爷，你慢点，别噎着好。
0: 哎呀，这回吃饱了吧？啊？还饿吗？
2: 饿不着。
0: 我说，你说句话，跟爹说句话，你急死爹了，你啊！
3: 爹，我都以为我走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0: 爹！
4: 哎，我差点以为我回不来，见不着您了，
0: 儿子！哎呦，这孩子缓过羊来了，长春的，这人参炖鸡啊，
4: 还有大馒头，
0: 馒头！哎
5: 呦，爹！哎。

0: 少爷，
1: 巡逻呢？
0: 那
1: 我看看。
0: 少爷，你也稀罕这玩意儿？
1: 要命的玩意儿，不敢稀罕。
0: 去忙吧。
2: 好嘞，少爷。

0: 他娘啊，小贵搁这儿呢，你听听啊。小贵啊，你是搁哪儿回来啊？
1: 从外面回来。
0: 废话呀，
1: 爹，您都知道，您还问？
0: 你说你回来，你咋造的这个德行啊，你呀？
2: 啊？
1: 队伍打散了。
0: 哦，这是没人管吃管喝了，想起家来了，是不是？
1: 爹，那您在家，我早晚得回来啊。
0: 行，回来的算是个糊了人儿。
1: 这不喘着气呢吗？
0: 还走吗？
1: 等天暖了再说吧。
0: 还走啊？你能不能饶了你爹呀？啊？
1: 爹，你也知道我干的是正事儿。
0: 听见了吧？你就这孩子，当初送你到哈尔滨念书，你跟一群热血人儿有书不念，参加了义勇军，这后来又成了抗联了。哎呀，一走就是好几年，你这是能保条命活着回来，那多亏了都是祖上的庇佑啊。哎，现如今呢，咱们搁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刨食儿，人家没刨了咱们祖坟，那是瞅着咱们家这家大业大的啊，跟这个山里的抗联不是一条心。哎，你说你走这几年，知道你爹咋过来的吗？啊，一宿一宿睡不着，一到晚上瞪俩眼睛，下巴子蹭着背头刺啦刺啦直响。哎呀，好容易熬到天亮吧，这刚迷糊着一个机灵就醒了，脑门子汗哗就下来了，那心蹦的，那都能从嗓子眼出来，那身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孩儿啊，能不能不走了？能不能让爹睡个囫囵觉？能不能让你爹多活两天呢？啊？不行，今天当着你娘，你必须撂个准话。
1: 能。
0: 能啥？
1: 让您睡个踏实觉。
0: 你不走了？你出声说说，让你娘听。你说，
1: 我听爹您的。
0: 好，好，你娘都听见了啊！你可不能骗你娘。

0: 铁亮，不能偷懒，你得多练才行啊！啊，要练熟了才能真的把怪给扔了，听到没？嗯，哎，起来，起来，赶紧练啊！
1: 慢点啊！嗯，哎。

哎，儿子，你练了也有不少日子了，试试把鬼丢下，走两步。哎，嘿嘿嘿，哎，哎。

0: 啥时候磨成这样的？咋不跟爹早说呢？
1: 怪你爹啊，你爹是为你好，都怪小鬼子，要不是他们砍了你的腿喂狼狗，你也不会这样子。

0: 这你不在家几年呢？俺们娘俩过得挺好的。铁良懂事，心疼娘，啊。虽说腿呢不太中用，可他从来没闹过病，也没闹过灾。那鬼子来了看，这家里就我们娘俩，也没啥油水，也就不搭理我们了。你说这个两块地，也够我们娘俩吃的穿的，啊。收成好的时候，还能换一些布啊，给你儿子做上新衣裳，他可稀罕了，啊。
1: 你说这个地到底是咋当的？

0: 别说这绝对
1: 是强强的暖和，
2: 香肠高高啊，慢点，嫂子做的，我怎么样洗干净了不行，
1: 每个人都有，这冬天穿的暖和，
2: 嫂子做的都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再吃啊，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哎别急，有都有啊，谁脚丫子酸菜港味儿啊，接来来来，
3: 谢谢嫂子啊，
2: 哎，谢谢嫂子，
4: 回去给我洗脚丫子去啊，快去，
2: 啊都有都有啊，
1: 笑啥？
5: 俺心里美着呢。
1: 哎，你别动，我来。
5: 花儿啊，你说俺这啥福气啊？那找了你这好个媳妇儿呢？长这么大，俺娘都没给我做过任何的衣裳。
1: 喜欢吗？
5: 喜欢。俺更喜欢你。
6: 花儿，俺可真有福，你饿不？俺上厨房给你整俩好吃的呀。
1: 你大老爷们儿上啥厨房啊？
6: 那咋的呀？大老爷们进厨房咋的？不丢人。为了你，别说厨房了，你让俺上哪儿，俺都愿意。你在这等着。

0: 哎呀，哎呀，这老多呀！
1: 他们今儿开会，让俺撞到了。
0: 老陈了，啊。

0: 这一开村，你就忙不丁儿的把地给开了，你要走了，啊？我一直不敢问你，这些年，哎，你杀了多少鬼子？ 那我寻思，你这仇报的也差不多了，能不能不走啊？鬼子还在，就不能停。先前你跟我总唠叨国家，我就听不懂。
1: 难不成这国家比俺家还要紧呐？啊！这么跟你说，啊，他们啊，想扒了咱中国人的祖坟，还要把咱的先人啊挖出来挫骨扬灰。
0: 你说要紧不要紧？哎，你起开一下，这些啊，都是我给你备的。我知道留不住你，刚才都是闲扯的。

0: 这啥时候账单这那么多啊？姐，这个家苦了你了，俺真不是个爷们儿。
1: 谁说的？俺家爷们儿干的都是豁出命的大事儿。啊，你要走你就赶紧走吧。
2: 我儿子搁家等你。

0: 娘，我来了。哎呀，您坐着。那早就习惯了。儿啊，这个你拿着。
1: 穷家富路，外边道不好走。儿啊，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要往上走啊。还是要找个踏实的营生。那你跟着你萧哥不是挺好的呀？
2: 娘，这钱太多了，我用不了。
0: 哎，你拿着，
2: 钱太多了。
0: 开车，你爹上山捎带。

0: 家里有人吧？哎，
1: 你干啥呀？
0: 讨口水喝。
1: 你等着。
0: 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是打哪儿来呀？三百里地以外。啊，叫梁国来的。嗯。哎呀妈呀！我倒想搭个车呢，看咱们这旮沓，被小鬼子绿的抓根猛劲的，甭说碰到马车了，路上连驴叫都没听过。 老汤大哥吧，德远在家吧？
1: 你是谁呀？
0: 俺跟您儿子呀，是一根绳上拴命的兄弟。嗯。

0: 他根本没回来过。你兔崽子，那年他挨了我俩耳瓜子，那小脸一耷拉，说跑就跑，多少年不见他人影。哼，个小崽子，等我再逮着他，我非打折他的腿不可。
1: 老哥，跟您聊句实话啊，在队伍上俺是他的排长。
0: 不，他不是抗联的，他在外面做买卖。
1: 想当年啊，
2: 德远想离家找抗联，您不让，门上了锁，窗户上钉了木条子，
1: 但是他呢撞碎了窗户跑了，这一跑就是6年，对吧？您这眼睛，
0: 你这还用问吗？那个不孝子一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说这世道，人哪能往好处想啊？愁的，哭的，
3: 你喝啊，别烫着。
0: 这几天没吃饭了。
1: 德远这人啊不错，胆又大心又细，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2: 来了，好。
3: 别烫了。
2: 不，好嘞。
1: 行，
0: 再上一碗。
1: 这肚子一饿瘪了吧，他不抗撑。
0: 你们家几口人呢？
1: 老婆儿子。
0: 这咋能舍下热炕头跑出来了呢？
1: 老哥，俺还有一个家。

0: 那家可大了，人口也多，啊，男女老少都齐全，
1: 啊，
0: 天南地北的，南腔北调的，
2: 凑在一块儿可热闹了。
0: 那处的比亲人还亲呢，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是走丢了一个人呢，大家心里都急，想着念着找着，就算把这个鞋底子走烂喽，啊，找到关东山白了头，那一个人也不能落下，都得领回家。得，这面儿也见不着，俺就走了。不给你们添乱。
3: 等一等，他娘，
4: 哎，
3: 你把那个野菜饼子拿来，啊，让他带着道上吃。那你这后影儿有啥打算呢？
0: 我会在东边那个元宝镇歇个脚，然后再寻下一家。
3: 路上都慢点。
0: 哎，老张大哥，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3: 你这天南地北的，这信儿怎么捎？
0: 他知道法子。

0: 我还没磨好呢，我跟你说话呢。
1: 知道，你搁这待着造的话，觉得没意思。那有啥办法呀？排长让咱搁这儿等他，咱还能去哪儿啊？
0: 哼，就怕有的人嘴上
1: 说想排长来，心里边不知道咋想的。
0: 你爱咋想咋想，没人搭理。

0: 停一下，有事儿跟你商量。我这两天就在琢磨呀，说邓排长来，他兴许明天来，兴许一年半载，兴许三年五载，这咱俩都是大老爷们儿，不能总窝在人大铺之这儿。
1: 行，
0: 所以我不用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现在就走。
1: 你留下，
0: 不是，不是，我啥时候说这话了？我那意思，咱俩得找一个。
1: 不是，不就这意思吗？
0: 我啥意思啊？我不来，你再让人家女人窝子里躺得好好的，我这一来把你拽出来不说，还在天天给你犯膈应。咱都不是小孩了啊！说话不用拐人抹角。我呢，走我的阳关道，你睡你的热炕头，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2: 不是，不是，你给我，你冲啥风？你回来，你干啥？
0: 你要干啥？你要打我呀？来吧！什么玩意儿？高云虎，我就问你一句话：
1: 说说。
0: 排长要是来了，你走还是不走？你看。

0: 一说正事儿，别结婚了吧，走走走，谁说不走呢？排长一到，马上走。今天怎么闹啥呀，老闹闹！哼，你刚才说啥来着？咱俩干啥买卖？你属狗的呀你？说变脸就变脸。
1: 不是，请啊，保长来了。
2: 哎，小顾回来了哈！啊，学业有成啊！保长这是，啊，你忙你的，
3: 我就来串个门。哦，
2: 请请请请！哎呀，老田头！哎，
3: 哎，请请请！
2: 哎呀，小顾这孩子好啊，长大成人了，
3: 没带个媳妇回来呀？
2: 我没媳妇。哎呦，你这孩子！ 一个穷学生，只身在外的，你还指着他讨老婆呢？保长爹，我先回屋了。你等会儿，人家保长来看你来了，你走啥呀？你等会儿再走。
3: 算一算，啊！
2: 保长抬举你呢，你快。这孩子。 老田头，啊，现在这学生可了不得啊！我听说在关里，上街游行、带头闹事的，全是学生。是吗？嗯，
3: 那是关里，你像咱这片儿，哪个学生敢造反呢？再说了，俺家小贵这也毕业好几年了，
2: 啊，毕业了，在哪儿高就呢？现在
3: 高就啊。
2: 高不成低不就吧，这个外头生意肚子气，这才爬了屁股回来。嘿，
3: 小贵呀、啊，这我就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
2: 你听着，
3: 你说你也算上过学，识文断字的，是不是？你一走这么多年不回家，一封信也不写，一个字儿也不往家捎，你说你让你爹多操心呢啊！ 你爹是天天念夜夜想，就怕你当共产党啊！他是共产党不？这不能啊，他绝对不敢。你听见没有？打是亲，骂是爱呀、啊。你叔疼你啊，你还不谢谢你叔啊？
2: 保长说的是，
3: 你叫叔，这孩子不懂事儿。
2: 没事，不叫不叫。 别难为孩子了啊！只要我说的话，你能听得进去就行了啊。
3: 能，这能。
2: 我觉得这孩子刚回来，先让他收收心。过去的事儿呢，咱就不提了。我们家毕竟是一根独苗，往后呢，这个院里院外呀，哎，都指着他呢啊。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2: 走了。
3: 哦，哎，好，哎呀，小贵儿啊，赶紧说个媳妇儿啊，少让你爹操心，啊，
2: 这话对，啊啊，
3: 走了，
2: 哎，
3: 你这儿子呀，以后够你操心的。
2: 这回回来就不能让他走了。嗯，
3: 我说保长，王秘书，这孩子其实贼老实，
2: 看着重他，不能让他给你惹事儿啊！
3: 接我十个胆子，我也不能啊！
2: 你这炮都立着啊，枪杆子把着，你要没这担当，我能让你当这排长吗？
3: 哎呀，
2: 嗯，
3: 心里有数着呢。你说这几十户。 都连着，就算不沾亲带故的，那咱们也必须得一心一德啊！
2: 心里有数就行啊！
3: 哎，慢走，慢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背包，我的老哥，
2: 有人给你送碗面，
3: 人呢？
2: 走了。
4: 田小贵，你说来找你来了。
5: 我告诉你，田小贵，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
6: 花，这早上这是花，
7: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
8: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
9: 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伙计，
1: 哎，您稍等啊，老哥，老哥，哎，背包我的老哥，等等，有人给你送了碗面。
0: 哎呦，人呢？
1: 走了。

0: 不知道巴克松怎么样了，老排长他们还好吗？
1: 来，过来，过来，吃不去啊？吃不吃啊你？
2: 呀呀呀呀！

0: 嫂儿忙着呢。
1: 哎呦，嫂子，我这活你可不能干呢，嫂子，嫂子，人大哥说了，让你来这享福的，又不让你来这吃苦的。
0: 这是咱大家伙的家，给自家干活不叫吃苦。
1: 哎，今天大哥不在家，嫂子你有啥事跟我说啊。
0: 有吃有喝的，能有啥事儿啊？
1: 也是啊。哎呀，
0: 嫂儿。
1: 啊？
0: 我看你们三兄弟感情挺好的，你们咋认识的呀？
1: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人家梁山一百单八将上山之前都有故事呢，咱也一样。
0: 闲着也没事儿，跟嫂子讲讲呗。
1: 讲讲
0: 啊。
1: 我呢，我爹没得早，家里就剩我跟我娘。有一天吧，我跟我娘我俩上镇上赶集去，
2: 小日本鬼子调戏我娘啊，我娘烈性，宁死不从。然后
1: 就让一枪托子把脑袋给干扁了。我连续盯着那小鬼子盯了几天，我连他上哪儿拉屎撒尿都摸得门清。有一天他上茅房，我一刀捅了他的喉咙，把他脑袋也割下来了，然后用布包好转我裤腰带上。我寻思吧，拿他脑袋祭我娘，可没整好，让小鬼子给发现了，摇处撵我。我是后来没招了，一头扎进了丛山。嫂子，你知道大哥见我第一面跟我说的是啥不？
0: 说的啥？
1: 你杀过人没？我二话没说，把小鬼的脑袋给他扔过去了。大当家的接着脑袋吼了一声：“有种！”然后就留在丛山了。我估摸着我是不是杀过小鬼的缘故啊？急让我当了二当家的。
0: 如果没有小鬼子，你娘就不会死。
1: 可不咋的呀，我恨死他。
0: 你就没想过再去杀鬼子吗？
1: 想啊，但是吧，咱也没那本事啊。老话说的没错，人在矮檐下吧，不得不低头。
0: 就算低头，人家也不会可怜你，越低头越欺负你。
1: 嫂子，小鬼子啥时候能滚出去？

0: 站住！又来要吃要喝，去去去！我家粮食也不大风刮来了。
1: 俺可是第一回来这儿，没跟你说要吃要喝呀。
0: 那你来干啥的？
1: 找人。
0: 找谁呀？
1: 这是田小贵家不？
0: 哟，认识我家少爷啊？
1: 那是。去去去去去你跟他说，他叔来找他来了。
0: 叔，等着。
1: 哎。

0: 谁他叔啊？俺是。还真是骗人都不眨眼啊！我是瞅着小贵长大的，他哪有邻居啊？快走快走！你是俺真是他叔，你跟他说。
1: 你要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0: 咋的？你还想打人呢？
1: 嘿，
0: 咋的？啊？
1: 来人！
0: 哎，
2: 小贵，
0: 别想棍儿，你说来找你来了。
1: 你给我闭嘴！
0: 小贵，小贵，
1: 哎呦，
0: 哎呦，哎呀，这长了不少膘。

0: 太好了，啊！叔，你从哪儿来啊？在咱能吃完东西，再捞嘛。成，赶紧的炖只鸡，再蒸包大馒头。快，哎呀，不容易，这边。叔，我来。叔，啊，这头发我刚都没敢扔，
1: 还不是你婶儿啃的，
0: 我婶真会啃。
1: 哎，你这头发谁啃的？真有样！哎呦，嘿，嘿，哎呀，哎，咋样，
2: 叔？
1: 哎呀，好啊，好。你说，你们家还真是个大门道啊！你说，当年你咋舍得就从这个家跑出来呢？
2: 挺犟啊！我多犟叔您不清楚，我催过万全。
3: 您倒水。哎，少爷，
1: 哎，
3: 老爷找您。
1: 说去。
4: 儿子，你一腔热血也热过了，外头的酸甜苦辣也尝过了，收收心吧啊！听爹的，哪儿也别去了，搁家帮爹张罗这摊子家业，爹帮你在书房好媳妇儿，生儿育女，没事往炕上一躺，乐意吃啥吃点啥，多好！爹不求别的，咱这好好活着，把老田家这香火给续下去啊！
5: 爹。
4: 你真觉得这小鬼子手里，咱能有安稳日子过吗？这不正过着的吗？
5: 那过一天是一天呗，吃这顿不想下顿呗。
4: 你以后的事儿，那谁也说不清楚。
5: 咋说不清楚？这小鬼子不走，咱的日子就没奔头。
4: 不，你干啥？不听你爹的话呗？搁你娘面前说那些，你骗你娘呗？我告诉你，田小贵，你赶紧收手。 你干那些事儿，真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上下谁都活不了，那祖坟得让人刨了。真要那样，我告诉你，你就是老田家最大的罪人。瞅啥？咋的？还非逼你爹给你跪下呀？啊！

0: 真香，好东西。
1: 你懂。
0: 哎呀，看着你现在白白胖胖的样子，俺都不忍心把你带走了。
1: 叔，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哎，刚才你爹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他就爱唠叨。
0: 俺琢磨着呀，你先别着急，先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以后再说，啊？
1: 叔，那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成吗？
0: 成，
2: 成。
1: 我给你安排住处去。
0: 等。俺是个外姓人，啊，目标太大，不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啊。俺有助手，放心吧，啊，
1: 那我每天给您送吃的去。

0: 哎，你先把这顿给俺解决了，成吗？啊，
1: 崔崔，
2: 成，我去。

0: 真是绕着弯的想远离我呀。
1: 也不远啊，就在跟前儿，抬头就能瞅见。
0: 落脚的地儿就选不好了。
1: 嗯，就那天我不是拉酒回来吗？就咱们街头有一家店，正好往外盘呢。我一看这地界不错，就上去询了一下价，盘下来价还不高，我觉得挺好。
0: 想干点啥呀？
1: 松林镇靠着山，那我就靠山吃山呗。我想开一个山货铺，你觉得咋样？
0: 我亏着你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这不是总占便宜心发慌吗？
0: 心还真慌啊，我都没慌，你慌什么？
1: 那能行吗？大老爷们儿，那总得撑起一摊儿啊。
0: 我没看错你，我知道，男人的脸面比命都紧。

0: 这个刘黑虎，早晚非扒了他皮不可。咋了？还能咋的？大哥回来了，本来寻思今天找着刘黑虎算算账。这瘪犊子，跟我玩阴的，他埋伏我。
1: 这不是老子今天反应快，把兄弟今天全扔那儿了。
2: 当个女婿吧。
1: 哟，
2: 你没事吧？
1: 刘黑虎咬你啊！
2: 打了，好的时候让他狗撵上，倒我屁股一口。
1: 啥玩意儿？遛狗。走，回屋给你上点药。
2: 笑呢，哎呀，花儿，轻点啊！哎呦，轻点，轻点！哎呀，
3: 这地方伤的，这得亏是我，你要去给别人处理去，那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得。你想多了，打鬼子的时候肠子炸出来，都得打个结塞进去继续干。
2: 我跟刘黑虎这梁子这次算是结下了，他不就手里枪多吗？你等我好好琢磨琢磨，你看我不瘦。花，花，这咋了？这是花。
3: 恭喜大当家夫人有喜了。哎呀，带不带包？
2: 这个不好说，说这个说不好，说不好老子赏你铁瓜子吃。哎，大当家，这个我真不知道。哎呀，
3: 你别为难人家，生男生女不都是你的孩儿吗？
2: 啊，也是啊。<笑>哎，
3: 那不对呀，你这万一整个丫头片子，那我多操心呢。是。
2: 万一再让土匪抢过去了，该咋办？对，那得看啥样土匪，是不？找回像他爹这样的，不享福啊，是不？
4: 是是是是。
2: 咋说你都占理。行，今儿好日子，晚上别走，陪我喝两盅啊。

0: 来了来了，又来了。
1: 哎哎哎哎，
0: 小贵不在。
1: 你哪儿去了？
0: 出门了。
1: 啥时候走？
0: 昨儿。
1: 那他说啥时候回来了没？
0: 不清楚。行了，我还有事儿。啊。

0: 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 咱这腔子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真想铁了心跟俺走啊？叔，你又说这话，那我能当逃兵吗？我得跟着你归队。你这是啥都没带，咋呀？
1: 蒙撇了，我爹把我锁起来了，我跑出来了。哎，
0: 不急这会儿啊，别跟你爹闹僵了。叔，得亏你来找我。
1: 要再过些日子，我肯定被这热炕软了骨头。哎呀，谁不想过个啊宣腾日子呀？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0: 叔，
1: 您真是难得夸我一回，是吗？
0: 啊，那以后注意。行。
1: 咱是不是得再去一趟瓦克松呀？是啊，要是有人在上面刻了号，咱得去松林镇找他们去。嗯嗯，
2: 那咱啥时候拉队伍呀？哎，
1: 俺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哎，
1: 你们家里那几条枪，咋整来的？
0: 我家本地大户。
1: 我们要买枪，那狗子以为我们要防胡子呢。卖我们枪，他们赚不少油水。哎，咱现在不是也有钱了吗？啊，让你爹也替咱们搞几大枪。
0: 我爹他肯定不能答应。
1: 也是啊。

0: 什么情况？有人偷袭我们！你们两个大门口，你跟我走。
1: 我听着像胡子，
2: 你瞅瞅多少人？
0: 老刘，有多少人呢？
2: 看不清楚，外边黑压压的一片，
0: 黑压压的一片。
1: 我听见了，我就你说，
0: 哥几个都守住了啊！
3: 听见了吗？守住了。
0: 老爷，这危险，您跟少爷赶紧进屋吧。
1: 好，你再盯着点啊！哎。

0: 你说这打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是哪个柳子啥来头。
1: 不管啥来头，就怕他们卷土重来呀。爹，这胡子他们不傻，不打没把握的仗。我估摸着他们早就盯上咱家了，只是不知道咱家底子深浅，这回来就是投石问路来着。这回咱家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大的火力，全都清清楚楚了，就怕他们带着大批人马马上就杀回来了，到时候咱家可就真完了。
0: 怕啥呀，你动静要是大了，日本人能听不见吧？听见也得过来，整不好现在他们正往这来呢。
1: 爹，日本人心思都在抗联那儿呢，哪有空管土匪呀？
0: 那你说咋办？
1: 我说呀，我说，咱就得赶紧招人买枪，我得抓紧训练啊。
0: 招人那就得一人一杆枪，那得招多少人买多少枪啊？
1: 咱家里现在就六人，我觉得再招20个。
0: 啥？20个？那得花多少钱呢？
1: 爹，你这说的，那咱们有金山银山守不住，不也是别人的吗？是不是？
0: 这个我得寻思寻思。
1: 寻思寻思。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快醒醒，不好了！
0: 长顺呐，等着啊！
2: 您快点吧。
0: 这大早上的，啥事啊？
2: 您快出去瞅瞅吧，不好了。老爷，你看，你瞅瞅。
0: 啊？哎呀，咋整的？这谁干的？这是啊？
2: 不知道啊。你看，这鸡都死了，猪还整死一头呢。
0: 不是，哎，这，
2: 我天哪，太吓人了！猪头呢？找过了，没找着。

0: 不要猪肉片子，要猪头，这怪事儿啊！王顺呐，
1: 哎，
0: 咱那些护院呢？
1: 啊，我都问过了，他们说没听这动静，
0: 没听见。你听见没有？
2: 我没听见，爹。
0: 爹，你说，不能是那帮胡子干的吧？
1: 胡子？
0: 哎，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
1: 给咱下马威呗。
0: 只要真是他们干的，咱可就完了。这咱家不是说禁就禁吗？
1: 我常顺呐，
0: 哎，
1: 咱那护院都是干啥吃的啊？这院子里出事了，他给谁护院护啥院呢？这还……
0: 我这就找他们唠唠去。
1: 行了行了，唠个六啊！明天工钱不结，都给我辞了。哎呦，哎呀，
0: 爹，
1: 老爷，老爷，这不能啊！这人一旦走了，万一胡子来咋整？
0: 是啊，
1: 管咋的？
0: 能当个人是不是？我也不能花钱养一帮白吃饱啊！哎，对了，老爷，啊，这鸡和猪咋整啊？
1: 你这么着，搁门口支口大锅，就搁那炖，炖烂乎了就搁那吃，让胡子们闻闻，
0: 这肉香不香？馋死他们！
1: 哎，
0: 嗯，
1: 这家伙还有这事儿，哼！
0: 爷。
1: 家亲里人都不看着点儿，说这帮玩意儿，吃我的喝我的，光长膘不长心的，他妈都喂狗肚子里去了。爹，要我看，咱就两条路可走，一，要么咱就软了骨头，他们要啥给啥，把他们呀当祖宗供着。
0: 这帮胡子，胃口大着呢，那就是个无底洞啊。
1: 咋填都填不满，那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胆子给镇住呀！昨天呐，大半夜的折腾，今儿一大早又折腾，哎呀，我先眯一会儿啊，哎呀，长。

0: 你咋了？咋了？你看，你看，你看！哎呦，胡子进来了！哎，
1: 儿子，赶紧招兵买马！
0: 你爹真答应了啊？账房先生都快把那算盘珠子扒拉散了！嘿，哎呀，哎，咱们现在可是有钱人。 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让你爹亏喽。哎呦，
1: 说，打鬼子的事儿分什么你都我的呀。再说这能把鬼子打跑了，咱们田家也跟着享福呀。所以咱家该出这份力。
0: 行，那俺就谢谢你爹啊，
1: 也谢谢你。
0: 哎，但是你把那猪头。 扔在你爹那屋里，这招太狠了，为啥不事先问问俺呢？
1: 我那也是一拍脑门突然想出来的，来不及告诉你。
0: 这万一把你爹吓出个好歹来，这可咋整？
1: 我也是有点后怕，还好我爹已经缓过来了，没事儿。
0: 那小白马是真够意思呀，
1: 他说帮忙就帮忙了。
0: 这都是你花儿姐的功劳，
2: 你给我讲讲。哎，
0: 这趟俺去从山。哎呀，我说这老张人啊，这最近你搁哪踏条子去了？这上次走，这咋一点信儿没有了？这给我们响的。
2: 哎，我也想你们啊，但是这路上啊，真的不消停，到处都是鬼子，啊。
0: 这我就怕把他们再给你引上来，
2: 大哥，你看，再来。

0: 来，哎呀，哎呀，行了，爹，菜齐了，咱开席吧。
1: 哎，
0: 放下。爹的酒得我倒。
1: 爹，哎，
0: 我给你倒上。
1: 哎呦呦呦呦，哎哎，
0: 你坐，你坐。
1: 哎哎，
0: 啊，
1: 你
0: 让也
1: 好。
2: 哎，爹，
1: 哎，
2: 吃点。
1: 好嘞。
0: 爹啊，
1: 啊，
0: 今儿咱家是双喜临门呐。
1: 哟，哪俩喜啊？
0: 那第一集肯定是您呢。
1: 您这上山是来看我跟花儿，那我高兴啊！我这心里像点了火盆子似的暖和。这第二喜，
0: 花儿怀了，这咋的了？这是惊着了？啊？
1: 不是，啊，这是头喜啊，大喜头喜啊！来来来。
0: 咱们为花儿喝一个，
3: 来呀，喝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哎，
1: 坐下，坐下，坐下。哎哎，
0: 你坐，你坐，你别站，别站。
1: 爹啊，
0: 哎，
1: 再说句掏心窝子话，没有您，
0: 我娶不着这么好的媳妇儿。
1: 来，我给您倒上。
0: 哎哎，您爷俩得单独喝一杯啊。
1: 哎哎哎，
3: 爹，
1: 哎哎哎，
0: 你少喝点儿
1: 啊！知道了，知道了。安排宽容。
0: 又管上了，我那不是为你好吗？你这花儿这哪拿都好，就是这手里这小绳啊，哎呀，那勒得太紧了，快吃吧，快吃，快吃，快吃！
1: 来来来，
0: 哎呀，
3: 爹，
1: 哎，
0: 这鸡蛋，
1: 哎，好，
0: 哎呀，那嘴上挂着的都是，我不为你好吗？我不为你好吗？平时酒我得少喝，说酒喝多了，办糊涂事儿，说糊涂话，
1: 嗯，
0: 觉得多睡。 睡够了觉，那不有精神头吗？是吧？最闹心的是，他让我看书。你这那玩意儿，哎呀妈呀！反正成天就是对我好，但这一句为我好。爹，我不说了，爹，咱吃饭啊，咱吃菜。
1: 水瓶出来了啊。
0: 你觉得屈得慌啊？我没有啊。那我
3: 敬你杯酒，赔个不是呗。
0: 别，我可不是那意思啊。心里想着我知道，对不？你说那有个人心里成天惦记你，那我是啥呀？我是活在那蜜罐子里的人啊，对不，爹？我高兴啊。
3: 算你是个明白人。
0: 你笑啥？你不接我老丈人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还没有呢。现在春天不是到了吗？俺再过去看看。队伍一定要尽快的拉起来。
1: 花儿随时归队。
0: 花儿，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人家小白马对你还真不错，俺想着等形势再好转一点的时候再回来接你。
1: 排长，你不会不想要我了吧？
0: 就说傻话。
1: 排长，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归队了？我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
0: 哎，
1: 排长，我还有个心思。
0: 你说说。
1: 小白马这儿有人有枪，寨子里的大部分人都跟小鬼子有血海深仇，我想拉着他们加入咱队伍。
0: 那感情好啊。可是花儿，
1: 你就说这事儿成不成吧。
0: 成，当然成。哎呀，俺真为你高兴。
1: 咱们队伍后继有人了。
0: 哎，后继有人。
2: 哎，啥？让我带着人打地主啊？
1: 排长本来不想麻烦你，但这事儿吧，只有你能办成。
2: 那可不。

0: 哎，不是真的啊，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啊，
1: 这花姐可真行啊，愣是把小白马给拿住了。
2: 是啊，要不然咱还真没地儿找人帮忙去。啊，
1: 但是花姐要是劝不动小白马，那就得一直留山上了。
0: 他都一直跟我念叨着要归队，要归队的。那还咋归队吗？这小白马能同意？
1: 那都是后话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对了，这个等人到齐了，啊，你得拿捏住了，这心不正的可不能带走。
3: 放心吧，叔，我把老会员全换了，都用新人。 到时候给您挨个过眼。
0: 哦，还有啊，他们到了以后啊，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越快越好。

0: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 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哥呀，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
2: 别急，人搁这儿待着呢。

0: 早晚不都能碰见。
1: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2: 有。
1: 我能留住你吗？
2: 我听你的，
0: 救我。
3: 老大，
2: 父亲啊！
3: 二排长，追！
4: 挺能跑啊，
5: 长官，干啥呀？这是，
4: 揪着他，带走。
3: 我量你啊，长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跟前男友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4: 不隔不隔，童楠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5: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
4: 看看。
6: 没见过这盘，
4: 听一下。
7: 还有啊，这么多啊。
5: 好，没了。
3: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刘老师好。
9: 大家好，我是刘俊。
8: 另一位呢是演员王金鑫。王老师好。
10: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8: 好的，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
11: 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12: 感想，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11: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12: 你有啥感想啊？
11: 天凉好个秋。
12: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同气。上车。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11: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月亮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12: 你妹要来啊？啊，
11: 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12: 行。
0: 庄图南马上研究生毕业搬新家，庄小婷和林栋哲就跑过来给他收拾屋子。
13: 谁看谁吃亏。哎，搁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7: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14: 南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老了。
13: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0: 庄小婷没接茬，临近毕业季，她也开始变得心事重重。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1: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涂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我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我们都要在一起。嗯，

0: 添个菜是吧？一会儿一起喝绿豆汤。
1: 洛婷，你说什么？背着我头领带圈套了。
2: 我们总会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哈，刚才这一段告白戏就写得特别的克制，里面没有说一句说我爱你，但里面最深情的一段话就是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样的表达就好像没有那种山盟海誓，但是好像句句都给的是一种承诺，是给的我会对你负责。像刘老师，你觉得这种表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
3: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剧啊，不光是60后、70后、80后看，90后、00后也在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面对毕业、面对这个分离和面对结合的这种焦虑，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00后、90后发现他们的父母当年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哈，所以他特别容易给我们一种共情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林动辄这个形象啊，其实在这个剧里面呢大部分时候是大大咧咧的，但是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的时候，你看他非常的安静很沉静，但是表达又非常的有力，说你去哪我跟着你去哪，包括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想到了，比方说我去打工啊，我去读研呀，我去到那个城市怎么生存呀等等，所以也可见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种感情到达了一定的这种升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当然第三个呢，就是从这儿开始这部戏后半程的这些内容其实一直围绕着一种主题词，就是异地焦虑。这个地方开始就开始异地焦虑了，从后面到什么南下呀，到浦东啊等等，所有这些包括他俩的异地焦虑，其实也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异地焦虑等等，所以这一段是引发了后面的异地焦虑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几层含义才会让他们有了这一段的对话啊。那王老师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林动辄这个人物在这一段当中他的表现怎么样？
4: 我觉得他演的挺有意思，包括他和他的对手演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林动辄他向女生表达说哎，我要一直陪着你走的时候，他的台词没有一个层层递进呀，抑扬顿挫，没有，就其实非常淡淡的生活化，一边想一边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场景，一个少年啊，那么在这个年纪要面对分离的焦虑怎么去解决，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想好，他在这个说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在梳理自己内心的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表演就是比较生活化。他的对手演员演得也非常好，比如说他一听说分手的

0: 概率是100%，没有回答，马上起身，就用行动来代表了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行动是更重要的。有些剧他可能把要做的事情先说出来了，其实是破了，但是他这一起身不用台词就代表了所有的事情，他的态度，他的性格其实全出来了，
1: 而且特别有代入感，
0: 就想拉他一把。
2: 对对对，
0: 拉住以后他的那又紧张，说那你慢慢说。哎，这个也是一个、
3: 这个、紧张，这处理挺好的，
0: 对，
3: 特别真实，
0: 非常自然、
3: 非常自然。
0: 这我估计就可能拍的时候演员自己可能是也是进到那个情境中去了，他很紧张，他这个角色性格又是那种比较敏感内向，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你慢慢说，就说出来了。包括其实在这个林动哲说的时候，女生的这个整个的眼神你能看到，因为其实更多的时候镜头给到了女生，她的眼神是随着对方说话的内容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逐渐的递进，哎，我要陪你，你要去苏州我就去苏州，你考研我可以找打工陪着你，她的那个感动不是说一下就出来，就像现在有一些非常所谓的那种外放的，没有，他很克制，一点点的递进积累在眼睛里头，然后逐渐出来，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表演是很细腻的。
1: 而且他们两个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互相之间给对方垫的那个过程，好像感情突然要升华了，
0: 对，
1: 又打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会让一下子让观众突然又被带出来，
0: 对啊，
1: 这些是其实存在的。但是从剧情来看的话，他们两个人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好像不是说感情坚不坚固，或者说家里支不支持，而是毕业之后他还能不能在一块儿。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好像在毕业之后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更加严峻一些。
3: 他有几个问题吧，一个呢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和今天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国家包分配，大学入学以后4年毕业以后呢，国家可以给你包着，或者说带有一点指定性质，你去什么地方去工作，
4: 跟定向似的，
3: 有点定向的这感觉、这就有风险了。就是比如说两个情侣之间，可能一个比方说到了大西北，一个到大东北，这都有可能。包括我家里面有长辈是这样的，而且一旦这两个地方确定下来以后，你想再调动，通过各种各样的调动再回到一个城市，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甚至很多时候要等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员的流动不像今天的这么自由啊，那个时候可能人员流动受一些限制，包括那个时候有单位有体制的各种各样的我们一些规约性的这种状态，所以它不是说很容易这个流动到一起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焦虑，就是一旦说如果分配到不是一个地方，可能离得还挺远，那如何相见，如何维持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担心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随着国家的发展，交通的状态，它不显然不如今天。今天即便是两个城市，可能离得挺远，高铁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周末见一见呀什么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温馨的哈。但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两地隔着一定的距离，如果想见面，那没有一天，或者说没有一点点千山万水的感觉是很难见面的。所以一旦分开，就可能意味着只能靠，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又没有手机。你如果离开的话，就只能靠着想念
4: 写信
3: 以及脑海当中的想念，所以这个焦虑可能要比今天的焦虑更加之重啊，就是因为各种条件它不具备。
1: 像王老师，您觉得那个年代大家如果谈异地恋的话，会不会难度会更大？
0: 难度应该是非常大，就像刘老师说的，首先它距离非常远，距离非常远的话，见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呢，我的爷爷奶奶是在湖北，因为我在北京嘛，我爸爸来的北京，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从北京回武汉去探亲的话，那我可能要坐一晚上的火车。
3: 当时呢，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农村富余的这种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人口可以流动了，到了城里面去，但是到了城里面去啊，他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麻烦，比方说居住问题，比方说粮票，你就没有定期的像城市居民那个户口的那个供应的那个粮票，没有那个配额，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吃是很麻烦的事情，住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呢你有没有城市的那个户口，你能不能找到一份长期而稳定的工作，这都是挺麻烦的一些事情。所以就会导致呢一家人或者说拖家带口的一起到城市去居住，那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医疗啊工作呀、住房啊饮食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支，所以往往那个时候家里面就一个人出来，一个人到城市里面去，那就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另一种的那种异地，媳妇儿、孩子、家里老人在农村，青壮年的这个青年人到城市去，也会形成这种异地的这种焦虑的状态。
1: 是，你想，如果是我一人来，我跟工友住一块儿，
3: 对，
1: 成本还低一些，
3: 对，
1: 然后大家自己支个灶就吃了。但是你要是全家来呢，你再 家的时候咱有房有自己的宅基地是吧，但是到了城市来你就得重新再租房子，这个成本很高。
0: 对，
1: 比如

0: 老婆在家还能有人伺候地。您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情景吗？
1: 因为我在北京也会见到，比如说院里头有一些来租房的人呀，或者说那外地来务工的人，我的感受是他们都一直在忙碌，就是一直在工作，然后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这个家庭的事儿，尤其那会儿又远嘛。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个族群嘛，所以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我从侧面看，我会觉得，哦，有些辛苦。
2: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叫《远在北京的家》，讲的什么呢？安徽无为以保姆之乡著称，就是很多无为的青年的小姑娘都到大城市去做保姆。天下保姆出安徽跟拍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无为的几个小姑娘从家里面到北京做保姆。整个这个剧组呢就跟拍了一年，从第一年的春节过后啊，这些保姆开始到北京去，第一次离开家，然后整个这一年春夏秋冬在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等到第二年过年之前，然后一个收尾。那个片子里你会感觉到啊几个点啊，第一个呢是那些青年人都很年轻，今天说实在的在城市里面可能也还是小孩的那个感觉，是被父母呵护的，但他要孤身一人到北京去。第二个，他是从老家，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发达的一个老家，到首都去以后，所有的那些生活的场景，那些工作的场景，包括到别人家里面还要照看别的家庭等等，所有那些场景都是他非常非常陌生的。他本人可能原来都不怎么会做菜做饭，但是他要去照顾另外一些家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们从无为离开以后，几乎这一年是和家里面是隔绝的，没有什么机会和家里面联系。你说电话这不可能了，写信可能文化水平也没那么高，你说电报什么都没有什么和家里面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所以那个年代呢，确实一旦说离开，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去，往往就容易是一种候鸟式的，就出去以后可能就无音信啊。当然可能第二年再回来过年，
0: 所以这个也都会反映在影视作品当中哈。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4: 我有男朋友了啊。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个林动哲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干大事儿。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趁着假期，庄小婷回了苏州，也赶上了一大家子的聚餐。
1: 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啊？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2: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3: 妈，
4: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3: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1: 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4: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5: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啊？
4: 对呀。
6: 王姨那个外孙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1: 对，
2: 我见过他，好像三十多岁吧。
1: 滚花乱
4: 有。真
3: 是。小婷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4: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1: 对。
7: 我有男朋友了。
1: 啊？没听你说过啊。
4: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咱们，敷衍咱们。
7: 是我同学，
3: 交大同学。
5: 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7: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栋哲。
3: 栋哲。

0: 那个，我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的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我听你爸爸说过哎。
1: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2: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哲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3: 你也知道。
0: 这。
2: 啊。
4: 主人脸色都变了，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哲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哲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5: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也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哎，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4: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2: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4: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5: 行，知道了，挂。
6: 林家知道以后的反应，则和庄家截然相反。
7: 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个林动哲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干大事儿。
5: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
7: 性。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哲真棒。
5: 哎，啊，给动哲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7: 啊？
5: 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7: 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5: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你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7: 对，听你的。
8: 其实在家人的眼里，包括其实在庄小婷自己的心里，他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那个年代家长可能对孩子最高的评价就两个词儿，一个叫懂事，一个叫听话，对吧？所以他其实又是那个懂事又是那个听话的孩子，而且他从小就知道一件事，就是看脸色，尤其是在饭桌上。在饭桌上看脸色到底是高兴不高兴，可是这一次他特别平静的就直接把这个惊天般的消息说了出来。那刘老师，你觉得从剧作的角度来看，这场戏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9: 一个呢是饭桌，饭桌呢在当代的影视作品当中，饭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哈。因为饭桌有什么特点呢？两个事儿，人齐，家里的人全都在，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往往是家庭团聚啊，甚至像过年这种第三个饭桌上说的事儿。你看刚才说的很平静，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波澜。还有一些别的影视剧直接在饭桌上可能有更激烈的争执啊，所以人少人齐事儿大，特殊的时间节点，这是当代影视剧常常把饭桌是放到一个非常重要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饭桌之上，像刚才庄小婷突然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其实我觉得也是她的某种情感和情绪到达了一定的状态，特别是放到了奶奶家这样的一个饭桌，她其实是有一些家族的传统的秩序在的那么一个空间，把这个事情捅破，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也是暗含着一种人物的弧光，她或者更感觉到这个时候她突然要说出来那种情感到达了一定的状态，能够打破一种家族的秩序把它说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巧思吧，设计的一个巧思。
8: 王老师，你看刚才在剧当中所有人的表情变化都可丰富了。
10: 对，
8: 只有小婷自己是平静的那一个。
10: 对，
8: 她表演的角度您觉得会不会不一样？
10: 她其实很细腻，就是她的表演处理。先说她刚才那一场戏哈，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她在说出林动哲这三个字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像传统表演中那种酝酿啊，或者说比如说我要说一个重要任务的名字，我要停一下等一下，没有。她其实是脱口而出，脱口而出呢，那其实是他前面把戏做足了，就在他前面演的时候，包括家里吃饭，别人你一言我一语，他其实一直在观察。
8: 嗯，
10: 他虽然没有台词，但他的眼神里头全是戏，他看到别人怎么说，然后别人提出什么问题，包括他眼神递给哥哥呀、弟弟那种，包括他的那个眼睛里会有点泪光，就是有点那种委屈啊、敏感，其实都在前面已经铺陈完了。
8: 嗯，
10: 所以他

0: 最后林动哲脱口而出，就像说一个普通的一件事儿一样，是前面都铺垫过了的。这种表演就是比较生活、比较自然的那种，而不是特别刻意的说我前面啊各种人，然后就突然哪一个林动哲，周围人的氛围反应给了他一个让瞬间安静了。
1: 对，
0: 这个就是表达了他人物内心那种紧张，其实从周围人就反应过来了。表演也是，就是对手也很重要，就是周围所有人的反应，包括所有人的配合，其实都很重要。包括后面一说是林动哲说出来之后，大家又轻松了，是因为大家以为他开玩笑，但所有人的氛围其实都在发生变化。
1: 嗯，
0: 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群戏的表演。说到饭桌，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其实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每到周末，我不知道你。两位老师是不是
2: 同样如此？
0: 对，
2: 到周末去爷爷奶奶家，
0: 去爷爷奶奶家，
2: 姥姥姥爷家，
0: 对，是的，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就规则似的，爷爷奶奶坐上边，
1: 对，
0: 然后一圈一圈一圈往下坐，就是爸爸妈妈，到最后是孩子在下边。
1: 是的、
0: 啊，那个时候大家时间都有限，只有在周末的这个时间，一家人可以交流一下整个家族的所有大事，所有的矛盾冲突全都框死在这一个特别密集的一个。那个空间里边，当时咱们住的环境又都小，特别适合于一个戏剧冲突的一个环境，又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然后又很集中。刚才刘老师说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把它放在饭桌上，我觉得可能从生活中来。
1: 说到这儿，应该大家很多人都会勾起特别多的回忆哈、啊，包括那个桌子，可能家家都有这个桌。
0: 对。
1: 然后包括分座次也是如此。我妈妈他们家跟姥姥姥爷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他们在一桌。
0: 对。
1: 然后小孩跟什么舅妈呀、姨父什么的，我没有在一桌。
0: 小孩桌。
1: 对，小孩那桌。
0: 对。
1: 就大家会聊的东西完全不同。那像这种，在饭桌上摊牌，说一些重大事项，在那个年代是不是也比较常见？
3: 对。而且刚才说这个饭桌的状态，你看咱们三个都有同样的回忆哈，确实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家人围炉而坐的这种情况确实更加的多见和更加的普遍，这也符合那个年代的一种状态吧。和今天相对比的话，那个时候大家的单子性没有那么强，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单独的个体，单子性很强，我们周末可能有周末自己的安排，甚至今天像很多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两口子带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周末想到一个大的环境去，到全家围炉而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在今天，我们大家单子性更强，独立性更强，甚至大家的选择更多。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的选择和生活情况、整个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几乎都类似。
1: 是，
3: 到了周末以后，大家就到一个地方去围炉而坐呀，大家一起去聊啊，去交谈。我们的记忆都是很类似的。
0: 对，
3: 一般房子都不太大。
0: 对，
3: 桌子都是折叠好几次才能折叠得开。
1: 对，
3: 然后好几桌在那坐，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它容易往往谈一些家族性的事情，也有这样的机会谈家族性的事情。今天你说我们要谈一些家族性的事情，还得把人专门召齐啊，东南西北的到
1: 拉个线上会，
3: 拉个线上会呀，群里面，或者说得聚集到某一个地方，因为大家现在单子化，但在那个时候就趁着围炉而坐，直接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往往很多影视剧当中设定到八九十年代，一旦谈事儿、谈重要的事情，在饭桌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而且您说这，我想起来，就是他还是在那个时代，其实通讯不发达也是这个原因。
3: 对，
0: 除了这个机会，大家没有时间能够交流，说哎，你发生什么，我发生什么，只有这个周末，所以它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信息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东西。对，
1: 现在可能平常就发信息了，
0: 家族有一群，现在微信群就取代了这个饭桌的这个功能。
3: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们传播学上、媒介学上所研究的、媒介的蝶变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事物的处理的不一样。像当年呢，我们学术上叫具身，必须要亲身交流，是一种物质性之间的那种实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呢，往往它就不是很琐碎的，它一定要集中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把这事情都说出来。而今天我们是一种虚拟空间的交流，什么事可以随时说，什么事可以随时发微信，就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打散了。我们老觉着好像每天都在这回微信，但似乎又没有说一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重要的仪式性的场合来去具体说一个事情，就是因为那些大事打散了。而在那个年代，大事得聚集起来，在物质空间当中去集中的去说它。
1: 对，这个有些就会说到大家现在会提到的一个词，叫仪式感啊。
3: 哎，
1: 比如现在即使我们天天会联系，但是比如说到一些重要的时候，结婚呢、啊，这孩子出生啊，也会传一下，大家好朋友们在一块儿去。其实庆祝是个由头，更重要的是能在这个空间和环境当中，大家表达一些平常在线上不好聊的事儿，
3: 稀少嘛、平常见面稀少嘛，所以见面以后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和珍贵。
1: 就像您说的，这个稀有这件事儿，在那个年代也会更加的突出。就大家在各地去务工，然后城乡之间，然后上学呀、工作呀，也就春节的时候回来。
0: 对，
1: 但是回来的时候往往会说那句话，就是爸妈，我不想按照你们给我铺的那条路走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会有

0: 特殊性。
1: 八九十年代是一个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有整个我们的经济的转型、我们的社会的转型、我们的文化的转型，但是所有这些转型落实到最后都是个人的那些变化。比方说你刚才说的，从原来可能接受被安排，到八九十年代开始青年人比方说有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有了一定的观念的独立，他可能要自我的有一些选择，那么这个

0: 再往前推几十年上百年，可能那个传统的时代是很难
1: 不敢想象的、
0: 不敢想象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的这么一个节点。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在父母安排之下，大家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意识
0: 可能性。
1: 对，并且可能有了一定这样的基础，
2: 对，
1: 所以才敢说这样的话。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过经历说，哎，观念不合，或者有些事儿的看法不同，跟家里人也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0: 倒也会有。这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就能够走出老家，到北京啊，到一些大的城市。到大城市以后呢，你在大城市接受的信息和父母在老家接受的信息之间一定会有信息差。这种信息差就会导致观念的不同，而且呢彼此不太容易说服对方，因为你接触的信息的环境，你周边的这种情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转型时代，这种情况还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然这种解决的方式有很多了，比方说我个人感觉到搁置，彼此互相能够理解但又搁置，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达成妥协，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智慧。
3: 大环境变化其实我觉得对人影响更多一些，因为我的爸妈呢属于比较开明的那种人，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支持的，他们也没有逼我去学过什么，因为有的家长会逼着你学这个乐器啊，学个这个那个，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你自己选，不想学就不学。包括我上电影学院这个事儿，他们也都是很支持，因为原来我是学理工科的，完全不是学表演这个东西的，我是普通高中，就没有想过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到高三了，我都准备要高考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哎，我想上电影学院学表演。那他们也就说，那你试试就试试吧。正常一般来说都会给你摁住，说不行，你得
1: 抓紧时间高考、
3: 你在想什么呢，对吧？但是他们还算比较就开明，所以就是在我的成长阶段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反而是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出去拍戏，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你的认知其实跟你的父母发生了偏差，离开了他那个信息差，他的那个认知的发生变化。那可能我觉得八九十年代那种整个社会转变，然后所有人都要跟上潮流，那父母那代可能又跟不上，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产生非常巨大的那种就是纠离的错的感觉呀、认知的不同啊，那可能冲突就会多一些。
0: 前阵儿啊看了一句话，忘了是谁说的了，说中国其实这几十年快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其实是用了40年的时间，走过了美西方本该用200年时间发展的这么一个历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父母都是古人。貌似我和我们的父母就差那么几十岁，但其实观念上有可能差100年。
1: 没错。
4: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5: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6: 你们不懂。
7: 因为多年未见，等待着宋莹一家的黄玲有一点紧张。
8: 妈，
9: 哎，图南，我，那宋莹，
10: 莹姐，
4: 莹姐，
9: 那林工，
4: 庄老师，
5: 林工，
10: 庄老师，
5: 哎，小宋，
9: 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5: 快进来，
9: 哎，快进来，进来，哎
10: 呀，宋阿姨，
9: 进来，进来，
10: 您说说。
5: 进来进来，
9: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10: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啊。
9: 来，你放到后面去。
4: 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9: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5: 是
9: 吗？哦，哎，小婷，来。
5: 林若松阿姨，快坐。
9: 你出鱼市场买点点心。买贵的
11: 啊，不能
5: 离得近啊，快去吧，小宋坐，
9: 哎，坐，
5: 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你坐，小宋坐，
9: 你坐着，
5: 鸿飞呢？
9: 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4: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5: 对。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
9: 倒茶呀！
5: 帮我这，对，林工，意思
4: 没事没事，没事，
5: 见笑，
4: 没事，
5: 要不我来吧
4: ，
5: 我来，
9: 你快坐，林工，你坐，
5: 坐，
12: 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9: 哎。
4: 行吧，
12: 都是宋阿姨
10: 啊，珊珊。

0: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刘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回来过年啊。
0: 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1: 哦，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2: 啊，
0: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3: 对，
0: 现在就回去收拾。
3: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2: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4: 知道宋莹因为珊珊占房的事儿不舒服，林武峰也没就此忍让。
2: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5: 哎，林姐，
1: 哎，你跟珊珊这门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6: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1: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6: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1: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
6: 哎，怎么会呢？
1: 都怪林动辄，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7: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6: 也不怪你啊，动辄小婷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8: 哎，小松，
1: 林姐，
8: 小松，
1: 你不生我气吧？哦，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
6: 哎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1: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哎呀，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6: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爷你说呢？
8: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来，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
7: 好，
1: 那我听林姐。
7: 我去帮忙。啊，
1: 辛苦了啊，图南。
7: 没事。
6: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1: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9: 爸，你干什么去？
8: 哦，好。
1: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啊，
6: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1: 林姐，我来吧。
6: 我来，我来。不要动手，不要
10: 站手。你看啊，昔日的好朋友、好邻居，现在要变亲家了。但是这个场面呢，其实要比想象中要更复杂一些。就不仅仅有见面的欢喜，后面还会有一些心里还是有小心思的状态。宋莹她也紧张，然后黄林她也觉得有点别扭。刘老师，您觉得这场尴尬的戏，在这个剧集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11: 我觉得呢，尴尬也正常，几个正常吧。第一个，首先从广州回来，好长时间没见，刚刚见面这一刻还是有点尴尬，这个也很正常。第二个呢，更加关键的是，这个尴尬它其实背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双方的身份要发生变化了，从闺蜜的那种关系会变成了子女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变化，两家人面对子女的变化以及两家人之间的这个变化，哪怕再有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到见面那一刻有点不知所措，甚至你看茶缸什么都砸了，我觉得这也真实啊。这一段他们能不能很好的处理，其实考验着两家的情感的厚度，
10: 尤其是这两位女性角色，两个妈妈之间。王二，您觉得他们这个演的状态怎么样？
12: 哦，这个演的太好了，特别自然。我特别看重就是那个蒋欣有一句话，说着说着突然很激动说，哎，你头发真好看。这个事儿很跳，其实跟他之前说的话没关系，但是其实他这一句你头发真好看里边有很多的潜台词，比如说哎，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想你了，或者说哎，你还是这么好，我们的情感还是这么好。其实这都是演戏的时候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不说这个事儿，说别的词儿，但是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而他转变了情绪的同时呢，他又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露骨啊，或者说那么直白。你头正好，你就该这么穿衣服。哎，我夸赞你的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情感一下又近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表演上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11: 林家的南下在那个时候呢，还算是比较早的离开故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去的地方还挺远的。从那儿开始，后面当然开始逐渐的长。

0: 常见哈。嗯，我觉着它可能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打破了曾经的熟人社会，这还是不错。说从南方回来了，继续见面，那有多少离开这个老家到了南方，就可能永远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相见的这种情况有很多。
1: 而你看他们两个人一见，两个妈妈一见面，然后这个友情好像又一下子又重新复燃了，嗯，这也很动人啊。
2: 对对对，其实他包括他刚进院的那个细节，一个人拎东西过去要接，另外一个往回退，就是你在生活中会经常看到诸如此类的场景。艺术源于生活，就是这样，就他这些小细节铺陈的，让你觉得哦，真的就像我小时候邻居的时候，哎，又大家又见面的那种感觉。包括中间邻居隔壁来的那两个人，其实是打破了一个前面尴尬的节点。嗯，从那以后
1: 有更尴尬的人出现了。
2: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与这两家人之外的外力来了，然后让两家人觉得哦，那个是外人，我们还是一家人，这种感觉他就又回来了，就是那个感觉。
1: 然后这种城市的人口的流动，然后慢慢的也能够再去考验友情是否坚固。
2: 对、啊、对对对，
1: 嗯，咱们接着往下看。
3: 晚上，黄宁和孩子一起看宋宁送来的礼物。
4: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啊。幸福，看见了吗？
5: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妈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4: 妈，我给你戴上啊。
5: 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
4: 好看，
6: 宋婉莹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嗯，
5: 再看看，
4: 爸。
5: 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托男孩要回上海呢。
6: 啊，小英，你给我打点水。
7: 好，早点休息啊。
4: 妈，这帮我收一下。
5: 哎，小婷，嗯，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
6: 嗯，啊，行，妈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3: 听到母亲说不去送人，庄小婷心里又忐忑起来。
8: 哥，啊，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6: 你错了，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说成的几率就越大。
9: 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5: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
9: 文娜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5: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的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动辄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9: 我看林工啊，给托娜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5: 庄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嘛。
9: 喝口水，喝口水。
5: 哎呀呀，
9: 他
5: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9: 嗯，这位啊很重要。
5: 图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9: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5: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
9: 林工现在是高工，

0: 他跟宋莹啊赚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1: 公积金是啥基金？
0: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1: 人家条件要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英那句话，他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他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我刚认识宋英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得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2: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宋莹也忍不住向庄图南解释，
3: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妈呢只是面子上端着，
4: 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呢。
5: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4: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裴那么多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5: 他不敢。
6: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4: 我就是不懂。
7: 其实刚才这个戏里面啊，庄图南话不多，但他承担的角色特别重要，像润滑油一样，在这面呢他的话会对于父母的抉择有影响，另一面呢又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又得去安抚林家，他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其实在多子女家庭当中，像庄图南这样的长子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长子在家庭里，要让您认为他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8: 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我们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要知道中国长期它是多子女的，千年都是多子女的这种历史的涌进，所以长子和长女这个身份其实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长，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那个存在，其实我们现在是特殊的，长子长女那个是常见的，长子长女往往在家里面是不容易的，像咱们家里面应该咱们都有大姑、大姨、大舅、大爷啊，就这些家里面年龄最长的男性和年龄最长的这个女性的这样的子女，承担的功能我觉得挺多的，比方说他会分担父母的精力。父母因为整个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他需要照顾啊，需要维持一个家庭发展，他分担父母的这种精力，同时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里面呈现出来了，他要去协调宗族内部家庭内部的某些矛盾，以及家庭与外部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作为一个粘合剂，一个协调者，甚至可能是某些风险的兜底者。
7: 王二，您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吗？
9: 因为其实我们都属于独生子女，
7: 对，
9: 我们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其实我们的父辈，比如我爸爸，他就是家里的长子，小的时候他在回湖北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又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就我爸自己一个人要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
7: 留守儿童了成了。
9: 对，就相当于这种，还当然有太奶奶在哈。那种情况下，他就是承担了一个家庭主要决策人和家庭主要的这个分配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他来承担，所以他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包括其实我母亲的家庭也是，我母亲虽然不是长女啊，我母亲是长女，因为她就只有一个女孩嘛，但是她有个哥哥。那我大舅呢，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生活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所以也是我妈妈来操持所有这些事情，比如说带着我的小舅舅一起生活，父母都比较忙，更多的承担的是那个就是要帮着带孩子照顾家庭的，天然的就会形成一个他有很多的压力跟责任，然后以至于他的性格到后面都会是这样，比如到今天聚会什么的，我爸妈都会主动张罗着做饭呀什么，就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是那长子确实是，我觉得更多的都有，甚至于可以说是功能性的，就是他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齿轮的一部分。
8: 对，
1: 是的。
9: 不然就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如果父母很忙的话，那个年代又没有小时工这种概念，那他可能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出现。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育儿当中会说，那个如何平衡第一个孩子后面几个孩子的区别，那就是你就对第一个好，他。

0: 自己就会去平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下面的弟弟妹妹，
1: 对，
0: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承担这个分配角色了，
2: 对
1: 对
2: 啊。
0: 然后在如果是在农村家庭当中，这个长子的功能性就会更强，
1: 对，
0: 他既要承担父母的期待，还要去满足或支持弟弟妹妹他们的需要。六二，您觉得怎么看？
3: 甚至还有他是重要的劳动力，
0: 对，
3: 特别男
0: 性工分的那个，
3: 挣工分的特别男性的长子，家里面非常重要的劳动力，特别是生长子的时候，可能只有父母在那。家里面大量的农活什么都得是这个长子来承担，而且在农村也是如此，其实在城市也是如此，长子长女他其实一辈子都形成了一种付出型人格，
0: 是
3: 他一直为了一个整个家庭的前进，他可以自动的牺牲自己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不觉得这个是牺牲，这个是应有的，或者说他牺牲这些以后看到整个家庭的稳定，整个家庭的发展，他有非常大的这种愉悦感。未来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果很少有多子女家庭的话，那么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容易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这种感觉啊。
0: 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啊。今天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庄小婷她的勇敢，看到了林动辄的担当，也看到了庄图南他的周全，以及宋莹、黄玲他们两个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友情哈，十年不变的友情。那这一集的故事很精彩，而在这个小巷当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咱们下次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教师专项计划启动，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贵州石阡，看当地传承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全国秋粮收获过60%，大陇栽培黑龙江大豆亩产创新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 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 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 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既要派得出更要留得住。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今年宁夏将选派131名教师到三区支教。 吴忠市骨干教师万丽就是通过这一计划主动从城区学校到乡村小学支教，守护留守儿童成长。 马渠小学是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一所乡镇小学，附近居住的多是移民搬迁来的村民，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万丽是有20多年教龄的市级骨干教师，去年被评为吴忠市优秀班主任，今年他来到这儿支教，担任6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1: 我想把吉利道的教学方法与人经验带到乡村，实实在在地帮学校提质量。乡村教育需要有人来留下来干出来，那我就做那个人。
2: 万丽发现，马渠小学学习困难学生较多，他利用课后服务和休息时间开展分层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课外阅读。他还格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谈心，疏导孩子们的负面情绪。
0: 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里，范老师都特别照顾我，我现在越来越爱上学，爱读书了。万丽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教研传帮带为乡村小学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马渠小学青年教师居多，有工作热情却经验不足。万丽主动与校内多名青年教师结对，为他们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1: 他听我的课，从导入到小结都在逐步的点评。这学期我的课堂驾驭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0: 这2年，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越来越多像万丽这样的骨干教师走进村小支教，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
1: 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奔赴，是一场长久的影响。
0: 关爱每一名留守儿童，用陪伴温暖他们的童年，用知识托举他们的梦想。在三区支教的教师中，还有一部分是学校的管理人员。3年前，农旭生通过专项计划来到广西天等县一所山区中学支教，帮助辍学边缘学生守护他们的求学之路。
1: 在广西崇左天等县向都镇初级中学，校长农旭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一位家长专门登门道谢，因为他们一度辍学的孩子在这里发生改变，今年顺利考上高中。
3: 是能校长给我小孩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0: 3年前，在城市学校任体育教师和德育主任的他，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来到向都镇初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学校之一，当时学生学习意愿普遍不强，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一年。
4: 我就在心里面暗暗的使劲，一定要。

0: 在这里扎根，改变如今的现状。
1: 农训生找来老教师谈话，邀请十多位教师成立学校管理小组，把学校管理逐步抓起来。他还经常推门听课，关注学习困难学生。
2: 校长会观察这个学生的听课状态，哪些学生需要留意，就会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反馈，是对我们老师的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1: 在农训生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全校的学业表现不断提升。
0: 每年考上高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这也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支教的理由。
1: 从兜底留住学生到营造良好学风，农训生用三年多的努力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路。一批批老师也在接力奔赴山区基层一线，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校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秀和湖南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
1: 于锦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也是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形象大使。二十多年来，他累计培训专业艾灸师3万多名，帮助数千人就业创业，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增收。他也在2025年当选全国十大乡村工匠名师。董敏芳是湖南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放弃企业高薪工作返乡务农，引领合作社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带动小农户。他还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联合国将2026年定为国际女农民年，旨在突出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推动出台政策、增加投资，帮助女性更好地获得资金、知识和服务。
3: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足迹遍及60多个县市区。1934年10月，在贵州石阡困牛山，百余红军战士用舍生取义的壮举，镌刻下绝对忠诚的革命信仰。2009年，困牛山上矗立起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铭记这些红军战士的壮举，缅怀致敬英烈。如今的石阡县乡亲们转成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老区发展的新动能。
1: 困牛山所在的龙塘镇一直有种茶的历史，但早些年因缺乏发展信心、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因素，不少茶园疏于管理，导致大量茶园产出不高、品质不高。2013年，在龙塘镇政府的邀请和倡导下，制茶师傅饶登祥来到这儿，开办了全镇第一家茶厂。
4: 想到红军的精神，我们也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带动当地老百姓和我们企业共同发展，包括采摘的标准、茶园的施肥、肥培管理和绿色防控，我们的现场教学。
1: 同时，镇政府也积极争取特色农业项目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与农业科研部门合作，一起提高茶农的茶园管控水平。渐渐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村民收入也持续增长。近年来，当地还开拓了机械化采收和机械化加工的夏秋大宗茶市场，让茶农有了更多收入。
5: 春茶我们自己加工，大宗茶会给他们加工。
6: 大宗茶能够增加多少收入啊？
5: 增加将近20万吧。
1: 目前石阡全县茶园34万亩，带动11.3万名茶农增收，年产值超32亿元。当地还立足独特的山地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辣椒产业。曾经在广东经营通信设备的吴正琴和丈夫，在当地政府的邀请和支持下，回到家乡办起了加工厂，生产糟辣椒、泡椒、红酸汤等调味品，
7: 来做这个农业产业。我们觉得这有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带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户。
1: 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农技干部蹲点指导农户辣椒种植、管护采收，促进百姓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协调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发展精深加工。如今，石阡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超4万亩，6000多户农户参与，辣椒产业年产值约3亿元，已成为当地第二大农业产业。 今年上半年，石阡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0亿元，同比增长4.2%，当地也在加大民生投入。2025年以来，石阡县已建成2处社区老年助餐点，将

0: 处社会餐饮门店纳入老年助餐服务点，通过财政补贴，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和孩子可以享受最贵不超过6元的午餐和晚餐服务。
1: 是菜饭的搞得好啊，菜饭生活的搞得好，6块钱的。
2: 比在外面吃便宜吗？
1: 要比外面便宜，可以，这个政策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霞浦县是福建省中稻的重要产区，眼下这里的4.5万亩中稻迎来了丰收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坳村的百亩水稻种植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稻田呢，是有将近120亩。为了提高收割效率呢，是全程采用了机械化作业。那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就能收割将近40亩地。那整片稻田呢，只需要2-3天就能全部收完。不仅效率更高了，那成本相对于之前呢，也降低了25%。而且啊，这些农机都搭载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那有了它呢，收割机啊就可以按照设定的路线作业，避免重复收割和漏收。那农户呢，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够查看整体的作业情况，随时了解收割的进度。那为了筛选出更适合这里气候和土壤的水稻品种呢，农技专家还特别开展了优质稻品种示范推广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片田里呢，一共是种植了8种不同品种的水稻。那现在农技专家就正在我的身后，对这里的中稻进行实收测产，那来筛选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那比如说啊，大家来看我身旁种植的水稻品种呢，就是栗香优005。那刚刚啊，我也特意数了一下，那像这样的一穗稻穗呢，大概是有200多粒谷粒。普通的中稻平均呢，每穗只会有160到180粒谷粒。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水稻呢，它的品种是明显更加高产的。那预计在10月中旬，这里的中稻就会全部收割完成。
0: 日前，天津早熟品种小栈稻陆续成熟，西青区王稳庄镇作为小栈稻主产区之一率先开镰。当地通过田边摄像头及遥感装置实时掌握水稻生长情况，成熟一片收割一片。这两年当地持续开展土地规模化种植试点改造，整合稻田，调节土壤酸碱度。今年水稻整体长势较好，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过1100斤，预计水稻秋收11月中旬完成。眼下，安徽蒙城县166.8万亩玉米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今年，不少农户用上了新型纵轴流收割机。这种收割机作业滚筒长，位入量大，作业效率更高。今年，农机还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可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玉米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1: 相较于传统的横轴流收割机，有效地解决了收割过程中资历遗漏、跑查过多的问题。
0: 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秋收高峰期，黑龙江的大豆和新疆的油葵都实现了稳产增产。这两天，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测产专家组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683.63斤，刷新黑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4: 我们这次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较4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0: 大豆单产创纪录，首先要选对种植方法。当地推行1米3大垄栽培模式，通风性好，抗涝又抗旱。其次是良田，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已经开始秸秆还田作业，为的就是保护土壤肥力。
5: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35公分。上下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0: 在新疆特克斯县，油葵高产创建示范田实收测产工作也在近期展开。经专家组核实，油葵百亩田平均单产346.49公斤，千亩方平均单产331.66公斤，刷新新疆油葵高产记录。
6: 油葵的品种也就是53177，县农业局和农经推广站给我们指导技术，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种植的经验互相相结合，油葵看来今年的具体产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0: 记者12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9月份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

0: 不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八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八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2: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生猪供应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2: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0: 在北京，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国庆节过后，猪肉价格有所回落。来看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进行的探访。
1: 早上7点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销售大厅里，商户们正在切割打包销售猪肉产品。
3: 九月份由于学校同时开学，还有中秋国庆，价格还有销量都有所上涨。价格上涨几毛钱，销量增长20%。国庆节后价格稍有回落。
1: 据介绍，九月份猪肉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节日效应影响，在牛羊肉禽蛋价格有所上涨的环境中，猪肉价格仍然处于相对低位，这也进一步刺激了猪肉消费。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日均上市量为2044头，比八月份增加12.25%。九月份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13.89元，比八月份上涨3.89%。记者了解到，进入十月份，随着白条猪上市量明显加大，肉价出现小幅回落。
3: 这几天的价格比月初稍微的下降了一点，下降了2毛左右。
4: 今年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3.15块，月初的时候13.45块，比月初略有下降。后期需求会有所增加，供应呢还会继续放量，所以后期肉价即使有所回升，回升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0: 这段时间，山东运城和四川仪陇的鲈鱼迎来了集中捕捞，丰富大家的餐桌。
1: 在山东运城县一家水产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工作人员正拉网捕捞、筛选分拣、装车外运。基地采用室内循环水养殖技术，鲈鱼单尾上市规格稳定在0.6公斤左右，养殖成活率可达97%以上。
5: 不用看天气，一年四季都能稳定出货，所以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定点收购销路完全不用担心。
1: 在四川仪陇县鲈鱼养殖基地，村民正忙着将捕捞上来的鲈鱼按规格分拣装筐，各地的收购商直接上门验货装车。堂口直销的模式省去了中间环节，既保障了鲈鱼的鲜活度，也让采购更加高效。
6: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养殖的方式，鲈鱼品质稳定，品相统一，本轮预计总产量10万余斤。
0: 最近，海南陵水养殖的金鲳鱼迎来捕捞，近10万斤新鲜鱼货经冷链装车陆续销往东南亚市场。
1: 在陵水新村码头，工人们正忙着捕捞金鲳鱼。这批金鲳鱼将先经陆路冷链运往广东湛江深加工基地，经标准化清洗分割包装后，批量出口到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7: 我们这一批上市的话，可能将近10万斤左右。今年的市场行情比较好，一斤左右的鱼大概是7块到18块钱左右。往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13块、14块。
0: 秋季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期，最近一段时间，各地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也出现明显回落。
1: 在广西南宁多个生鲜市场，大闸蟹是明星产品。商户介绍，眼下销售的大闸蟹以江苏产为主，相较于国庆假期前，大闸蟹价格整体回落，性价比大幅提升，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尝鲜。
8: 现在卖25啊，23呢，国庆中秋那里卖30几了。 全家都。

0: 便宜下来了，大闸蟹。
1: 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闸蟹日交易量稳定在10000斤左右。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十月中下旬大闸蟹成熟度更高，供应量增加，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
2: 今年的大闸蟹呢，往年比往年肥一点，然后上次买了50几块，这一次的话买45块，就便宜了10块钱。
3: 去年的话，四公最起码要35到37块，去年比起来，今年便宜的30块左右。销量呢，我一家平常30千斤一天。
1: 在浙江长兴中道村，养殖户瞄准细分市场养殖白玉蟹。与常见青背白肚的大闸蟹不同，白玉蟹通体白色，个头均匀，大规格的平均一斤能卖到260元左右。眼下这里的400亩白玉蟹陆续进入捕捞季，
4: 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它都是白的，它的肉质会更甜一些，它比普通的螃蟹它的壳要薄一些，每天大概能销5-6千斤的螃蟹吧。
1: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关注。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周氏聂小峰治理这些毛毛虫。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美国白额幼虫下树化蛹的高峰期，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
5: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6: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
5: 每天一扫一大堆。
1: 针对这一情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过释放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此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7: 周氏聂小峰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额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额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额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1: 此外，从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地区美国白额专项科研攻关，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额天敌白额聚集绒茧蜂，它可以与周氏聂小峰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额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5: 它寄生在美国白额一个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额老兽幼虫里边可以寄生50多头到60多头。
1: 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近，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喉貂的活动影像。它们在山林间跳跃、奔跑、攀爬、休憩。黄喉貂喉胸部呈鲜橙黄色，因酷爱食蜂蜜，民间俗称蜜狗。最近，在坦桑尼亚，豆浆成为当地居民欢迎的中国饮料。这一变化源自于中国专家对当地持续开展的农业技术指导，提升了当地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产量。在坦桑尼亚莫罗哥罗大区瓦辛巴村朱胡迪小学，学生们的午饭是一杯豆浆和两个面点。孩子们说这是他们的豆浆时间。在实施该供餐计划6个月之后，在校小学生的平均体重增加了3.7公斤，显著优于未干预小学的2.49公斤。

0: 处于体重不足状态的儿童比例明显下降。202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与莫罗哥罗省政府合作，第一阶段通过引入中国玉米密植技术，实现玉米增产2到3倍。第二阶段项目升级为小豆子大营养，开始推动大豆种植、玉米大豆建作轮作技术和豆制品加工示范，旨在改善地力并延伸价值链。
1: 学习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并采用更专业的农业种植方法后，我们现在每公顷能收获15袋到16袋作物，大豆种植也是如此。通过这些生产活动，
2: 我们现在的利润年增长了70%。项目的第三阶段创新实施了中产校园豆浆项目，通过采购农户加工的豆浆为当地小学生提供每日营养豆浆，进而形成了基于中国经验适用当地的农业发展、营养改善、减贫促进综合方案。
3: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多数地区，农村地区呢没有电，所以我们把中国的小型的那种石磨，也介绍了过去。
4: 正值南瓜丰收季，近日法国东南部卢瓦尔省布泰翁城堡举办了南瓜节。在巨型南瓜赛中，原爱好者们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搬上称重台。今年最重的南瓜重达244公斤。据了解，比赛过后，这些南瓜不会被用作食材，而是留作城堡来装饰。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寒露时节，广西融水晚稻，渐次成熟，金色梯田层叠起伏，山路蜿蜒，枫林环抱，村舍错落点缀，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金秋田园丰收画卷。预计14号到16号，融水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适宜水稻收割晾晒和后期田间管理。 不仅是融水，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到16号，江南南部华南地区会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偏高2到5度。寒露风发生风险低，利于晚稻灌浆乳熟。建议稻农朋友们加强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 和江南南部、华南天气晴热不同，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 14、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雨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增强，小到中雨为主。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资料风险高，大家要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并做好避雨、通风、 储存工作。博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晴，9到2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黄南阴转小雨，3到16度。
7: 突厥晴转多云，2到11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6到20度。安庆晴转阴，17到26度。中卫多云，5到22度。林芝阵雨转多云，7到18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16到17度。烟台晴，16到24度。 徐州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邯郸晴转多云，14到27度。
6: 淮南阴16到26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匠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水东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公司以科技为核心。

心驱动力专注于盐碱地开发利用，深耕油料作物产业，潜心打磨紫金花特色品牌，凭借扎实的专业与严谨的理念，在农业领域

将持续精进核心技术，不断丰富产品品类，严守品质生命线，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深耕农业领域，续写紫金花品牌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1: 我们在2018年就提出来了渭南农业的概念，我们对渭南农业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前瞻性的宏观的一个研究。我们目前正在建立渭南农业研究院和渭南农业学院，最终呢，我们就是想培养三种人，一种是技术的领军人才，一种是产业的领军人才，一种是三农四业或者乡村全面振兴管理的领军人才。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系列访谈，实干促振兴，聊实践，话担当，谋长远。
2: 吴校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知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90多年来啊，其实从建校之初就一直承担着引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这样一个使命哈，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随着现代气候变化，我们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在今年麦收的时候，杨林这边遭遇到了这种瞬时的强降流的对流天气，像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那我们学校在这个科技支撑这一块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因为农业它区域性特别强，而且受气候自然因素的影响也特别强，所以在2018年开始，我们学校就一直在思考渭南农业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因为它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在2018年就提出来了渭南农业的概念。我们对渭南农业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前瞻性的宏观的一个研究，然后在这个宏观研究的指导下，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深入，往前再走。我们目前正在建立渭南农业研究院和渭南农业学院，准备做4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探索渭南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到底渭南农业应该如何发展。第二就是优化适应渭南农业发展的学科专业的结构，也就是渭南农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因为学科它是一个知识体系，专业它是一个社会分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优化渭南农业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有了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有了渭南农业对社会分工的需求，那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去完成，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呢，我们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科学技术支持，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在致力把杨林打造成旱区农业新质生产的一个策源地，这些个工作已经开始做了。一是成立了渭南农业研究院，我们大概征了1200亩地来建这个渭南农业研究院，在这个基础上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布局，也成立了渭南农业学院，正在做积极的探索，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3年5年就能出成果的任务。但是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任务，因为大学嘛，它就是总结昨天的经验，支撑今天的发展，引领明天的发展方向嘛，就是一个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一个使命，一个故事。
2: 咱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啊，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未来学院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吗？
1: 对。在2018年，我们提出这个渭南农业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就在不断地探索渭南农业什么样来支持它呢？可能有2大科学和技术这个知识体系来引领它，来支撑它。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一个就是生物技术，也就是说大家经常讲的什么智慧农业啊等等。我们相继在不同的专业学院设立了5个智慧类的专业，包括智慧农业、智慧牧业、智慧林业、智慧水利和智能装备。那么在这个探索的基础上，

0: 总结了我们五年探索的经验，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基础上要真真正正的探索智慧，我们把它也叫做智慧树专业，我们必须有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基础课是什么，专业基础课是什么，专业课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培养方案应该打通，至少我们的这个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应该大部分，尤其是基础课应该是一致的，那这个要需要要有智慧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成立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当然也是蔚蓝农业学院成立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探索。
1: 那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现在建立起来了哈，
0: 这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还没有完善，我们正在不断的探索。
1: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初步的一些成果呀，能够稍微运用到这个田间地头呢？
0: 也有一些，当然了，这个农业这些成果呢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方面，包括机器人这方面，你比如说苹果采摘的机器人啊，包括我们这个搞的这个猕猴桃它的一些授粉啊，包括一些灌溉机器人，我们也在做，也在生产中应用，但是呢目前可以客观的说，实事求是的讲，还处于中试阶段，还没有大面积的推广，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因为这些东西要和企业结合起来，企业有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然后我们标准技术体系能够出来以后，它才能在生产中应用，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也在不断的探索。
1: 那您认为说从实验室到大规模的这个生产应用中间的这个难点堵点，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产业化的这个推广？
0: 对，你说的很对，大学过去的评价呢主要是看你产生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出来了以后，它要真正的产业化，中间还有一个验证、中试、熟化的一个过程。这块过程呢，在过去呢，往往是一个盲区。企业需要什么呢？企业需要成熟的技术。企业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就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大学成果的产出，相当于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但是这个小孩能干活，必须是18岁以后，至少吧。那么1到18岁或者0到18岁这一段，谁来管呢？这是我们目前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总书记在讲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深度融合，这可能是今后的一个方向。我们34年成立，现在92年呢，这个探索一直没有停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科技推广的问题，34年建校的时候，当时就提出的是未建系所先建厂站，就是系还没有，人才培养的系，研究所还没有建立，先建厂站，这个农场和实验站，未开课程先做科研，就是课程体系还没建起来，还给学生没开课程呢，你先做科研。
1: 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大学它有大学的使命，大学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啊，但是你也有科学研究，你也有社会服务的功能。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探索了一种心理模式，叫什么呢？叫大学推广模式，就是政府推动下，以大学为依托，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解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比如我们这里边现在有38个实验示范站，积累了好多好的经验。开始呢，我们在陕西来做，就是建立一个实验示范站，把我们先进的技术交给农民去做。我们有我们的试验田，我们的试验田我们自己来做，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品种，我们把它做好，然后叫农民看，农民看眼见为实，一看，哎呦不错，那我教给你，教给你学。你在学的过程，你要自己去干。在干的过程中遇到是什么困难，我再帮你解决，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起来了。
1: 那咱们那个学生和农民，包括老师，他在这个实验站里头，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实验站实际上是个四位一体的，是一个教学基地，是一个科研基地，也是一个科技推广的基地，还是一个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基地。就是我们学生的好多实验课是在实验示范站上的。我们好多老师的科研的课题是在那开展的，同时呢，实验示范站也是个科技示范推广的基地，也是培训农民啊、国际合作一个交流的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有38个正规建制的实验示范站，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示范站的基础上，我们现在也建立一些产业研究院。你比如说，我们在新疆建立新疆汉畜农业研究院，我们在宁夏也建立了这个研究院，包括教育部在新疆建立的这个新疆高等研究院，有3个产业研究院，其中汉畜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就是我们学校承担的，这是解决一个实际生产的问题。
1: 您觉得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汉畜农业这一块的这个成果，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者是您觉得说给我们这个当地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干旱半干旱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例，

0: 或者是整个干旱半干旱地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第一是干旱缺水，第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生态脆弱，因为你没有水，这个绿色长不起来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实现生态和经济的统一，就是我们既要有良好的生态，我们还要有比较高的产出。我们是一系列的小麦品种，在这个黄淮麦区品种的更新换代过程中，它大概经历六次的更新换代，用我们学校的小麦品种更新换代，我们主导了四次。第二个呢，就是以我的导师朱显摩先生为代表的，他提出的黄土高原国土整治二十八字方略，核心就是全部降水，就地入肾难续，所以就把黄土高原，就陕西段这一块的绿色版图向北推移了400公里。你现在到陕北看，你到延安看，绿油油的，因为到了江南了，特别是解决了黄河的泥沙问题。黄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水土流失产生的泥沙问题，每年输沙量达到16亿吨。16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把那个泥沙做成1米乘1米那个立方块，可以绕地球赤道转27圈。朱老跟我说，黄河不清，死不瞑目。我说黄河清是个什么概念？他说把这个泥沙降到8亿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黄河泥沙呢，3亿吨以下，好多年还是2亿吨以下，就解决了这个地方的生态问题，那就是黄河也就清了。有了粮食了，黄土高这个水土流失问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是这个变绿了。但是你农民得变富啊，退耕还林了以后没有收益怎么办呢？那么发现黄土高原是苹果的适生区，就大面积的发展这个苹果，我们把现代的农业的技术和苹果的生产融合成一体，成为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瑞芽瑞雪呀、秦翠呀等等，瑞香红呀，品种的问题，然后耕作栽培的问题，草地覆盖的问题，灌溉的问题。那我本身就做灌溉的，就是搞滴灌，搞雨水急需利用，把这些问题呢统筹的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个综合的一个技术体系，既解决了生态的问题，保护了生态，又获得了经济效益，就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这个统一，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这些也是咱们试验示范站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学校现在在这个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哪些创新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对，这个问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研究生为例吧，研究生不是都要学位论文答辩，他要完成学位论文。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生论文呈现多样化，可以有一个产品，哪怕你是个样品，但是你这个样品要经过国家认证机构去进行检测，你哪怕是有一个技术标准，或者你有一个发明专利，但这个发明专利是真正有实用的发明专利，就是我们不追求每一个学生都要以第一作者什么什么发表多少问题多少论文，甚至你有一个这个几个学生写一篇论文也能够毕业，就是呈现多元化。但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是问题导向，你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是真问题，你不能老是那边无的放矢，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经常会这种就多学科的交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在学生的培养方面呢，我们也设立了一些这个交叉学科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呀、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啊，类似这些东西。
1: 这个农民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那么你认为对于这个农林高校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开这个新局，我们怎么来促这个振兴呢？
0: 总书记给涉农高校书记校长的回信中对我们的要求是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希望我们在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提高亿万农民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上，包括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贡献。我们想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个，我们要在提高亿万农民的思想素质和科技水平上我们来做贡献。学校有这个农民发展学院，每年都在培训大量的农民，最近还在办一个村支书的一个培训班，培养一些管理人才。同时呢，我们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让他们能够解决真问题，把我们新的这个先进的科技成果推广到农民之中去，让在农田中开花结果，生根发芽。在这个气候变化大的背景下，如何促进渭南农业的发展，渭南农业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开新局可能更重要的任务，我们还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思考渭南农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社会。

0: 会分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1: 您说农业一定不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个以前大家传统观念上的这样一个产业啊，随着现在农业有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那您觉得说现在我们想要培养怎样的学生，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最终呢，我们就是想培养三种人，一种是这个技术的领军人才，一种是产业的领军人才，一种是三农四业或者乡村全面这些管理的领军人才。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我们还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视野，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想在建校100周年的时候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所以我们也有国际化的视野，包括我们塔什干的分校，我们也在为中亚的国家培养人才。过去我们和美国联合办学，现在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梅西学院，学生国际化的视野也在不断的强化。就是说我们的技术领军人才、管理领军人才和产业的领军人才不仅局限于国内，我们就整个行业来讲。
1: 感谢吴校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8: 开店收银好难，
9: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0: 见面人换气就好，
11: 别担心，交给我。
12: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张坤不知道燕儿在咱这儿了？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的了。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你自己先吃呗。
3: 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
2: 来了一个急坏，没办法。庆祝什么呢？
4: 你说的是个急坏，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
3: 燕儿啊，你变了。
4: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2: 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4: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八九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5: 都让老人为难啊。
2: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4: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
2: 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
4: 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董燕，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2: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1: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没睡。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好吧，那就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放心，我保证，我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永远干干净净。

0: 在蒋总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啊！哎呀，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3: 快黑了才回来，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3: 三弦叔说，这张大嘴呀，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4: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生意，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3: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了。老八子人不要地呀，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他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他想分期付款。而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我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3: 那咋办？陈玲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3: 咱凑钱拿这块地啊！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3: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2: 140万啊！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3: 你还想拿？哪有那么多钱？

0: 不管多少钱，
1: 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包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2: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1: 咋办？那实在不行，咱
0: 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2: 你能借过来吗？
0: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2: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1: 反正不管怎么着，
0: 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0: 来了，来了，嗯，燕儿，燕儿，哎，来帮忙婶儿。哎呀，哦，燕儿没在家住啊？嗯，
1: 没有，给你妈和药送来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0: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
1: 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0: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嘿，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
1: 这不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清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2: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那是忽悠他呢。
0: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1: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0: 种地？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
1: 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0: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呀？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它拿下来。哦，
1: 那得多少钱呢？
0: 1亩4600，一共140万。哦，
1: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捅一捅。
0: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牌子都签字了，没问题。哦，
1: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0: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1: 可是那现在谁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0: 爹。
1: 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0: 哎呦，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吧？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立三分利，怎么样？哦，
1: 那得多少钱呢？
0: 80万。
1: 啊？
0: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
1: 嗯。
0: 哎呀，爹，别跑，喊妈呀！
1: 30万，
0: 我也不嫌少。
3: 那用多长时间啊？哎，
0: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哎呀，
3: 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0: 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 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3: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0: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
1: 你看你说早前就早前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0: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利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他能给你们利吗？
1: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0: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哎，
2: 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照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了。
3: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4: 他这是那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5: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哎
3: 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4: 哎呀，什么事这是？
6: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7: 不着急。
6: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8: 哎呀，一上真格的，
6: 迈不动步了。
7: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6: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7: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该咋办？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6: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7: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6: 不搞了呗。
7: 心可真大，那不搞就不搞了。
6: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7: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才。
6: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9: 赶紧，
10: 别碰啊！
11: 没碰，没碰，没碰！
0: 怎么这么亮啊？就是
11: 这么亮啊！
9: 别好好擦。
0: 那你们都是啥？
9: 你们这不
0: 让我看看，让我看，你们看半天了都。
9: 你看看，
12: 结实着呢。
0: 大村人太多了，发三儿，这车能坐十几个人吧？
13: 嗯。
0: 哎，这车得有二三十万吧？
13: 嗯。
0: 哎，我摸摸啊。
13: 没看我正擦呢。
14: 叫什么牌子？
15: 爸，走开吧。哎，
16: 姐，我带你兜一圈去。
15: 啊，好。
0: 哎，快回来吃饭好。
17: 今天我很赞同，赶紧奖杯不玩了。
13: 哎，姐你慢点啊，慢点。哎，这方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17: 慢一点，慢一点。哎，
0: 我正正正
13: 打正。
0: 哎，对对
13: 对，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
0: 哎，
13: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
18: 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
4: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3: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4: 你呀，

0: 你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1: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0: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 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2: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哎，二玲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玲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
3: 来来来，
2: 陈玲干嘛去了？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玲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她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呢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啊非给她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 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的。你说马三那小子啊，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1: 都没味儿了，还喝。
0: 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们眼瞎吗？哎呀，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三十万。
4: 别在这捂着啦！
5: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0: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哎呀，
5: 你算算这利息，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0: 行行行行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哎呀，
5: 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再好不好？ 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俩钱儿啊，那得多惨呢！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0: 你呀，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5: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
6: 沉住气啊！喂，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回可是不能喝酒了。我爸老凶了，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5: 哎呦，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6: 你干嘛？咱什么关系？
7: 臭臭你，没关系，没关系，
6: 放手，放手，
7: 别打了，别打了，
6: 你放手，
7: 我爷爷来了。
6: 凭什么女儿能说媳妇儿不能说？更何况我还要给爹妈利息呢！哎，你凭什么这事儿打我呀？啊，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因为这事儿和我离婚呢？啊，你说你还有没有脸？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0: 你从我那卡里支出30万，啊，晚上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你真要借给秦琼钱啊？
1: 不借能消停吗？啊，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
0: 要我说啊，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
1: 大林又没说要借，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
0: 哎。 算你说对了，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2: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0: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
2: 爹，妈，爹，吃饭了。
0: 来了。
2: 啊，
0: 我们都吃过了，陈玲早就送来了。
2: 吃过了。
0: 嗯。
2: 那这咋办？
0: 没事，放着放着，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2: 下一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0: 没事，没事。哼，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嗯，
2: 没啥大事儿。哎，
0: 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2: 你借爹点钱用用。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2: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
0: 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
2: 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0: 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呀，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啊，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2: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了。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0: 嗯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0: 行，
2: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0: 没事，放着吧。嗯。哎，怎么样啊？
2: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0: 30万？
2: 啊，
0: 这也不管用啊。
2: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0: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谁说不是啊？
2: 你不还担心潘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差太多了。那咋办？哎，
0: 要不去老姨那儿？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 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2: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
1: 爷爷来
0: 了，哎，您坐，
2: 哎，
1: 快坐，
0: 给你们做饭去。
2: 好，好，好。小莲，
1: 哎，
2: 喂，这是我和你妈的。
3: 爹
2: 啊，
3: 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0: 喂，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
3: 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2: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3: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2: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他。哎，陈莲。

0: 不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1: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0: 一个月吧。
2: 那肯定一个月，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0: 行嘞，这么着，你先忙，我走了。
1: 啊，行行。
0: 哎
1: 哎，那哎，你不吃了饭再走啊？
0: 不了，我回去给妈说去。
1: 啊。
0: 哎。
3: 慢走啊，老爷子，不吃饭了。
4: 不吃
3: 了。哎。
5: 明儿个我一起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1: 那没问题啊。
5: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1: 哎，我想了想，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
5: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那处的相当的好，
1: 那就行
5: 行。那您没事，我先走了。
3: 好，走吧，
5: 我也回去凑点钱。
3: 走吧。
1: 哎呀，
3: 来，八哥，我敬你。
6: 哎，好，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3: 干了啊！
6: 干。哎，好酒。
3: 大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6: 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1: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7: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8: 阿三儿，
7: 啊，
8: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了。
7: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有我呢，姐啊，放心，姐。哎，
8: 钱，钱，
7: 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
9: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
10: 不豪华，人家马四儿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11: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儿他坐过吗？坐过后边吗？那不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
10: 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9: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10: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做不了主，那叫老爷们吗？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我怎么让马三儿给我滚下来啊？来
5: 来来，这样舒服点吗？你这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12: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
5: 哟，你连这事儿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13: 不过李儿，跟你说句实话，
5: 我们跟老姨处得不是特好，我不太想去，托人捎点钱过去，是那么回事得了。哎，
8: 亲姐姐，你就得走动，你要不走动，他就生分。
5: 哎呦，老姨那窝亲戚啊，一个个比一个有钱，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娘屁股呢。
12: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

0: 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1: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
2: 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
1: 姐怎么报答？
0: 你不用报答我，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1: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0: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儿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1: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2: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1: 姐来给你揉腿吧，来。
0: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他拿手那清汤面吧。
1: 行，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二老板，二老板，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嗯，谁呀？
0: 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邻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2: 你也喝了？
0: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加，微信。
1: 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
1: 嗯。
0: 哎。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嗯，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哎呀，慢点，慢点。
3: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4: 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3: 哎呀，
5: 妈，哎，
3: 爸，这，哎呀，
4: 哎呀，爸，
3: 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的？这是，
4: 哎呀，
3: 哎呀，哎呀妈，快点，
5: 跟谁呀？
3: 快躺着，快躺着。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
5: 妈，
3: 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4: 哪儿我虎啊，我能够办得上。
5: 啊，
3: 你
5: 呀，
3: 妈呀，老儿子
1: 啊，妈，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3: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6: 喂，
7: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3: 说了。
8: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6: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8: 好，挂了啊。
6: 鹏鹏，鹏鹏，
9: 哎，
6: 给我冲上去。
3: 爸。
6: 啊？
3: 啥好事儿？你开心呢？
6: 哎呀，拿块地。
3: 拿地啊？
6: 嗯。

0: 多大的？
1: 300亩。
2: 300亩。嗯。
3: 行了行了，支桌子，马上炒完菜吃饭。
2: 行。
4: 老爷。
5: 该吃饭。

0: 秋兰她老姨呀、啊，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她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1: 这家伙呀、啊，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啊！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呀、啊，他要玩命。
0: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2: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着，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1: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3: 受气了？
1: 受？谁给他气了？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啊？不就一司机吗？
3: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儿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股气呀、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养事儿。
3: 给
1: 什么呀？
3: 银行卡。
1: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3: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1: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3: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地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1: 行行，别玩命，别玩。我告诉你，咱们把这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呢。
3: 搞什么明白？
1: 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3: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

0: 老爷子，喝杯茶呗。
1: 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2: 嗯，是吧？
1: 哎。

0: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1: 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2: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3: 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4: 彻底的压住他。
5: 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6: 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
7: 爹，最少还有70万。
8: 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
9: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0集。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2: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
23: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24: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5: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2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林呐、啊，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啊，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啊，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啊？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呢。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玲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玲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呀、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1: 怎么样？

0: 爹，
1: 你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2: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1: 为什么呀？
2: 你上回跟二林闹事儿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儿？
1: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呀。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3: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2: 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
1: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这不合适。
2: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直眼的。
1: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啊。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1: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2: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1: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2: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2: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连不连谈。

0: 找我啥事儿吗？
1: 找你来呀，就是想研究研究二林的事儿。
0: 喝了。他有啥事儿？
1: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0: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1: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0: 不能全信。
1: 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手不行。
0: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1: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
0: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1: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啊？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1: 别吹了，简直！
5: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1: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1: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0: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6: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0: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1: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0: 真是。
6: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儿归都行，我没意见。
1: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6: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7: 呀，回来了。喝了，
6: 喝了，咋的？还挺美。
5: 我还喝。
8: 这喝多了不好。
6: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8: 我就喜欢管你。
6: 哎，你别碰我。
8: 我不管你。
6: 你坐那边去。
8: 哦。
6: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8: 我跟马三，其实
6: 你就坐那儿说吧。
8: 没有关系。
6: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8: 太远了，看不见。没有。什么酒啊？
4: 这么香啊？
6: 嗯，没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戳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1: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3: 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0: 哎呀，这陈良又和二林闹别扭了。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良啊
9: 动任何钱了。
10: 真的呀？
0: 看把你高兴的。
9: 我为啥不乐呀？
0: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10: 啊？不避嫌了？
0: 老妈说早来晚来都是来。
10: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9: 我保证天天呀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让他们顺心。
11: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她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7: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11: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火去。
10: 董二林，就怪你，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6: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10: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6: 那我咋找啊？
10: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6: 你是要独吞？
10: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6: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10: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6: 你刚才说啥？
10: 什么？神笔马良？
6: 不是，前面那个。
10: 手机、项链。
6: 后边那句。
10: 车。
6: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
12: 你得说话算话。
10: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6: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来。

0: 玲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0: 啊？你带我去？
1: 啊？
0: 哎，那马三呢？
2: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哎，二林起来了。
1: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3: 嗯。
0: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
4: 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0: 走了，阿姨，你快去忙吧。哎，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5: 哎，大林呐，
3: 啊，
5: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3: 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的。

0: 妈咪，
1: 今儿怎么没出去玩啊？
2: 哎，那哪能老出去玩啊？没事得多陪你聊聊天儿。昨儿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啊！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2: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哎，
2: 你看你这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2: 别，您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呢？
3: 干啥？
4: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3: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800遍了。
5: 人头都落实了吗？
3: 老爷说要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爷带的好使。
5: 那咱总到边的地，也有了希望呗。
3: 嗯。
2: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马三儿。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2: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
6: 他真是那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6: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6: 啊，
1: 算的是香。
7: 张琴500了。
8: 秋兰，
9: 哎，
8: 秋兰，往哪儿看呢？这儿呢。哎呀，
9: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10: 大哥大嫂。
9: 老姨，
10: 气质那么好，
9: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了。
11: 哪来的贵客呀？
9: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10: 老姨你好。
9: 哎，你好你好。老姨，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11: 那么忙还过来呀？
10: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给您包了个红包，
9: 出手
10: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12: 娘家人到了。
10: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9: 秋兰呐，你招呼一下。
10: 嗯，你赶紧帮忙。
9: 你陈总别累着啊。
10: 那咋啊？哎，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9: 嗨，看你说的。
5: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9: 别忙了，你走走走，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哎呀，行了行了，差一个。你说你咋还来？这不是想你了吗？
13: 上边去吧。
2: 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林人挺好的。
1: 哎呀，你说你啊，好也是你，赖也是你，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2: 哎，您说那个我大嫂她老姨家是不是今儿定亲？人陈林一早就开车过去，还给随礼了呢。
1: 是啊，
2: 啊，
1: 他还过去了。
2: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1: 哎呀，这神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2: 以前这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林有成见，其实陈林的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
1: 那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林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玲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2: 不是我。

0: 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玲这些年做的事儿，她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玲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万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儿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儿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0: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1: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0: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是100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1: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的。
0: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1: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0: 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1: 谁稀罕谁稀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1: 为什么呀？
0: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啊，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1: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0: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1: 切，你看那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0: 这怎么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1: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0: 哎，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
1: 不
0: 不搬
1: 行，
0: 了。
1: 怎么也得搬。
0: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1: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0: 那我就跪，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啊，我就跪这儿了吗？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这儿，饭我也不吃。
2: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吧。
3: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4: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5: 为什么呀？
4: 陈玲现在也想借钱呢。
6: 哎，老爷，这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7: 先走了。
8: 大林，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5: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9: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5: 那行，老爷。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2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0: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9: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
8: 快走了，快走了。
10: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9: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你别忘了出去了。
11: 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1: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1: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0: 哼，别躺着还舒服呢。
1: 眨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1: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哎呦，哎呀，哎呀，
0: 哎呀，哎。我妈
11: 啊，
0: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1: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1: 哎呀，其实这点事儿至于吗？
0: 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1: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1: 你妈说了。

0: 那我们走了啊。
1: 哎，
0: 好，
1: 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2: 哎。

1: 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2: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八岁了，嗯，睡了。你说今天这事儿，你不觉着奇怪吗？啊，
1: 咋了？
0: 陈玲咋气了？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吧。
2: 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嗯。
1: 谁呀？江总。
3: 你咋知道？
2: 哎，江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姐？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
4: 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3: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你说着了，
2: 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
3: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4: 是的，就是他。啊。
3: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上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4: 是，
3: 我一定盯紧了。
4: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哎呀，
3: 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4: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3: 好，好。
4: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哎呀，一个女的，
3: 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哎呀，别说了，
4: 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3: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4: 又来了。
3: 喂，陈玲。
5: 啊，好，我现在过去啊。嗯，陈玲啥事儿啊？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呢？
3: 我先去算说吧。
5: 哎，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6: 那办事儿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
3: 陈玲。
6: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
3: 你去忙别的吧，哎，好，大哥坐回来。喝茶。别忙了，别忙。
6: 啥事儿？
3: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我能帮啥忙啊？说。
6: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3: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6: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哎，以为我们跟疯狗事儿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火吧，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这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3: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6: 好，大哥。 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7: 嗯，回来了。
3: 嗯。
0: 没人找你啥事儿啊？
1: 鬼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2: 哎，大林啊，
3: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2: 这地呀、啊、就给谁。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3: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秋兰，
0: 嗯，
1: 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0: 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4: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 哎，那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4: 哎，大哥，你走吧，快。
5: 好久没见，那我
4: 走吧。哎，等会儿，等会儿，
5: 玩儿。哎呀，行了行了，差什么了？你说你咋还来？这不是想你了吗？
1: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7: 陈玲，
8: 嗯，
7: 哎，
9: 二林，你在哪儿呢？
7: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9: 啊、哦，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7: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的酱肉。
10: 那你少喝点啊。
7: 就放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
9: 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7: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9: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10: 我给你讲两句话。
7: 说，
10: 嗯，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回大哥家去。
7: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
8: 嗯，
7: 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
8: 嗯，
7: 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来。
8: 哎呦，嗯，哎，
7: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过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留点脸面。
5: 晚归几天火刑。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7: 您这钱就别分，陈玲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玲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5: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7: 您看我妈，
5: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官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7: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8: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1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是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5: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12: 那个老爷那孩子你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
13: 大林
12: 走了走了，老爷啊。
5: 大林呢、啊、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
13: 哎，
5: 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1: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5: 你也都看见了，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13: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1: 没事，老姨，咱也怨不着人家。
13: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拉划拉，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1: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5: 哎，喝水。
1: 哎哎。

0: 陈良啊，陈良，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的话，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2: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宁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啊，
1: 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呀。
3: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4: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4: 我跟你说，那30万呀是陈林借，迟早连本

0: 代理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1: 简单？
2: 这可不简单。
0: 简单？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怎么老糊涂吗？
1: 轮到你来教训我。
0: 我那不是教训您，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夸一下就把钱扔里了，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那他能让你动吗？
1: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叫屈不行，非要跟你妈叫屈，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0: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1: 胡说八道！
2: 不是他打个比方吗？
1: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2: 这才不干了。
1: 银行卡必须给他。
0: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1: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2: 又跟那陈炳川同一起。
0: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归户，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3: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4: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3: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4: 是，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哼，
3: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4: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
5: 陈玲把钱给借走
3: 了。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4: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3: 你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4: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3: 走，归火。
4: 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盐碱地养的螃蟹怎么样？
1: 第一次装。
2: 伊犁河畔迎来大闸蟹的丰收季。
3: 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啊？嗯，
4: 这个在烧制的螃蟹，烧制的螃蟹。
2: 管小平将如何应对丰收季的种种挑战？
0: 我们一直又坚持呀，用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大漠戈壁与草原河谷再次交织。这片充满塞外风情的土地上，正有一份打破地域想象的新鲜悄然生长。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坎乡大闸蟹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5: 会打我吧？啊，
0: 咬
5: 我！
0: 好好抓！
6: 我都不敢了，一个都不敢了，放在那儿。
7: 我想抓个小
5: 螃蟹，咬我再划了。
0: 抓着，对，好。
5: 听我一下。
8: 敢抓吗？
5: 敢呀！
0: 看看我们这个坎乡这个基地盐碱地养的螃蟹怎么样？可以哦，有被我打吗？最少有五两。这个房间就很肥，看到没有？整个黄满，黄满了。我呢叫管小平，甘肃天水武山人，来新疆呢已经是将近30年，就在伊犁呢，感觉这地方特别好，不想走了。
2: 坐落于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最大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村民长期以来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在过去，大闸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就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正是因为管小平的到来，才让大家亲眼见到了这一传闻中的活宝。
1: 今天第一次抓螃
9: 蟹。你之前见过大闸蟹吗？
10: 只在视频上见过。
11: 没，没吃过。
9: 没吃过。
12: 开心吗？
1: 害怕。
2: 当管小平刚开始选择在这里养殖大闸蟹时，眼前还是一片长不出粮食的盐碱地。
0: 有360亩地。
9: 360亩。
0: 盐碱地开发，这是个盐碱地开发地。这现在这你看还是碱，
9: 这就是
0: 碱，还是白碱、黑碱、白碱。
9: 这是有黑碱还白碱？这个
0: 白碱和黑碱，后面还荒呢，跟他荒了30年了嘛是。
13: 以前的都是芳草湖泊嘛，就是那种苇湖地，特别的高，就是人进去啊干啥呀，好的就是看不到人，种粮食它就是不成嘛，长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2: 曾经种不出粮食的白色盐碱地，当地人都不敢触碰。要想养殖大闸蟹，管小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和盐碱地死磕。
0: 哎呀，那是没好的地方，没有一个赞成我的。
2: 管小平偏要较这个劲儿，一头扎进这片没人看好的荒滩里，从平整土地开始，一干就是10年。
0: 2016年到现在的改造，经过推、引水、拉电，每年都是一年四季的抽水，冬天干塘、晒塘。第二年呢，开出来打水，来泡水。盐碱已经洗了10年了。
2: 管小平的大胆尝试，让大家看到了当地盐碱地改良的可能性。随着管小平养殖基地的不断扩大，他也希望更多的盐碱地能被利用起来。
0: 新疆的盐碱地很多啊，改良出来，把一个死地的盘活了，荒地盘活了，碱地盘活了，那个路走得太不容易了。
2: 这些年，管小平一直不忘在当地开辟新的养殖基地。每年一到大闸蟹的丰收季，他就会在几个基地之间来回奔波。
4: 这个在商市的旁边，商市的旁边，这个。
0: 阳台那边有车。
2: 当下已经进入大闸蟹的收获季，管小平却没有料到，一批正在进行集中育肥的大闸蟹意外翻了车。
0: 你过来，赶紧把这车推掉。车养车似的，这样就没装起来。装了，你这人不够。
2: 一次突发的状况造成了上万元的损失，在管小平养殖大闸蟹的过程中，风险始终如影随形。
8: 那我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我的心情呀，我后面还要把这钱挣回来呀。
0: 这水产耗了11年，今年11个年头，就这2年才慢慢的好起来。
2: 这次的意外事故给奔忙中的管小平提了个醒，现在要集中精力守住这一年的养蟹收成。

0: 加上呢？
1: 喂螃蟹了。
0: 喂螃蟹，过来看看你的螃蟹。把你螃蟹拉一下，拉一下，我看看螃蟹成熟没有。
2: 关小平时刻关注大闸蟹的成熟情况，要赶在市场行情的最佳时期及时上市。
0: 咱们新疆的这个个头可以了，就是没肥起来，这都软了，这个也是软的，配的端了。两个多，
1: 这是软壳，软壳多了。
2: 管小平在这片蟹塘发现了软壳蟹，这让基地的养殖工人有些着急。
3: 没有肉，是怎么样？他是说这个
0: 抓腿，抓第二个腿，第二个腿软的，那就是软壳蟹。
3: 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个软壳蟹的情况呢？
0: 秋立秋以后呢，它下雨比较多，气温不稳定造成的。
2: 如果软壳蟹的状况得不到及时控制，大闸蟹赶不上在销售旺季上市，会影响一年养蟹的收成。
1: 它这个是软壳，是你飞不起来，它飞起来是脱壳不了，吃不长。本身是就是谁也买不掉这个螃蟹。
2: 叶尔波利是管小平养殖基地的员工，他从刚来时的不敢抓大闸蟹，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养殖工人。这份稳定的收入也撑起了整个家。
1: 学徒的干的时间长了八年了，我现在儿子在搞二，房子女儿有，还老婆。
0: 也不能成我这七八年了，现在是5000块的工资，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让老百姓把钱袋子鼓起来。这个软壳蟹呢，你就加点饲料，加点鱼、南瓜、苞米、红薯搭配，喂几天这。
2: 养殖大闸蟹多年来，管小平巧用当地饲料，自己也有着喂养大闸蟹的一套经验。
0: 因为咱们新疆的资源这么丰富，啥东西都有，便宜，苞米、麦子、红薯、洋芋和那个南瓜，这螃蟹、龙虾都是扎实东西，对不对？你给啥东西都吃，红薯搭配，哎呦，好得很。比较穷，比较困难。小的时候我妈去世了，癌症呢，接个几百块钱，一冲子呢接不出来几百块，我就对这一块，我就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这沟沟里面，这个山里面干啥？一定走出去。
2: 干过工地，跑过运输，做过生意。
0: 刚从老家来，大土盔，一个土盔呢5分钱，3分钱，5分钱的话。打500个，25块钱一件挣，种地赔钱，养那个土鸡也赔钱。现在我干了不少的东西，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干得多都没挣上钱。
2: 一心想要摆脱贫穷的管小平，刚开始养殖大闸蟹时其实是个妥妥的门外汉。
0: 14年经常养螃蟹比较挣钱，所以一公斤150块，一亩地出个30-50公斤，就想一亩地挣几千块，你一年就发财了，想得很好，干起来就死路一条。
2: 要把大闸蟹引到新疆，水土不服，大闸蟹的过冬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0: 14年，我们新疆的冰层冷冻的80-60公分，呼，江苏的螃蟹拉到新疆的话冻死了。
2: 为了寻找能适应新疆气候的优质大闸蟹蟹苗，管小平不断地加大投入，引入不同地区的蟹苗进行养殖试验，但试验效果往往难遂人愿。
4: 螃蟹我们从外地发回来的时候只有小米那么大，下到池塘里面你就不停地要观察呀，它的死亡率也会很高。
0: 2014、2015、2016、2017这几年全是做实验，几百万丢进去了，血汗钱都是啊，还接着别人的钱有。我老婆就反对了，不干了，准备。
4: 我不想坚持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干什么不行，非要养这个，不仅每年不挣钱，还要往里面赔钱。
0: 说起来很痛苦，很恨我自己，吃饭钱都没有，抽钱的吃饭。

0: 为实现大闸蟹在新疆伊犁的扎根，不断的试错投入，犹如沙里淘金。关小平和妻子一度四处借钱。
1: 但我最困难的是有一个我们老乡，他把他的房产都拿出来给我抵押贷款。2018年呢，我们就说这钱谁让我想的？
2: 我劝他，你放弃水产养殖这行吧，换一个。他不，让我们坚持下去吧。然后就坚持到现在。
0: 夫妻二人的执着坚守，让大闸蟹在伊犁从无到有落地生根。
2: 2017年的时候了，开始大面积的培育，就是培育蟹苗了，收获率上来了，对，产量也就高了。
1: 2018年坚持了一下，哎，这螃蟹养大，出江出了几个绳，哎，这就可以了。只有出江了，那就有希望，对不对？
0: 而后，关小平又壮着胆子对罗氏沼虾、鲟鱼等当地少有的特色水产项目不断地进行养殖尝试。
1: 虽然我们水这么好，你看守了一条伊犁河，一直往前冲嘛。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又坚持呀，有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0: 为了保住这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关小平加紧夜间巡塘，防止大闸蟹逃跑带来的损失。
1: 一般就是这个螃蟹到快成熟的时期它才出来，不成熟它是不出来的。它爬上砖呀，吃东西呀，它就爬呀，开始往肥里走。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闸蟹已趋近成熟，在夜色的掩护下，耐不住寂寞的它们开始往岸边的水稻田里爬。
1: 你看它这里往上爬的，这地方就等于把它搞起来了。
3: 这个地方就会逃跑是吗？哈，
1: 那肯定啊，那个家伙抓的厉害。那也是个母蟹，你看，一公一母谈恋爱谈对象的，这个约会的。
0: 养殖大闸蟹以来，他们昼伏夜出的习性早已改变管小平的日常作息。
1: 哎呦，早上起来天不亮就起来，晚上晚睡觉。这个养螃蟹怎么不辛苦？今天睡了几年？你不睡几天能干好事情，干不好。
4: 值不值？说值，不值；说不值，坚持了这么多年，还是很辛苦。这十几年，有钱有苦。说不出来。

0: 现在可以了，前面是软件太多了，是现在提起来了。他说的。
1: 哦呦，这是公蟹啊！我这朋友大，都长这么大。
2: 你看我们这个螃蟹多少钱？
1: 100多，160、170、180，就这个行情。
2: 对，八可以。
1: 熟了，可以。哦呦，买光了。
3: 蟹塘里的软壳蟹经养殖工人悉心喂养后已日渐成熟，
4: 拍一下那个
5: 自己也拍一下，
1: 发个朋友圈。我弄着，我把那个啥，我赶快看那个这个门他们一堵，
5: 应该是他。
1: 大蜘蛛，螃蟹了那个。
5: 知道，
6: 我妈没有看见。
3: 养殖大闸蟹以来，当地还有很多村民没有尝过大闸蟹的味道。关小平特意邀请大家品尝金秋的第一口鲜。关小平尝试将大闸蟹的鲜美融入本土风味，独出心裁地推出了一道螃蟹抓饭。他希望通过美食

0: 增进自己与村民之间的情感，也让村民更了解大闸蟹。
1: 那我们这些没见过螃蟹的百姓们请过来吃个抓饭，哎，他说了，羊肉抓饭吃，牛肉抓饭吃，螃蟹抓饭不会吃。
2: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螃蟹抓饭，
3: 我没有想象过这两个东西能在一起。
4: 我不知道是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了。
1: 今天的第一鲜螃蟹抓饭，大家好好的吃。这个品质就是咱们新疆一流的品质啊，黄多爽，黄的这细着吃。
4: 第一次吃还是不一样的，
5: 把那个掰开。
1: 咱们吃多好啊，没吃过那东西很香，有些不会吃，兄弟。
6: 咋吃都不会，
7: 你咬就吃黄，
8: 一口吃就是黄，里面的黄。
9: 大哥，
10: 太好吃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11: 蒸的时候它就渗透到这个抓饭里面的就香气，特别的鲜美。
1: 这是很好的主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宣传，让他们能吃到好的东西。
12: 这是一种很完美的创新。
1: 我们现在呢，咱们伊犁的水产市场调研一下今年的螃蟹的销售情况，看他们的这个价格上能不能提升一下。
0: 金秋大闸蟹的状况不断，水产市场的行情也会影响这一季的养蟹收入。关小平特意提前深入市场打探行情。
1: 这是150的，
10: 这个
1: 我们这是有将近10年。
5: 您是自己养殖大闸蟹吗？
10: 自己养了一部分，一部分从这个从关东到南呀。
0: 王海滨是当地较早涉足水产行业的经销商，他已经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了近40年。
10: 他水产不容易，虽然是玉京市的水产品比较好，但是价格和内地的水产品价格基本上持平的。均价的话，像这小一点的蟹一公斤都在60块钱左右，高端一点的100多一点。
1: 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江苏这边的螃蟹的价格也在往上涨，
10: 让需求多的时候咱们价格适当提一提，如果要是有压力的可以往外地走一走。
1: 以前是我们是干金太大干就完了，现在你有什么的去算考察调研。
0: 经过对市场行情的调查，管小平的心里对这一季大闸蟹的价格也有了底。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我是不会往上调的，因为是我们伊犁的大闸蟹的品质在那摆。
3: 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呀，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8: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17: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0: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等会儿来人要买螃蟹的啊，你就都让他进到这个直播间里下单。
19: 我放在泡沫上给大家看一下，这吧，全是咱们新疆稻田蟹，这吧，今年的第一茬螃蟹，这吧。
0: 要赶上让大闸蟹抢先上市，卖上一个好价格。妻子王琼杰特意请来了直播团队，开启了首次带货试水。
9: 直播计划也是临时的，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呀，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强强把你手机拿出来，进到这个直播间，把这赞点上去。
0: 这次试水的效果出乎王琼杰的意料，直播间人气爆棚，很多本地顾客等不及发货，直接到现场来采购。
20: 您从哪边过来的呢？
21: 我从就伊宁市，感觉挺好，价格也可以。
20: 价钱觉得也可以。
21: 对对对对对，
22: 就给他买的。
20: 小朋友，你喜欢吃什么？大闸蟹喜欢吃吗？
22: 你喜欢吃螃蟹还喜欢吃虾？
23: 我喜欢螃蟹，
24: 我觉得挺好的。让我们离海最远的城市也能吃上新鲜的这些虾呀、螃蟹呀什么的。
25: 两个，还差一个。
0: 现场的大闸蟹越卖越好，在忙碌中，王琼杰也介绍起挑选大闸蟹的小妙招。
9: 挑腿硬的，因为季节到了，挑这个腿硬的，然后再掰开看里面有没有黄，像这个就没有黄，就不能给客户。那捏腿这个就软的，就不用看它就不熟。对，这个黄就特别满。
20: 这就是比较成熟的，
9: 比较成熟的。一开始可能想个有个五六百人问一问，看一看，没想到能有个七千多人。
1: 直播带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这块，把咱们尝不上大闸蟹、岛前蟹的名气打出去。从我们直播间来看，现场切，你来了以后给我讲。
0: 奔走在丰收季的喜乐中，管小平守住了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更激起了水产产业扎根新疆全新的希望。
26: 来，到我信
1: 息。今年整体的丰收节呢，丰收了，产量整体翻番，十几年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整体的产量上呢，心情肯定是好嘛，对不对？
9: 一年能够产闸蟹的话，
27: 就可以的呀，
9: 也是个新的开始呀。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对吧？
28: 真的变化特别的大，咱们新疆天气呀的冷嘛，大闸蟹呀、虾呀，现在也繁殖出来。
0: 这一季，伊犁河畔的大闸蟹丰收了，而管小平与这方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大家来了一块吃我们的大闸蟹和那个小龙虾，我们不以这个螃蟹，谁知道这个螃蟹能养？新的一些水产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整体大闸蟹、小龙虾、南美白带螺，还有我们养的鱼啊，都丰收。我去努力的来推广，努力的来做，产量的提升和延伸，才能走得更远。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

0: 台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可丰收的背后却是重重难题。坐拥300万粉丝的农民主播，为何在采收季四处奔走，却难寻一个帮手？
6: 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7: 接不到，装差不多了，我没时间。
6: 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
5: 陕西白鹿原上客商上门求货，他却执意压下到手的订单，一心要唤醒一个渐渐被人淡忘的本土葡萄品种。这份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8: 你知道不，胡台八号是在中国自己的品种，咱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碗要牢牢地端到自己的手中。
5: 阳光玫瑰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串果子半黄半绿的阴阳脸顽疾困扰着不少种植户。怎样突破种植瓶颈，实现一亩地高效收益？
9: 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了。
5: 从戈壁直播间卖货，到大棚机器人上阵采收，从钻研错峰上市，到精品葡萄飘洋出海。同样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市场，有人靠技术磨品质，有人靠坚守谋出路。小小一串葡萄究竟藏着多少种致富的生意经？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又到了葡萄甜到齁的丰收季，从西北戈壁到江南水乡，全国各大葡萄产区相继迎来硕果满枝的采收时节。一串葡萄一份收成，各地果农各有各的种植门道，也各有各的解法。我们先来看一条产区热点新闻，在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当地人正把这串传统的葡萄玩出了产业融合的新花样。
10: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这句话让葡萄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近年来，这里在保留传统葡萄种植、晾晒等特色的基础上，拓展采摘研学、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11: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景区，今天的光照非常的强烈，但是头顶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座座绿色的凉棚，哎，就跟我们课文里面说的是一模一样。走在下面呢，也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凉爽。而如今呢，我们不仅可以亲眼去看到课文里的场景，还可以去亲手体验采摘和传统的晾晒技巧。
12: 我来到这个葡萄园就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觉得很好玩。
13: 在这里除了可以采葡萄晒葡萄，还可以体验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非遗魅力。随着来到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风味小吃、餐馆、民宿等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当地居民支起摊位，售卖鲜果、果干、果汁等特色产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4: 卖的就是本地产品，葡萄干。葡萄干就是差不多都是自己晾出来的，这个卖的还很好。
13: 如今的葡萄沟正通过丰富的游览体验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5: 文旅带火了家门口的生意，但第一道难题也很快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葡萄集中成熟，产量大，熟期快，只靠游客消化远远不够。气温高，晚摘几天果子就软了干了，一年的收成说没就没。怎么把这满架的甜蜜及时卖出去？有人把生意搬上了直播间，让吐鲁番的甜葡萄直接销往全国各地。
6: 大家好，我是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土生土长的一个少数民族，今年呢我56岁了。
5: 和葡萄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全网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6: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五面大叔，给大家分享我们这里的乡村生活、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15: 吐鲁番的葡萄树了啊，男儿汉的心儿醉了，
16: 要是你也喜欢吃这种葡萄，来我们家我就请你吃。
5: 他的短视频没有精致包装，全部记录田间真实生活，质朴的表达与爽朗笑声收获大量网友喜爱。
6: 我不是网红，我是一个农民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火起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感觉我还是一个农民。
5: 吴满尔大叔的家就在葡萄沟，葡萄沟是火焰山脚下难得的绿洲，干旱高热的独特环境孕育出香甜的葡萄。当地种植历时2000多年的无核白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收入来源。
6: 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跟着我妈妈种这些葡萄的。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特别辛苦，总早晨连饭都不吃啊，就在葡萄地里啃着囊啊，让我感到的啊，农民就是特别辛苦。
5: 如今的吴满尔扛起家庭生计之余，总热心帮衬乡里，一到采收季，葡萄园里总能看到他忙碌奔走的身影。
6: 来个慢点慢点，来我来给你摘，我来来来来来，我看你不方便，我来给你摘。我说你孩子来，孩子你还不知道吗？都在外面上班的呢，他们工作忙。哦吼，哎，阿子江，这个地方咋回事？你快把它不修一修，你看是不是结的葡萄太多了？
17: 嘿，葡萄太多了吧，夹子。咋来的？
6: 夹子塌下来了吗？
17: 啊，塌下来
6: 了。这么不采这个葡萄呢？
17: 没人要的。
6: 没人要。
17: 啊，但我不是老板，我不是编。哎，这个地方我老板少得很。
6: 这个地方老板少得很。
5: 沉甸甸的枝头缀满了葡萄，也承载了乡亲们一年的期待。可丰收的喜悦却伴着巨大的压力，今年产量大，气温高，葡萄熟得快，销售必须争分夺秒。吴满尔迫切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甜蜜及时送出，守住家家户户的希望。
6: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新刷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这就是我们吐鲁番的白葡萄，无核白葡萄。
18: 是的。
6: 这个葡萄呢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也不吐籽的那种葡萄。
19: 哇哦，好

0: 吃不到葡萄要是不脆不甜不好吃怎么办呢？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1: 是的，
0: 因为我是农民合作社社长，我要为家乡的葡萄代言。
1: 好，
0: 上链接倒计时。
1: 三二一，
2: 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给大家发的都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种植的葡萄。
0: 四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两点。一天晚上我们就卖了1万多单。
3: 订单越来越爆，葡萄的订单量持续激增。高兴之余，吴麦尔如何应对爆单的压力，顺利将葡萄送到顾客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0: 这个采摘水果呢，一般都是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这个葡萄的形状也好。到了下午以后呢，我们吐鲁番天气太热了嘛，不是？这个葡萄呢，它自然就会热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软一点，对这个葡萄的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3: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吴麦尔大叔对每一串葡萄质量的把控仍旧一丝不苟。
0: 这个呢，虽然船线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葡萄呢，脆脆的，能见过太阳的葡萄。我们就采摘这种葡萄。你们有多少亩地呢？
4: 我们有
0: 几亩？
4: 七亩地。
0: 七亩地。
4: 对，特别多。我们一家子人摘不完。
3: 爆单之后，人力缺口凸显，吴麦尔跑遍村子招工，采收季人人都忙，很难找到闲散劳动力。
0: 哎，有人吗？哎，你好，你好。哎，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着摘葡萄？
5: 我没有时间，正忙着呢。
0: 哦，你也摘葡萄的吗？哎，人家都在忙，这家也没人，都在葡萄地里面忙着呢。哎，哪个地方有人呢？哎，朋友，
6: 喂，
0: 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忙摘葡萄？
6: 我没时间，我也忙着呢，现在。
0: 没时间？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7: 摘葡萄，装啥葡萄呢？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是没时间。哎，
0: 这天又热的，也找不上人，你看，蛮多吧，把我给累的。
3: 绕着村子转了半圈，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找到。可偏偏这时又发现了更让他忧心的事儿。
0: 哇，这个葡萄一个都没摘，这个满院子葡萄一个都没摘，你看。咱们还是去这个农户家去问一问。哎，这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看。刚才去你家，但是你家呢门锁着呢，孩子们都不在。我看到你们家葡萄特别多，结出来的果子也特别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呢？这几天看到有一些农户家里没有劳动力，虽然孩子都长大了，都在外面干活上班。你们现在有多少亩葡萄地呢？
8: 2亩半。
0: 2亩5分地是吧？我今天过来找你，帮你卖这个葡萄好不好？
8: 行，好。
0: 你看有些葡萄都就在树上都成干了，你看你再摘不摘吗？
3: 眼前这些熟透了的葡萄让吴麦尔心疼不已。
0: 看到有些葡萄呢在树上就被干了，哎呀，那个场景让人回忆啊特别难过。
3: 早些年，吴麦尔的大儿子欧百都拉返乡创业，在吐鲁番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决定主播人选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9: 我爸以前从小就在景区里是摆摊的，特别喜欢跟内地的游客去这种交流啊。要是通过这种模式能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销售更多的葡萄，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0: 直播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怎么会直播呢？他说，哎，你是农民，而且你是做过生意的，你会说你会讲，咱们试一试嘛。
9: 说好。
3: 就这样，对电商一无所知的乌麦尔大叔被儿子推着走上了镜头前。
0: 当时我们不仅把我们自己家的卖出去，也要帮助这个周边的乡亲们来卖了很多很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以后呢，我们也感觉到有价值的。
3: 来，又跑了大半个村子，总算为今天的采摘凑上了几位帮手。吴麦尔召集大家一起上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
0: 因为我们兔子番呢，家家户户都是种这个的，每年的这个季节呢，葡萄成熟以后呢，大家都可忙起来了，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在葡萄地里。我们就把孩子们也带上，让他们呢也能从小养成一个帮助父母干活的一个好习惯。
10: 活得很火热的。
7: 哎，我们葡萄哥的，我们吐鲁番的这个样子人的。
8: 谢谢他，谢谢你们。
0: 跟我们说谢谢谢谢的，反复的说谢谢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很有意义的。
3: 吃过午饭，乌麦尔大叔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人赶到葡萄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老奶奶家的葡萄终于采摘完毕。今天晚上还得把这些葡萄运往冷库。
0: 那我们先走了啊。今天来了一天，从早晨忙到现在。
3: 深夜12点的冷库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日从葡萄沟采摘的新鲜葡萄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0: 我们每天都是把摘好的新鲜葡萄呢就拉到这个冷库里面打冷个24个小时，然后呢放在这个冷链车里面发往内地，在内地我们有中转仓。
3: 第二天一醒来，一场及时雨让天气凉爽了许多，可吐鲁番几乎常年无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也中断了葡萄的采摘工作。
0: 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采这个葡萄，因为葡萄雨水要是滴进了这个葡萄里面呢，就不耐运输了。
3: 乌麦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还没来得及摘，看着掉落的葡萄，他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想到乡亲们的笑容，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雨过天晴，为了抓住这个葡萄季最后的小尾巴，乌麦尔把直播的现场直接架在了自家的葡萄地里。
0: 有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放心可以拍，好不好？
11: 是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拍。
2: 上链接，倒计时，
12: 3、2、1，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
0: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明天得不到，后天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在努力。
3: 乌麦尔和乡亲们的路正像吐鲁番的葡萄，越是历经烈日风沙，越能结出醉人的甘甜，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2: 新疆吐鲁番葡萄雅克西，
13: 大家雅克西，
14: 雅克西。
3: 新疆的葡萄靠直播闯出了名堂，往东边走，陕西的葡萄也正迎来丰收。
15: 这两天，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葡萄陆续成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一片忙碌的景象。
16: 走进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一处大棚，一串串青提翠绿透亮，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准备将葡萄发往各地。
17: 一亩提能产4-5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方。
16: 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客商。
3: 标准化种植让大荔县葡萄销路顺畅。同样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迪寨街道新

0: 狄村的陈传根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1: 葡萄园就是葡萄大概有个60多亩，然后沪太8号有个不到50亩地，40多亩。嗯，既然这个。

0: 20多种葡萄，国内国外的品种都有，其中他最青睐的是陕西本地的葡萄品种沪泰八号，他也是重点向客商们推荐这个品种的葡萄。
1: 咱这都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咱这是上的是有机肥，果子这个粘度各方面干果汁含量高，品质好。
2: 尝一个黑心的，
1: 尝你随便尝。
2: 你看今年这个相当甜，还比他去年那个糖分还好。
3: 今年是总体质量比去年的好些。
0: 眼看着果子品质过硬，客商们纷纷表示马上下单采购，第二天就采摘运走。然而这时陈传根却给了大家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答复。
1: 最近我还暂时目前还不想卖。
4: 哎，你卖好咋弄的嘛？现在
2: 收了还不卖，还不知道后头啥子。
0: 按照往年的惯例，陈传根是巴不得大家马上下订单，赶紧把葡萄卖出去。没想到陈传根态度是180度大转弯，不着急出售了。在场的客商们一时有些莫名其妙，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儿不是说是我不想卖给大家，俺想干一件这个特别点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啊。
0: 虽然客商们有些失望，但是他们对陈传根还是十分信任的。送走了客商，陈传根也觉得必须马上张罗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1: 你说个事。我看今年这胡台长势也好，是我看现在这市面上胡台也少，今年价钱也好，现在咱地方半块再闹一天，
5: 我那大个光都比他强，反正能挣死。
1: 你不闹了？
5: 我不闹了，那咱我歇一歇，
6: 到时候再看了。
0: 放着县城订单不接，他一心想带动周边农户一起重拾沪泰八号，这背后其实藏着他多年的一个心结。沪泰八号是十多年前沪县葡萄研究所利用奥林匹亚芽变选育出的本土品种。2011年前后，当地曾大面积种植，可当时果农片面追求产量，忽视品质，品种优势无法体现，收益低迷，不少农户纷纷改种樱桃，沪泰八号就此被渐渐冷落。
1: 沪泰八号这个品种，它的抗病性、抗逆性、抗涝性、耐高温，绝对有各方面的优势。这是我们就是它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比较坚强、顽强，所以我对这个品种很看好。
0: 在陈传根看来，这个品种本不该被市场遗忘。他见过国外品种在国内风光无限，也见过乡亲们因品种老化而收入微薄。正是这种对比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好品种是产业的根，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不种，那这个根就真的断了。正是这份朴素的责任感让他下定决心，无论多难都要把沪泰八号重新种出它该有的样子。
1: 这么好的品种都没人种了，是不是我心里是不是还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是再难干，通过我的示范这个引领带动，就想把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品种沪泰八号做大做强，做得更好。
0: 为了种出它本该有的品质，陈传根投入大量资金钻研技术，中间遭遇不少失败，十几亩地几年就耗费几十万元。靠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掌握种植要领，种出的沪泰八号卖到20多元一斤。技术有了，产量稳了，可他心里并不满足。自己种成功之后，他想带动乡亲一起干，电话劝说却屡屡碰壁。陈传根没有放弃，打算登门去做农户的思想工作。
1: 豆哥，哎呀，这是天天地忙的，今天还在这儿扭子。
2: 那这你不扭，这都不成花吗？你不扭，你这咋弄啊？
1: 那你这幅有的长得好，你看这四幅，这四的，多得很嘛。我看这找不着好幅有，但是也不多。
2: 这几幅也不是很过硬。这
0: 邻村有户人家的樱桃园种了十多年，树龄老化，品质一年不如一年，他觉得是个机会，想劝对方改种葡萄。
1: 豆哥，这两年这樱桃树不行吗？我就想，他我儿子也不行，

0: 我是想把俺哥帮一把，想叫他种葡萄，儿子能过好吗？
1: 可他的一腔好意，对方会领情吗？
0: 我意思想叫你咱一块种葡萄，
2: 那富肯定是要发，至于那种葡萄不种葡萄，那个这还在考虑之中。
0: 我给你全程指导，这一点你放心。胡台八爷干了十年了，基本上他的脾气我都掌握了。
2: 那这那得先考虑嘛。
0: 我不是我给你光吹牛骗，是不是？
1: 然而他还是有些犹豫，不敢贸然答应改种葡萄。无奈之下，陈传根又找到以前种过胡台八号葡萄的杨锡斌，希望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对自己满怀希望，劝说希望重新种植胡台八号葡萄，没想到被对方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0: 我原本信心满满的去跟他们这个沟通交流，想着他们会跟我这个一块儿这个种胡台八号，但是结果他们个个都不买我的账，这对我来说还是不小的打击。
1: 他有着认准事就不回头的性子，为了说服大家，他决定提前开园，请大家来园子里免费品尝，实地看货。趁着大家来到自己葡萄园的机会，陈川根赶紧给大家介绍自己种植胡台八号葡萄的经验，从施肥到控产讲得头头是道。
0: 果子好不好吃要取决于咱给果子给他吃的啥东西，第二个关键就是这一棵树要严格的控制产量，每一个生产环节必须要细致要精细。你看我这果子里头有烂块吗？这个有个别小块，它是自然生长的，这不很安全很健康。
2: 那你们看你这个成熟期要多长时间，能卖多长时间？
0: 我一想
2: 按时候前后有货吗？
0: 这个是咱这个是自然成熟按先后顺序的，这个到中秋节有货、中秋节不但有货，中秋节的这个价格还会上浮。
1: 亲眼见了品质，听了技术，之前还犹豫的农户终于动了心。
2: 通过你这一看一学，我准备再赶紧咱再种上几十亩。
1: 眼看对方松了口，陈传根决定趁热打铁。在大家参观完葡萄园后，与杜小辉一起来到他家的樱桃园，砍伐一些死去和严重老化的樱桃树，为改种葡萄做准备。就在陈传根和杜小辉热火朝天的砍树时，闻讯赶来的杜小辉妻子见状火冒三丈。
3: 干啥？抢抢抢！干啥你？干啥你？
2: 不行了，把这换了都比。
3: 你干啥来了？你外边想咋了？你想咋了？
2: 你看见陈哥我葡萄今年闹得好的
3: 很。看人家葡萄弄得好，你能行吗？你能种好不？樱桃都种不好，还种葡萄呢？啊！你把这屋一纸一挖，你想咋了？
2: 你看陈哥都来几趟了，一个劲儿的。
3: 人家陈哥，人家有本事，你有本事吗？啊！你把这樱桃屋一挖，你想种葡萄？葡萄得三年，这三年咱吃啥是活咱？啊！往回走，快点往回走。
1: 看着人家夫妻俩气冲冲地走了，他站在园子里心里满是失落。
0: 嫂子就感觉这个樱桃种了这么多年必定是个樱桃父母樱桃园嘛，再毁园了，把樱桃父毁园了，葡萄也得三年。哎，我也理解嫂子的心情，下来再想办法吧。
1: 好不容易有农民愿意跟着自己改种葡萄，却又不甘心葡萄苗栽种后的三年生长期里没有收入。陈传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琢磨着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大家少承担风险，尽快看到收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这不是他们愿意跟咱种葡萄了，叫他们这个闲余时间在这园子来打个工，就叫他们挣点钱。
1: 陈传根打算让改种胡台八号的种植户在栽种葡萄苗后的三年里来自家葡萄园打工，但是这个对自家利益有所损失的想法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对，怎么办呢？妻子知道自己再怎么不同意陈传根还是

0: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于是给陈传根出了个主意。陈传根一听不错，马上联系了一家营养播苗基地。
1: 我现在想啥？想看你这能不能给我育成我营养播的苗，不太八合，带个30公分的我营养播。
2: 嗯。苗子要多大？
1: 那完了，育成2年的苗嘛。这个育苗这个活路，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做，这样以后的苗木的这个质量呀，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0: 他带着方案再次上门，给夫妻俩算了一笔明白账。
1: 到这，我今来还想跟你俩商量，看这个种葡萄这事。我把葡萄的头2年苗子先搁到我个地里头，营养播育苗，第3年直接移到你地。第4年就见过，等于在你地只长1年就能见过，等于就是你只牺牲1年的地，第2年就能见钱见效益。
3: 嗯，那还行，农民种地就是啥见效益好，见效益快，咱就种啥。
1: 对，
0: 陈传根的这个方法一下子得到了更多周边农户的响应，陆续又有几家农户决定跟着他一起种植沪太八号葡萄。
1: 在葡萄的种植路上有很多的艰难和辛苦，只要我还种1天的葡萄，我就要把咱们自己的葡萄品种种下去，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也坚信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品种会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繁衍扎根。
0: 陕西这位果农凭着一份执着，不光要把本土葡萄品种种出来，更带动乡亲们一起靠本土品种增收致富。如果说守住品种是守好了基本盘，那把一个品种种到极致，挖出最高效益，就是更硬核的本事。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孙宝胜就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4: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0: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时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5: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他不熟，
6: 这鸟都不吃这个。
5: 对，可好吃呢。
0: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7: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确实甜。
0: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糖度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糖度都超过20。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8: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9: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0: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起来，他的招数不在于多，而是在于把每一招都做得够绝。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差异化选品只是第一步，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严格要求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面对同行和家人的不解，他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5: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 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这么排序。
0: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量少，养分供给充足，种出来的葡萄格外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理说这个时候本该抓紧时间采收售卖，可孙宝胜却说不用急着采收。孙宝胜的葡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不到100公里，当初他选在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已经规划好了，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做采摘销售葡萄的生意。
5: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0: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秘诀就是书法营销。
2: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0: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了。
5: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7: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看这家伙。
0: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他还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5: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5: 一扔到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6: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5: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却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5: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10: 6号。
5: 6号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那个王胜一，来，一二，
11: 抬起轱辘，
5: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哦， 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6: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5: 5斤多出一斤，啊。
0: 他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5: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5: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6: 这么长一个的。
5: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孙宝胜脑子灵活，懂市场，用创新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体验。另有人把一个品种做到了极致。刚进入八月，湖南省金市的曾新华就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也最赚钱的时段。他种出的葡萄平均一粒就能卖到1元钱。究竟曾新华种的什么葡萄让他年卖2500多万元呢？
10: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10: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初第一次见到阳光玫瑰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葡萄居然能卖这么贵。这种葡萄叫阳光玫瑰，爽口多汁，皮薄还没有籽，全身是翠绿的，切开的时候也是翠绿色的，口感脆甜，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儿。当时在国内的种植面积很小，进口的阳光玫瑰一斤就可以卖到1000元，所以阳光玫瑰刚一面世就受到市场的追捧。
10: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
0: 他明白，如果能把阳光玫瑰大规模种植，这个财富一定是巨大的。但是曾新华还是不放心，他专门去当地的超市买了几种葡萄，做了和阳光玫瑰的密度对比测试。市面上一些常见的葡萄糖度在15到16，而阳光玫瑰的糖度能超过20，这让曾新华更加坚定了信心。
10: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把自己家里的30亩土地种上了阳光玫瑰。曾新华给自己算了一笔账，阳光玫瑰当时地头价15元一斤，亩产5000斤。这30亩地会在2年之后给曾新华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到了该收获的时候，曾新华才发现，他挣到的还不到别人的零头，因为他遇到了和很多种植户一样的大难题。
10: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12: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这个黄色，这样去充营养，这是最大的难。

0: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1: 这个难题就是阴阳脸，一串葡萄一半绿一半黄，一边大一边小，不仅卖相差，口感也打折扣，价格直接差出了一大截。
0: 肯定是不好看嘛，然后呢，口感呢它也有差别，不好的话6-7块钱5-6块钱一斤也有，
2: 差了将近10块钱。
0: 对，价格那就差得很大了，没什么卖相，那价格肯定就差得软嘛。
1: 那正常能卖到15元一斤的阳光玫瑰是啥样的呢？评判阳光玫瑰一级果的标准很严格，像这样，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亮，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为啥别人能种出来一级果，曾新华种出来的阳光玫瑰就出现了阴阳脸呢？
0: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1: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0: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你说想的各种办法。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1: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一年之后，曾新华就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就纯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他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曾新华试验了1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曾新华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0: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3: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5片叶？
0: 我们叫花上5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刚好就是5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原理就是在花穗上方留5片叶，坐果期既能给果子遮阳，避免直射，又不影响叶片光合作用供给养分，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大一点，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曾新华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叶子吸收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的阳光玫瑰，曾新华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他对每根葡萄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有严格的规定。
0: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0: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

0: 左右。
1: 嗯，
0: 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哎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1: 如果再宽一点会有什么呢？就不好，比如超过18或者超过20厘米的话。
0: 再宽一点啊，我们这个如果设定的这个距离越宽，它所留的这个枝条就越少了。
1: 嗯，
0: 越少了之后呢，这个产量呢，你的葡萄的串数啊，那就会相应的就要降低。
2: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曾新华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曾新华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卖到15元一斤。30亩阳光玫瑰就让曾新华纯赚了100多万元。湖北的经销商专程跑到曾新华的基地采购阳光玫瑰。
3: 老板，现在葡萄多少度来
4: 啊？21，
3: 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天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4: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4: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2: 曾新华给我们剪了一串。
0: 哎，你看，这个漂亮吧？那我们把它剪了。来，这个你们远道而来，我们这个招待你。
5: 这个更甜，
0: 更甜吧？嗯，还有一个玫瑰香味在你嘴里，你吃的时候应该会有感觉得到。
5: 嗯，就真的很香。
2: 在当地，很多人种阳光玫瑰，一亩地就能卖6-7万元，但是曾新华的果园一亩地能卖到10万元。曾新华想出来一招，每亩地多赚3万元。就比别人高出了30%，它又是从哪里抠出来的呢？
0: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两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2: 这是个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0: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这个臂展呢像一个 V 字形的，像这个样子的。看新架型的，我的臂展呢，这个阳角啊要大一点。你看
6: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0: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6: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0: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2: 原来叶子打开的角度大了，能遮住阳光的面积也就大了，这样可以保证每一颗葡萄都能避免阳光的直射。最重要的是叶子打开的角度变大，表面接触阳光的面积也就增大，光合作用变强，可以让葡萄尽可能多地汲取营养。阳光玫瑰的糖度可以超过20，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就从60%提升到90%，曾新华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2: 8月初，湖南湖北的阳光玫瑰开始上市，本来应该是种植户开始赚钱的好时候，但是市场上葡萄的数量突然增多，经销商就开始砍价，一级果能卖到1斤12元就已经很不错了。
7: 这个价格也很大的，那个价格几乎是至少是20%-30%的价格，至少。
2: 这是种植户既高兴又苦恼的一个月。辛苦种植一年的阳光玫瑰可以上市了，但是却碰到了卖不上好价的情况。可如果不卖掉，长在地里的阳光玫瑰时间一长就会烂在地里。曾新华走遍了湖南湖北的水果批发市场，他发现

0: 只要避开八月初到九月中旬这段销售的旺季，阳光玫瑰就能卖到20元一斤的高价。可是提前和延迟上市的技术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也没听说过有谁能做到，曾新华一时间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1: 你一亩田你少卖好几万块钱，你心里过不去吧这个坎啊，加上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得解决它呀。
0: 曾新华按照惯例给葡萄套袋，他盯着袋子，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阳光玫瑰延迟20天上市的方法。曾新华究竟想到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呢？
1: 我们在套袋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葡萄给分级了，
2: 就等于是现在这个里边是二级果。
1: 对，这个白色袋里面是二级果。
2: 然后让它早成熟。
1: 阳光玫瑰呢有一个特性的，受光度越高，它的成熟就会越快，而且呢，这个颗粒比较小，套了白色袋比较容易早熟。我们成熟了之后，就先把这个白色袋呢拿来品尝了吃了，这个就把它处理掉了，这个就是属于次品了，这个是不能够进入大的市场的。
2: 一级果就是这个黄色的袋，
1: 你看我们这个袋里面，这里面都是黑色的，黑色的涂层，这就是给它完全遮光的。这个是为了错季上市，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技术方案。这个袋呢，就是我们叫做完全遮光袋，完全遮光袋是为了让它延迟成熟的。
0: 一眼望去，曾新华的果园里套白色的袋子很少，基本上都是一级果。除了靠袋子遮光延缓阳光玫瑰的成熟时间，曾新华还适当减少水肥的用量。这样一来，曾新华的阳光玫瑰可以晚20天在九月中旬上市，不仅避开了当地阳光玫瑰集中上市的时间，还赶上了中秋节和国庆节，卖出了地头价20元一斤的高价，实现了亩产10万元。
1: 希望我们的葡萄一上市就得到消费者的欢迎，然后就是一车一车的往市场上卖，大家都很欢迎，完我们销量就大了嘛，销量大了我们挣钱就快了。
0: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3: 今年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4: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1: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4: 你尝
3: 一下。
4: 有没有甜？
3: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你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4: 一手的浇的啊。
0: 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年，曾新华从技术入手，终于让阳光玫瑰这一新品种付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钱袋子。当单个品种的技术用到极致，这时候有人往技术要效率，而在浙江种葡萄已经开始玩高科技了。
5: 这段时间江苏无锡的葡萄陆续成熟，今年老乡们采收有了新帮手。在无锡市新吴区红山街道的葡萄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葡萄。今年葡萄园里的机器人管家已正式上岗，一台用紫外光杀菌灭菌，实现零农残，另一台则帮着果农运送葡萄，省时又省力。
6: 这是 UVC 紫外光防治机器人，它通过特定波段的 UVC 紫外光来破坏真菌病害的 DNA， 达到一个杀菌灭菌的效果。
7: 产量呢一般在2000斤到2500斤左右，价格一般的都是15块。夏黑、阳光玫瑰、飓风都在18到20度。
0: 无锡的这套智能设备解决的是病害防治和园内运输的用工痛点，算是科技进果园的入门版。而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机器人已经直接挑战起了葡萄种植里最费人工、最熬人的环节——鲜果采摘。
8: 哇，怎么样？有没有很神奇？我要非常荣幸地给大家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批葡萄采摘的自动采摘设备。哇，这是第一批啊！我们先把研发团队请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哎，来小伙子们，哇，这好年轻啊，你们有多大？
9: 我97年。
10: 我是01年。我98年。
8: 这一套设备就是你们设计研发的吗？
9: 是的，我们团队。
8: 哇，好厉害啊，01年的孩子都已经在研发机器人了。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原理好不好？
9: 操作原理就是伸出摄像头，算出它的三维坐标，然后我们机器人伸过去夹具，先把它夹住梗，然后剪刀再把梗剪掉。
8: 哦，
9: 然后之后就机器人转到后面、那个、
8: 这是一个机械臂，
9: 对，
8: 一下转过来，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葡萄就可以放到筐里了。
9: 对，
8: 你们研发了多长时间？
9: 将近1年。
8: 1年多就研发出来了？那这个速度很快呀、啊、
9: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来自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的徐子辉团队受浦江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为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设计葡萄采摘机器人，今年已经开始进入实地测试的阶段。团队负责人告诉我们，经过这一个收获季的调整，预计2年内这款机器人将真正可以全面投入使用。
9: 我们争取在明后2年把它实用化，
8: 就是完全正常的投入这个土地来使用，是吗？
9: 是的，
8: 就是说我们的农民也可以操作。
9: 对，
0: 浦江县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目前这片微酸的沙性土壤孕育了7万亩不同品种的葡萄，全县有1/8的农户从事葡萄产业，葡萄年产量超过12万吨，产值超13亿元，可以说葡萄产业已经成为浦江县第一大富民产业，因此葡萄采摘机器人对于浦江县的农民来说绝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明。
8: 用这种机器人对你们来说啊，种植户来说有什么好处？
11: 达到一定的量了以后啊，工人要1-2点就要起来采摘。
8: 凌晨啊？
11: 对。然后像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可以从傍晚就是7-8点，只要棚内的温度降下去以后，它就开始采，采到第二天的就是9点，我只要温度不太高，它可以连续采摘。
0: 张旭生的农场种植了近20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葡萄采摘机器人的测试大部分在他的大棚里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张旭生采用了最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因为他对于农业和现代科技的结合非常感兴趣，能够向设计团队提出更多针对性的需求。
8: 感觉这个它还有多大的距离？
11: 还是有一些距离，比如说现在呢，我要达到整个园子就是成熟了才能采摘，以后的话它就是无损侧塘啊，它那个摄像头，它前端就是只要安装一个设备就行了，不破坏这个葡萄的情况之下，它就能测出来这塘葡萄的糖度达到多少了，成熟了它就可以进。
0: 多年在外承包工程的张旭生了解到家乡的葡萄产业十分红火，经过考察，他果断结束了外面的生意，回到浦江承包了200多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当时他选择的品种就是市场热度很高的阳光玫瑰，最好的时候他的农场里1斤葡萄可以卖到近100元的价位。但今年由于阳光玫瑰在全国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张旭生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1: 今年是比往年任何一年降的是最快，降价幅度是最大的一年。它呢已经到6-7块钱一斤。
8: 面对现在这样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低迷，你是如何应对的呢？
11: 我要把整个的采摘的时间从7月初拉到9月20号，也就是说80天。
8: 这样的话，一头一尾的
11: 价格
8: 就起来了，是吧？这样的话来平均它整体的这个价格低的这个情况。
11: 然后呢，我是严格分级，1、2、3级，我就是确保每一粒葡萄送到消费者手里，我这个品质绝对是没问题的。
0: 靠精细化种植和分级销售，种植户们在国内市场好歹稳住了收益。可阳光玫瑰种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市场就这么大，再怎么挖潜力也有天花板。这时候有人换了个思路。
12: 在句容茅山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的分拣中心，工人们正在给精心挑选的阳光玫瑰做最后的检查，随后套袋包装放入保鲜盒中，这些葡萄就做好了飞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准备了。统一育苗，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销售， 全流程监控葡萄种植的每一个环节，既从源头把牢葡萄质量关，更让普通社员鼓起了钱袋子。
13: 从原来的10000多块钱亩，增加到现在的20000多块钱亩。
12: 目前，句容茅山镇葡萄种植面积约20000亩，葡萄年生产总量达20000吨。2020年，丁庄葡萄实现销售额2.7亿元。近年来，这项甜蜜产业越做越大，目前已经带动句容全市发展葡萄种植面积近50000亩，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
0: 同样也是种植阳光玫瑰，在浦江县的徐思村葡萄种植户蒋旭辉的大棚里，刚刚迎来了一批前来采摘的游客。
14: 捡到啊，一人一把。
15: 好、哦、给我一把。
14: 来，每个人都有啊。
15: 好的，现在咱们这个采摘的话是多少钱一斤？
14: 今天的价格是20块钱一斤，反正随便你们挑，你们喜欢哪一串就是哪一串，一律20块钱一斤。我跟你们讲一下啊，你们看这个杆子啊，这个杆子如果发黄的，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15: 这个杆还是翠绿色的，这种呢它就成熟度不是特别高。
14: 对
15: 啊。这种杆是黄色的就 OK 了，大家学会了吗？
16: 哦，懂了。
15: 好，自己去找自己的葡萄。我看上这一串了。好，来，
14: 好，摘。
0: 在市场行情起伏变化的状况下，蒋旭辉家的阳光玫瑰葡萄通过采摘仍然可以卖到20元一斤，这可是有原因的。
17: 非常甜，
15: 很甜哈。
17: 对，
15: 给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葡萄真的是咬开了以后里面的果肉啊，什么叫晶莹剔透，非常实际的诠释了这个词。这得有10多斤，
18: 差不多快20斤了吧。
15: 哇，摘这么多。
18: 嗯，
15: 是经常到这个棚来吗？
18: 对，我们每年都会来摘。嗯，然后人家还是网红的
15: 啊，
18: 也要来看一看的，也要来玩一下。
15: 哦，你说这个老板是网红是吗？
18: 对对对。
14: 媳妇来要不能玩。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村花。
14: 我是村花男朋友。
19: 今天我们要为浦江的葡萄助力。
14: 这全是我们家的。
19: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阳光玫瑰，集合美貌与才华。
14: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巨峰葡萄，再给你尝一尝。好吃吗？
19: 嗯，好好吃啊，永远吃不腻。
0: 蒋旭辉在网上的名字是村花男朋友，凭借短视频在网上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不过现在小蒋已经上升为村花的丈夫了，而这位村花就是他的妻子娄秀敏。
19: 这个是小蒋自己想的，他给我冠名了村花。
15: 在他眼里的你可能就是村花。
19: 是的，他觉得我在他眼里很好看。
15: 你跟小蒋是怎么认识的？
19: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们相亲第一天见面，第二天他就出海了，然后
15: 还成了。
19: 对，然后隔了大半年回来之后我们就订婚了。
0: 蒋旭辉的职业是远洋运输船的大副兼实习船长，每年有很长的时间都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漂泊。一旦放假回家，父母最操心的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因此也就有了和娄秀敏相亲的一段浪漫故事。
14: 有一天下午，我爸给了我一张纸条，他上面写了我现在老婆的名字和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我问我爸，这女的是做什么的啊？什么工作啊？多大了？我爸说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把纸一团，啪的一下扔掉了。然后后来想想，反正我明天要出海了嘛，今天就加一下微信吧。
19: 我们是一起去吃了个饭，然后散了一个步，然后我就回家了。
14: 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
15: 感觉来了。
14: 对，感觉缘分来了，真的。
0: 缘分来了的蒋旭辉没有因为马上回归工作而放弃，在公海上航行的日子里，手机没有信号，就靠电子邮件联系。仅仅见过一面的两个人，无论距离多远，心却越走越近。直到半年后，蒋旭辉再次休假回家，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与娄秀敏定下了终身。
19: 回来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订婚了。
15: 怎么就这么笃定了？
19: 嗯，对，因为他这个人的话还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很踏实的那种人，所以说也没有特别多的需要考虑的地方，他会怎么样子啊，我觉得就是很安心。
0: 时刻吸引着蒋旭辉休假回家的，除了找到了心灵契合的伴侣，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里种的葡萄。每年他会将5个月的假期集中在葡萄成熟的时候，

0: 一次修完可以更好地帮助父母把十亩葡萄采摘销售掉。
1: 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嘛，他们种了很多的葡萄，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出过远门，对销售这方面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
2: 你们原来家里种葡萄怎么卖？
1: 我们都是拉到镇上面去卖，一天也就卖那么一点点，很不好。
2: 价格也不高。
1: 对，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蒋旭辉还只是帮着家里出把力气，并没有太多想法，但曾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的娄秀敏加入这个家庭后，他敏锐地注意到小贾其实有一个优势并没有完全利用起来。
3: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嘛，就是我们可能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如果说通过短视频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葡萄就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我是一名海员嘛，所以一开始我的账号是发布了一些海上，跟大家分享海上的美景啊，新鲜事啊，是这样起航。分享了一些海上的事情之后，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之后，我感觉刚好也是一个机遇，回家来卖销售这个葡萄。
0: 于是蒋旭辉和娄秀敏变成了村花和她的男朋友，开始慢慢分享起了在葡萄棚中的生活，并学会了直播。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的粉丝更多了，自家十亩葡萄不够卖，甚至还成立了合作社，联合其他村民一起卖起了葡萄。
1: 我们合作社一年的产量差不多在50万左右，但是往年通过我们自己拉到外面去卖，能够卖到10万斤。我打算今年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将我们自己合作的葡萄全部卖掉，就通过我们自己卖掉，不需要去再拿去收购啊，或者怎么样。
0: 蒋旭辉的葡萄卖到了全国各地，今年他还通过海员的特殊身份，将自家的葡萄运到了海外，让外国的朋友也品尝到了来自中国浦江的葡萄。
1: 昨天我向一个客户发了一件阳光玫瑰，他现在正在飞往迪拜的航班上。
4: Good morning, this is Sunshine Fruit. Muscat comes from Putang, China. Sweet. Thank you, my friend, Captain Chang.
0: 说到浦江葡萄的出口，最先把这条路走通并从中受益的是宋溪村亮松农场的葡萄种植户陈青松。在他的果园里，除了阳光玫瑰，种植最多的是浦江葡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飓风。然而飓风葡萄皮薄肉软，极易掉粒，是公认最难长途运输的品种之一。把这样的葡萄卖到海外，光有好品质远远不够，运输中的损耗就是第一难关。他又是怎么破局的呢？
2: 您在采摘的这是飓风吗？
5: 飓风。
2: 今天采了是要送到哪儿的？
5: 我们今天这个葡萄要出远门喽，新加坡。
2: 哦，要出口啊？
5: 对，要出口了。
2: 要去新加坡啊？
5: 对。
2: 嚯，这真厉害！咱们是第一次去新加坡吗？今年？
5: 今年是第一次。前几年已经出去好几次了，已经。
2: 都去哪儿呢？
5: 就那个迪拜、阿联酋。
2: 嚯，咱们的葡萄可真是出远门了呀！
0: 陈青松一家从20年前就开始种植葡萄，在整个浦江县不算最早，规模也不算最大，但是口碑却是一等一的好。
2: 为什么跑到亮松来摘？
6: 我们前几年都是这里，都好吃。
2: 它的葡萄什么味道呀？
7: 甜甜的。
8: 带来的那个客人是朱鸡。
2: 从诸暨过来，
8: 我们每年都来，连续 A 年了，已经
2: 连续好几年了哈。
8: 他这里整个环境也好，服务态度好，再然后他这个葡萄，他们也检测过，各个指标都是达标的。
9: 因为他这边啊，就是对于这个葡萄的管理啊，管理模式还是蛮 OK 的，就是说对一些农残啊，保证我们这个葡萄是绿色产品，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放心，那么当地海关也对这个亮松的葡萄基地实施了一个监管，各方面，所以说我们比较放心来采购它的葡萄。
0: 农场的葡萄有这么好的口碑，是对品质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0: 像我们这个园子，你看，一般走进去这个太阳
2: 都能看到太阳的，
10: 所以这个葡萄啊，它都能晒到阳光，纯粹是自然坐果，所以我们这是那个不吹红的嘛， 这个颜色比较青的这种呢，没有很红的这种，它如果糖度你是测出来，像我们这种的话也有十七八度。

0: 78度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
1: 精细的管理带来优良的品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开始跟他谈起了葡萄出口的事宜。对于陈青松来说，出口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他当然非常乐意。但是最大的压力来自建造一个标准化的包装车间，需要不小的投资。
2: 那个时候投入是多少钱？
3: 有好几百万了，好几百万，然后不够银行贷款。我们浦江的这个农业银行也给我们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叫葡农贷。
2: 叫葡农贷是吗？
3: 对，葡农贷。只要是浦江种植葡萄的去贷款，都有优惠政策，这样的优惠政策。
1: 有了这样的保障，陈青松很快建起了一座符合出口标准的包装车间。今天这批出口到新加坡的巨峰葡萄正在这里进行包装。
0: 巨峰的葡萄呢，都是自然坐骨，容易坏。这个呢，和我，
2: 你是说容易脱落？
0: 容易脱落，容易破坏。这呢，如果不新鲜，我们呢，采用了这个包装以后呢，到客户手上呢，跟新鲜的一样。
4: 首先把葡萄放进在下方，
2: 要平躺。
4: 平躺能够让它保持最好的稳定性。然后再给它直角对折，对折之后就形成了三层的包装保护。然后再给它放到充气袋里，那边有我们的充气师傅会给它打气。
2: 现在拿出来是一个双层的充气袋，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气口，对吧？然后有这个气枪进去充气，双层的这个袋子马上就被充饱了，里面充饱了气体以后，这层纸就被挤压了，是吧？
5: 因为它是纸质的，所以它飓风如果它有点水嘛，如果有时候有点水，它也是会吸收掉的。
2: 还有一个就是本身飓风它散的话容易脱落。这样它你看它晃也不会动，它内部不发生碰撞，果粒就不会脱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面等于给它加了一层盔甲。其实我之前一直非常担心像飓风这样的容易破损的葡萄怎么邮寄，你看这都寄到新加坡去了。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采摘转运，这批葡萄将在第二天准时上架新加坡的商超。
6: 包装包好之后，我们是下午大概是2点钟，我们到杭州萧山机场。那么我们是晚上7点钟的飞机。那么到新加坡的话，大概是凌晨大概12点多。那么第二天就是明天早上，我们新加坡公司就可以提货，那么就可以上架销售。
2: 刚刚装车的那几十箱货呢，虽然量不多，但却是标志着咱们浦江葡萄从今天开始将会一批又一批的发往海外，让海外的这些朋友们呢也能尝到中国优质果品的味道。
1: 忙碌的一天，陈青松一家人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发走了出口的葡萄，还接待了大批采摘的客人。老陈忙得一直打着赤膊在葡萄园里跑来跑去。
2: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劝他，你把衣服穿上吧，我要采访你。他一直是打着赤膊在干活。但是我看你不管怎么累怎么忙，你脸上始终都是特别开心。
7: 因为现在是最丰收的季节，最丰收在我们一年都靠这段时间赚钱。
1: 临近中午算了一笔账，已经收入了10万元钱。但老陈的爱人尤大姐却告诉我们，让她高兴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份收入。
3: 这个农业这个葡萄你看现在种好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看得特别诱人。因为我自己又喜欢吃葡萄，又喜欢爱这一行，他也爱这一行，我也爱这一行，能共同。
2: 那个时候
3: 如果你两夫妻如果是做农业的话，有一方面不赞成的话，我估计很难做下去。要他也喜欢，我也喜欢，越做越有劲，真的是。
1: 浦江县还在香港举办了浦江葡萄推介会，现场与十几个国家达成了采购意向，签订了100吨的产销合作协议。越做越有劲的浦江人把葡萄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葡萄种植户的户均收入达到了11万元。一颗葡萄连接起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在吐鲁番，老果农借助直播间把课本里的葡萄沟从文旅风景变成销往全国的甜蜜产业。在陕西白鹿原，种植户守住本土品种，克服重

同困难，带着乡亲探索共同致富的道路。同样是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宽销路，有人靠坚守守护本土品种。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大兴安岭的西南余脉，滋养着一片历史悠久的天然牧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它非一览无余的平川草甸，大兴安岭中山山地在这里向科尔沁沙地草原过渡，山峦起伏，丘陵广布。大地以极薄的土层哺育着草原，过渡带生态异常脆弱。万千铁骑曾踏过这片山河，世代牛羊在这里自由奔跑，漫漫历史长河流淌而过，原本易碎的生态却历经数千年仍生生不息。是谁守护了它的脆弱，成就了这里的万古长青？

0: 六月，被圈养了一整个冬天的牛羊已经开始躁动。对于季节的变化，动物似乎比人类更加敏感。
1: 我的心可是个难。
0: 他们知道，当主人开始频繁出入采购物资、打包家用时，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场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游牧，这一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是这个种群沿袭数千年的基因记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在这里交汇，山地森林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在地形的碰撞巨变中交相辉映。东经120度，北纬44度，这片海洋季风在中国国土范围内最后到达的土地，高寒、干旱，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却孕育了连片草原和旺盛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这里就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痕迹。草原季节性变化巨大，草场土层薄，不适宜开垦耕种的特性，对它们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畜群不同于扎根泥土的庄稼，当天灾降临，当一片草场不再肥美，它们能够跟随牧民移动迁徙，始终逐水草而居。长此以往，游牧成为草原生存的唯一选择。
2: 今天我们讲生态环境很脆弱，但是以前老百姓他不懂，但他知道，如果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土地就会裸露了，然后就容易形成风沙了，那容易破坏了。这一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里面慢慢的了解到的，所以他们才形成了一个草原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叫游牧。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在自然规律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平衡，一种索取和守护、征服和敬畏之间微妙的平衡。人、牲畜和草原通过游牧的方式循环往复，浑然一体。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草原法则早已融入草原人的血脉。

纳顺巴图，49岁，从出生开始便每年跟随父辈游走于不同季节的牧场。今天又是出发的日子，近50年游牧生活积累的经验使他对即将面对的长途跋涉并无太多忧虑。在世代游牧的牧民看来，一年2度迁徙是家族习俗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绝佳机会。19岁的韩日罕是纳顺的小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到家庭游牧中，今年将由她来看护畜群完成迁徙。每年6月中旬，这场史诗般的游牧迁徙都会在阿鲁科尔沁草原深处准时拉开序幕。聚居于大兴安岭南坡巴彦温多尔苏木的2000余户牧民，赶着畜群从冬春营地出发，翻山越岭跋涉100余公里，浩浩荡荡奔赴北坡水草丰美的夏秋营地。这确实不是一趟寻常出行，500万亩的高山草甸以近乎原始的状态横亘在人和牲畜与夏秋营地之间，达拉尔河、苏吉河和海哈尔河穿流而过。游牧迁徙有3条固定路线，均沿河流而行。生活在冬春营地不同嘎查的牧民按照居住地位置选择理想的迁徙路线，前往夏秋营地6大游牧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片区落脚。跋涉是游牧迁徙的主题，只有不断迁徙流动才能避免长期滞留一地导致的草场资源退化，保证畜群始终获得充足饲草。草原、牧民和畜群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角，人依靠牲畜获取蛋白质，牲畜依赖丰美水草延续生命，草种则在人和牲畜的往来中优胜劣汰，它们千百年间互为依靠，缺一不可，这是自然的规律，更是最朴素的生存之道。翻越大兴安岭西南余脉，行程不过100余公里，但在群山中赶着牲畜穿行，牛羊的前行速度决定了这场迁徙的漫长。牛羊行走缓慢，由海日罕驾驶更为灵动的摩托车一路看护前行，父亲纳顺驾驶农用卡车载着其他家庭成员和全部生活物资为女儿开路。

纳申一家从阿日呼布嘎查的家出发，沿海哈尔河一路北上，到达沙日包特嘎查时，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选在一处背风坡落脚，而此时迁徙的路途才刚刚走过四分之一。

0: 아리 너를 내가 아프지.
1: 迁徙的漫漫长路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生活垃圾的遗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牧民看来，无法融入自然的垃圾，哪怕再微小，都可能会对草原和牲畜带来潜在的破坏。他们知道，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游牧的基本法则。草原的夏季昼长夜短，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凌晨三点天光出现的时候，牧民就陆续出发了。游牧系统整个迁徙路线都沿河流进行，生命需要水源，人和牲畜都是如此。阿鲁科尔沁草原水系发达，西辽河与嫩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区域内的主要河网，却因极易下渗形成了沟谷纵横、地表破碎的景观，草甸和沼泽植被在丰富水系的滋养中野蛮生长。
2: 那么对于草地来说，水是特别重要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环境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生态条件是非常贫瘠的。正因为它的降雨少，气温比较低，所以它不适合农耕嘛，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游牧和放牧。
1: 沼泽常会给贪吃的牛羊和他们的主人带去不小的麻烦。
3: 湿地里头草高是吧？啊，那一吃那个湿地里头吃草，进去体力不够呗，出不来。
1: 湿地常被比作大地之肾，在脆弱的草原生态中，这种蓄养水源、净化水系的功能更加突出。雨季，湿地吸收降水进行储存；干旱时节，当草原地下水位跌破临界值，湿地储存的水资源通过地下河流游走补给。湿地维系着草原的平衡，虽然有时会让到访者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从未改变牧民的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水是草原的血脉，是所有生命的依靠。
3: 牛羊人都喝水，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讨厌这个，自牛都不讨厌。
4: 牧民对他们的整个生态环境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千百年在那里放牧，但是他们的牧场没有退化，牧场一直能够维持到我们今天，它真正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可持续保护。
1: 古老的游牧是天地自然中不同生命的循环往复，如何守护好彼此的平衡，是一代代牧民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在一次次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自然规则保持尊重，心怀敬畏。而作为牧民的伙伴，牛羊也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着物种延续的使命。出生在游牧迁徙的路上，对母牛和小牛犊以及精疲力尽的牧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5: 每年迁徙的时候，反正是必定是下小牛犊的。
1: 他们必须等小牛自己站起来，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课。草原上的新生命自出生就没有围栏束缚，辽阔的草原给他们的族群足够的生长空间，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需要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锻炼强健的体格，以适应游牧迁徙的长途跋涉。游牧系统总在考验人和牲畜的体能极限，也因此培育出了坚韧的生命。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距离夏秋营地30公里，纳顺一家到达了最后也是唯一一道人为控制关卡。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亘在游牧系统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之间，为了保护过渡带森林、草原、湿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2019年这里开始分区域禁牧，牧民和畜群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穿过狭长的游牧通道，直奔夏秋营地的牧区。牲畜总数也从2021年开始被严格控制在20万头之以内。

0: 那顺义家的迁徙之旅大半行程已在身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夏丘营地六大片区之一的魂都仑就在保护区外十公里的群山间。
1: 那顺大窑是73，小窑25。
0: 畜群似乎对这道大门并不陌生，他们欢快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无一不在表达夏丘营地已近在咫尺。

0: 特格西家是今年最早抵达的幕户之一，儿子请来了朋友，他们一家的迁徙因为人手充足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入牧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居所。蒙古包打破了常规的房屋概念，将房屋拆分成大大小小的组件，即用即装，这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游牧生活量身定制，还藏着斗转星移的秘密。蒙古包的顶端都会留出一个圆形口子，这是它的天窗，除了通气排烟的基本作用之外，也是牧民的时钟。日光通过天窗洒进蒙古包内，圆形地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钟盘，而光束就是转动的时针。日升月落，星朔云遮，大自然规律的影子就掩藏在牧民生活的点滴细节里。
1: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人们的这种生活生存的愿望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化形式。
0: 层峦叠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此时正在又一个落日的余晖中，温柔照拂着向自己跋涉而来的子民。

0: 半个月后，夏秋营地进入黄金期，一番人间童话的景象。牛羊逐渐膘食，出生的牛犊也不再完全依赖母乳，这时候牧民才开始挤牛奶。不和小牛争夺奶水，也让长途跋涉的母牛得到充分休养。在生存面前，牧民给予了动物跨越物种的尊重。这种和和共生的智慧，让取物有时的观念刻进了世代牧民的骨子里。特格西的妻子选在日光正好的一天制作奶豆腐，在慢火蒸腾的一小时时间里，人要始终守在近前，不断搅拌，撇去表面渗出的水分，直到发酵过的酸奶彻底变成糊状。内蒙古高原的干燥气候可以加速其固化成型，阴凉储存的前提下，因为脱水的特性，细菌不易滋生，做好的奶豆腐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奶豆腐质地细密，入口有浓郁乳香，又带有乳制品不常有的筋道口感，很是特别。这种游牧祖先摸索出来的原本意在储存食物的方式，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蒙古族一道特殊风味，被刻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在草原上，食物的获取永远和草场的丰歉紧密挂靠，连年丰美的水草成为千百年来牧民生存的共同愿景。由此，一个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在必然中诞生。农历五月十五是阿鲁科尔沁草原最重要的节日，祭敖包。每年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通往高格斯台罕乌拉山山顶的唯一一条路会被牧民的车灯点亮。阿鲁科尔沁旗最大的敖包就伫立在罕山山顶。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祭祀载体。游牧迁徙动辄百里路，最早的时候茫茫草原并无参照物指引，游牧祖先搭起石块作为路标，游牧生活代际演替，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多，敖包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祭祀山神、路神，祈求风调雨顺、路途平安的象征。对于雨水的期盼，是如今这场祭祀活动的主题。牧民在雨季到来前举行祭敖包仪式，期盼雨量充沛，滋养草场。这份虔诚似乎总能得到回应。
1: 地球运行到某一个角度、某个地方就应该下雨，所以他们总结出来，五月十五日要去祭祀、去求雨。从科学上讲，它是不能解决这些它所诉求的那些东西，但是从心灵安慰来讲，它是起到很大的心灵慰藉的作用。
0: 牧民以虔诚之心对待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由此再由森林、草原、河流、人与动物构成的生态与生灵之间彼此和谐共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得以长久延续。钱宏远从事林业工作四十余年，足迹踏遍了这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2: 你看我们这片草原，你远看它就是一片草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如果走近了，你去细细地发现，你看像这种地榆野生药材，
3: 这茅草，大针茅草，
2: 还有黄芩，
3: 还有石竹，
2: 柴胡，
3: 还有寒冰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草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游牧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据相关学术统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分布的野生植物共有842种。游牧系统将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千百年来形成了稳定牢固的共生关联。
2: 牛羊它能给草原也带来很多益处，一是沉积的杂草不留在草原上了，那么新的草长势好，它这个粪便也能把一部分种子散撒在草原之上，这样呢使草原的植物种类更加多。在沙化地带，牛羊蹄印一踩，它就会把种子踩到坑里，踩下去搁土埋上，这样呢它第二年春天又或者今年秋天雨水好了之后还继续发芽。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长期游牧迁徙的佐证，牧民在向草原索取的同时也在报答自然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人与自然的互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株贴地生长的黄色小花是蒙古郁金香。

0: 消失了41年，曾被认为野外功能性灭绝。2023年5月，在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中，这种脆弱的小生命被再次发现。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游牧系统见证了重生，创造了一项物种奇迹。
1: 游牧民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会变改变你任何东西，但是我利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条件，所以他在利用中保护。这种就是资源紧缺型的地区的民族，他为了要子子孙孙存活下去所采取的一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保护办法。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呢，使那个草原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悠悠群山见证了往来跋涉的世代牧民，九曲河流滋养了循环往复的万物生灵，草原以极薄的土层和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出了独特的游牧系统。敬畏自然，有住有时的生存法则，在千百年代际传承中早已融入游牧民族的血脉。历史文明的长河流淌而过，世代依存于这片草原的牧民以朴素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生灵共荣共存，在古老的大地之上书写出了一卷南往北归循环往复的游牧文明史。

0: 你安检厅养的螃蟹怎么样？
1: 第一次抓螃蟹。
2: 伊犁河畔迎来大闸蟹的丰收季。
3: 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4: 这个在商市的螃蟹，商市的螃蟹。
2: 管小平将如何应对丰收季的种种挑战？
0: 我们一直又坚持呀，有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天山脚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大漠戈壁与草原河谷再次交织。这片充满塞外风情的土地上，正有一份打破地域想象的新鲜悄然生长。在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坎乡大闸蟹养殖基地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5: 会打我吧？
0: 啊，有！好好抓！
6: 我都不敢了，一个都不敢了，放在这儿。
7: 我想抓个小螃蟹，
5: 脚在滑了。哎，
0: 抓着对，好。
5: 借我一下。
8: 敢抓吗？
5: 敢呀。
0: 看看我们这个坎乡这个基地盐碱地养的螃蟹怎么样？可以哦，有被我打吗？最少有五两。这个螃蟹就很肥，看到没有？整个黄满，黄满了。我呢叫管小平，甘肃天水武山人，来新疆呢已经是将近30年，就在伊犁呢感觉这地方特别好，不想走了。
2: 坐落于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新疆最大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村民长期以来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在过去，大闸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就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正是因为管小平的到来，才让大家亲眼见到了这一传闻中的活宝。
1: 今天第一次抓螃蟹。
9: 你之前见过大闸蟹吗？
10: 只在视频上见过。
11: 没吃过。
9: 没吃过。
12: 开心吗？
13: 害怕。
2: 当关小平刚开始选择在这里养殖大闸蟹时，眼前还是一片长不出粮食的盐碱地。
0: 有360亩地，盐碱地开发，这是个盐碱地开发地。这些这些，你看还是碱，
9: 这就是
0: 还是碱，还是白碱、黑碱、白碱。啊，
9: 这是有黑碱和白碱，这个
0: 白碱和黑碱，后面还黄呢，跟它黄了30年了嘛是。
14: 以前的都是芳草湖泊嘛，就是那种苇湖地，特别的高，就是人进去啊干啥呀？好的就是看不到人儿，种粮食它就是不成嘛，长不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2: 曾经种不出粮食的白色盐碱地，当地人都不敢触碰。要想养殖大闸蟹，管小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和盐碱地死磕。
0: 哎呀，那是没好的地方，没有一个赞成我的。
2: 管小平偏要较这个劲儿，一头扎进这片没人看好的荒滩里，从平整土地开始，一干就是10年。
0: 16年到现在的改造，经过推、引水、拉电，每年都是一年四季的抽水，冬天干塘、晒塘，第二年的开出来打水来泡水，盐碱已经洗了11年了。
2: 管小平的大胆尝试让大家看到了当地盐碱地改良的可能性。随着管小平养殖基地的不断扩大，他也希望更多的盐碱地能被利用起来。
0: 新疆的盐碱地很多啊，改良出来把一个死地的盘活了，荒地盘活了，碱地盘活了，那个路走得太不容易了。
2: 这些年，管小平一直不忘在当地开辟新的养殖基地。每年一到大闸蟹的丰收季，他就会在几个基地之间来回奔波。
4: 这个是上次的房间，上次的房间，这个。
0: 阳台那边有车。
2: 当下已经进入大闸蟹的收获季，管小平却没有料到，一批正在进行集中育肥的大闸蟹意外翻了车。
0: 你过来，赶快把这车推掉。缺氧，缺死的，这样就没装起来。装了，这样就不够。
2: 一次突发的状况造成了上万元的损失，在管小平养殖大闸蟹的过程中，风险始终如影随形。
8: 那我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影响我的心情呀，我后面还要把这钱挣回来呀。
0: 这水产耗了11年，今年11个年头，就这2年才慢慢的好起来。
2: 这次的意外事故给奔忙中的管小平提了个醒，现在要集中精力守住这一年的养蟹收成。

0: 野豹，加上呢？
1: 喂螃蟹了。
0: 喂螃蟹，过来看看你的螃蟹。螃蟹拉一下，拉一下，我看看螃蟹成熟没。
2: 关小平时刻关注大闸蟹的成熟情况，要赶在市场行情的最佳时期及时上市。
0: 咱们新疆的这个个头可以了，就是那肥起来，这都是软的，这个也是软的，配的端了。两个多，
1: 这是软壳，软壳多了。
2: 管小平在这片蟹塘发现了软壳蟹，这让基地的养殖工人有些着急。
3: 没有肉，是怎么样？他是说这个
0: 抓腿，抓第二个腿，第二个腿软的，那就是软壳蟹。
3: 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个软壳蟹的情况呢？
0: 秋立秋以后呢，这下雨比较多，气温不稳定造成的。
2: 如果软壳蟹的状况得不到及时控制，大闸蟹赶不上在销售旺季上市，会影响一年养蟹的收成。
1: 它这个是软壳，是你飞不起来，它飞起来是脱壳不了，吃不胀。但是就是吃也买不掉这个螃蟹。
2: 叶尔波利是管小平养殖基地的员工，他从刚来时的不敢抓大闸蟹，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养殖工人。这份稳定的收入也撑起了整个家。
1: 学会的干的时间差了八年了，我现在儿子在搞二，房子女儿有，还老婆。
0: 也不能成我这七八年了，现在是5000块的工资，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让老百姓把钱都是鼓起来。这个软壳蟹呢，你就加点饲料，加点鱼、南瓜、苞米，红薯搭配，喂几天这几天才吃的。
2: 养殖大闸蟹多年来，管小平巧用当地饲料，自己也有着喂养大闸蟹的一套经验。
0: 因为咱们新疆的资源这么丰富，啥东西都有，便宜，苞米、麦子、红薯、洋芋和那个南瓜，这螃蟹、龙虾都是扎实东西，对不对？你给啥东西都吃，红薯搭配，哎呦，好得很。
2: 管小平1997年来到新疆。
0: 我们家呢，那时候农村嘛，比较穷，比较困难。小的时候，我妈去世了，癌症呢，接个几百块钱，一村子呢接不出来几百块，我就对这一块，我就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这沟沟里面，这个山里面干啥？一定走出去。
2: 干过工地，跑过运输，做过生意。
0: 刚从老家来，大土柜，一个土柜呢5分钱，3分钱，5分钱的话，打500个，25块钱一天挣。种地赔钱，养那个土鸡也赔钱。现在我干了不少的东西，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干得多，都没挣上钱。
2: 一心想要摆脱贫穷的管小平，刚开始养殖大闸蟹时，其实是个妥妥的门外汉。
0: 2014年经常养螃蟹，比较挣钱，所以一公斤150块，一亩地出个30-50公斤，就想一亩地挣几千块，你一年就发财了，想得很好，干起来就死路一条。
2: 要把大闸蟹引到新疆，水土不服，大闸蟹的过冬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0: 2014年，我们新疆的冰层呢，都能80-60公分。呼，江苏的螃蟹拉到新疆的话，冻死了。
2: 为了寻找能适应新疆气候的优质大闸蟹蟹苗，管小平不断地加大投入，引入不同地区的蟹苗进行养殖试验，但试验效果往往难遂人愿。
4: 螃蟹，我们从外地

0: 发回来的时候只有小米那么大，下到池塘里面你就不停的要观察呀，它的死亡率也会很高。
1: 2014、2015、2016、2017这几年全是做实验，几百万丢进去了，血汗钱都是啊，还接着别人的钱有。我老婆就反对了，不干了准备。
0: 我不想坚持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干什么不行，非要养这个，不仅每年不挣钱，还要往里面赔钱。
1: 说起来很痛苦，很恨我自己，吃饭钱都没有，抽钱的吃饭。
2: 为实现大闸蟹在新疆伊犁的扎根，不断的试错投入，犹如沙里淘金。关小平和妻子一度四处借钱。
1: 但我最困难的是有一个我们老乡，他把他的房产就拿出来给我抵押贷款。2018年呢，我们就是贼欠钱啊，我想的。
0: 我劝他，你放弃水产养殖这行吧，换一个。他不，让我们坚持下去吧。然后就坚持到现在。
2: 夫妻二人的执着坚守，让大闸蟹在伊犁从无到有落地生根。
0: 2017年的时候了，开始大面积的培育，就是培育蟹苗了，收获率上来了，对，产量也就高了。
1: 2018年坚持了一下，哎，这螃蟹养大，出江出了几个绳，哎，这就可以了。只有出江了，那就有希望，对不对？
2: 而后，关小平又壮着胆子对罗氏沼虾、鲟鱼等当地少有的特色水产项目不断地进行养殖尝试。
1: 现在我们水这么好，你看守了一条伊犁河，一直往前冲嘛，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又坚持呀，有情怀呀，把它搞下去。
2: 为了保住这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关小平加紧夜间巡塘，防止大闸蟹逃跑带来的损失。
1: 一般就是这个螃蟹到快成熟的时期它才出来，不成熟它是不出来的。它爬了砖呀，吃东西呀，它就爬呀，开始往肥里走。
2: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闸蟹已趋近成熟，在夜色的掩护下，耐不住寂寞的它们开始往岸边的水稻田里爬。
1: 你看它这里往上爬的，这地方就等于把它搞起来。
3: 这个地方就会逃跑是吗？哈，
1: 那肯定啊，那个家伙抓得厉害。那也是个母蟹，你看，一公一母谈恋爱谈对象的，这个约会的。
2: 养殖大闸蟹以来，他们昼伏夜出的习性早已改变管小平的日常作息。
1: 哎呦！早上起来前不凉就起来，晚上晚睡觉。这个养螃蟹怎么不辛苦？今天睡了几年？你不睡几天能干好事情，干不好。
4: 值不值？说值，不值；说不值，坚持了这么多年，还是很辛苦。这十几年，有钱有苦。说不出来。

0: 现在可以了，前面都是软件太多了，是现在提起来了，他说的。
1: 哦呦，这是恭喜啊，我这朋友大，都长这么大。
2: 你看我们这个螃蟹多少钱？
1: 100多，160、170、180，就这个行情。
2: 对吧，可以。
1: 熟了，可以。哦呦，满光了。
3: 蟹塘里的软壳蟹经养殖工人悉心喂养后已日渐成熟。
4: 拍一下那个。
5: 自己也拍一下。
1: 发个朋友圈。我们这我把那啥我赶快看那个。那个门他们也懂。
5: 应该是他。
1: 住住，螃蟹了那个，
5: 知道，
6: 我妈没有看见。
3: 养殖大闸蟹以来，当地还有很多村民没有尝过大闸蟹的味道。关小平特意邀请大家品尝金秋的第一口鲜。关小平尝试将大闸蟹的鲜美融入本土风味，独出心裁地推出了一道螃蟹抓饭。他希望通过美食增进自己与村民之间的情感，也让村民更了解大闸蟹。
1: 那我们这些没见过螃蟹的百姓们请过来吃个抓饭，人家说了，羊肉抓饭吃，牛肉抓饭吃，螃蟹抓饭不吃。
7: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螃蟹抓饭，
8: 我没有想象过这两个东西能在一起。
5: 我不知道是大闸蟹和抓饭加起来是什么味道了。
1: 今天的第一鲜，螃蟹抓饭，大家好好的吃。这个品质就是咱们新疆一流的品质啊，黄多爽，黄的这细着吃。
5: 第一次吃还是不一样的。
9: 把那个掰开，
1: 咱们吃多好啊！没吃过那东西，很香。有些不会吃，姐姐。
10: 我咋吃都不会。
11: 你咬掉，一口吃就是黄，里面的黄。
5: 吃黄。大哥，
12: 太好吃了，我都不会说话了。
10: 蒸的时候，它就渗透到这个抓饭里面的就是香气，特别的鲜美。
1: 这是很好的一个主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宣传。让他们能吃到好的东西，
13: 这是一种很完美的创新。
1: 我们现在呢，咱们伊犁的水产市场，调研一下今年的螃蟹的销售情况，看他们的这个价格上能不能提升一下。
3: 金秋大闸蟹的状况不断，水产市场的行情也会影响这一季的养蟹收入。关小平特意提前深入市场打探行情。
1: 这是150的。
12: 这个不是这个。
1: 我们这是有将近10年。
9: 您是自己养殖大闸蟹吗？
12: 自己养了一部分，一部分从这个从关东到南呀。
3: 王海滨是当地较早涉足水产行业的经销商。他已经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了近40年。
12: 他水产不容易，虽然是伊犁市的水产品比较好，但是价格和内地的水产品价格基本上持平的。均价的话，像这小一样的蟹，一公斤都在60块钱左右，高端一点的100多一点。
1: 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江苏这边的螃蟹的价格也在往上涨，
12: 让需求多的时候，咱们价格适当提一提。如果要是有压力的，可以往外地走一走。
1: 以前是我们是干金太大，干就完了。现在你又什么都去算、考察、调研，你我看不看？
3: 经过对市场行情的调查，管小平的心里对这一季大闸蟹的价格也有了底。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上我是不会往上调的，因为是我们伊犁的大闸蟹的品质在那摆。
14: 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呀、啊。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江苏爱涛城市运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北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丰润万家山东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凤梨，好品质成就好品牌，观时记珠宝。
6: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3: 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青衣妇科检查店。匠心铸美好，定制悦万家，克诺泽家居。甄选食材，安心之选，燕公子酱油。好食材造就真美味，石炒卤鹅。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15: 等会儿来人要买螃蟹的啊，你就都让他进到这个直播间里下单。
16: 我放在泡泡上给大家看一下，家人们，全是咱们新疆吉林稻田蟹，家人们，今年的第一茬螃蟹，家人们。
3: 要赶上让大闸蟹抢先上市，卖上一个好价格，妻子王琼杰特意请来了直播团队，开启了首次带货试水。
15: 直播计划也是临时的，你要跟互联网接轨呀，你光靠我们店里销售能销售多少？强强，把你手机拿出来，进到这个直播间，把这赞点上去。
3: 这次试水的效果出乎王琼杰的意料，直播间人气爆棚，很多本地顾客等不及发货，直接到现场来采购。
17: 您从哪边过来的呢？
18: 我从就吉林市，感觉挺好，价格也可以，
17: 价钱觉得也可以。
18: 对，
19: 就给他买的。
20: 小朋友，你喜欢吃什么？大闸蟹喜欢吃吗？
19: 你喜欢吃螃蟹还喜欢吃虾？
21: 螃蟹，
22: 我觉得挺好的，让我们离海最远的城市也能吃上新鲜的，就是虾呀、螃蟹呀什么的。
23: 两个，还差一个。
3: 现场的大闸蟹越卖越好。在忙碌中，王琼杰也介绍起挑选大闸蟹的小妙招。
15: 挑腿硬的，因为季节到了，挑这个腿硬的，然后再掰开看里面有没有黄，像这个就没有黄，就不能给客户。那捏腿这个就软的，就不用看它就不熟。对，这个黄就特别满。
24: 这就是比较成熟的。
15: 比较成熟的，一开始可能想个有个500-600人问一问，看一看，没想到能有个7000多人。
1: 直播带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这块，把咱们尝不上大闸蟹、岛前蟹的名气打出去。
3: 奔走在丰收季的喜乐中，管小平守住了一年来之不易的养蟹收成，更激起了水产产业扎根新疆全新的希望。
25: 来，到现
1: 在今年整体的丰收节呢，丰收了，产量整体翻番，十几年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整体的产量上呢，心情肯定是好嘛，对不对？
25: 为啥
26: 吧？一年能够产闸蟹的话，
18: 就可以的呀，
26: 也是个新的开始呀，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呀，对吧？
27: 真的变化特别的大，咱们新疆天气呀，的冷嘛。大闸蟹呀、虾呀，现在也繁殖出来。
3: 这一季，伊犁河畔的大闸蟹丰收了，而管小平与这方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
1: 刚下来了一块吃我们的大闸蟹和那个小龙虾。我们不以这个螃蟹，谁知道这个螃蟹能养？新的一些水产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整体大闸蟹、小龙虾、南美皮带螺，还有我们养的鱼啊，都丰收。我去努力的来推广，努力的来做，产量的提升和延伸，才能走得更远。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3: 飞天风，自然领先。
6: 专注成就专业，匠心精工造好装。
3: 农食天下牌，蜂王浆。河南林辉建材。

韩有限公司，林辉，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都市重开，
1: 精工细作，品质打造，异业子。
2: 圣武仪，雅韵悠长，自然真味。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比绿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2: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可丰收的背后却是重重难题。坐拥300万粉丝的农民主播为何在采收季四处奔走，却难寻一个帮手？
1: 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2: 找不到，装差不多了，我没时间。
1: 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
0: 陕西白鹿原上客商上门求货，他却执意压下到手的订单，一心要唤醒一个渐渐被人淡忘的本土葡萄品种。这份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3: 你知道不，胡台八号是在中国自己的品种，咱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碗要牢牢地攥到自己的手中。
0: 阳光玫瑰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串果子半黄半绿的阴阳脸顽疾困扰着不少种植户。怎样突破种植瓶颈，实现一亩地高效收益？
4: 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了。
0: 从戈壁直播间卖货，到大棚机器人上阵采收，从钻研错峰上市，到精品葡萄飘洋出海。同样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市场，有人靠技术磨品质，有人靠坚守谋出路。小小一串葡萄究竟藏着多少种致富的生意经？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又到了葡萄甜到齁的丰收季，从西北戈壁到江南水乡，全国各大葡萄产区相继迎来硕果满枝的采收时节。一串葡萄一份收成，各地果农各有各

0: 各的种植门道，也各有各的解法。我们先来看一条产区热点新闻，在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当地人正把这款传统的葡萄玩出了产业融合的新花样。
1: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这句话让葡萄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近年来，这里在保留传统葡萄种植、晾晒等特色的基础上，拓展采摘研学、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2: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景区，今天的光照非常的强烈，但是头顶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座座绿色的凉棚，哎，就跟我们课文里面说的是一模一样。走在下面呢，也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凉爽。而如今呢，我们不仅可以亲眼去看到课文里的场景，还可以去亲手体验采摘和传统的晾晒技巧。
3: 我来到这个葡萄园就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觉得很好玩。
4: 在这里除了可以采葡萄晒葡萄，还可以体验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非遗魅力。随着来到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风味小吃、餐馆、民宿等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当地居民支起摊位，售卖鲜果、果干、果汁等特色产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5: 卖的就是本地产品，葡萄干就是差不多都是自己酿出来的，这个卖的还很好。
4: 如今的葡萄沟正通过丰富的游览体验，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0: 文旅带火了家门口的生意，但第一道难题也很快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葡萄集中成熟，产量大，熟期快，只靠游客消化远远不够，气温高，晚摘几天果子就软了干了，一年的收成说没就没。怎么把这满架的甜蜜及时卖出去？有人把生意搬上了直播间，让吐鲁番的甜葡萄直接销往全国各地。
6: 大家好，我是新疆吐鲁番葡萄沟土生土长的一个少数民族，今年呢我56岁了。
0: 和葡萄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全网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
6: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五面大叔，给大家分享我们这里的乡村生活，美食美景和风土人情。
7: 要是你也喜欢吃这种葡萄，来我们家我就请你吃。
0: 他的短视频没有精致包装，全部记录田间真实生活，质朴的表达与爽朗笑声收获大量网友喜爱。
6: 我不是网红，我是一个农民啊，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火起来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感觉我还是一个农民。
0: 吴满尔大叔的家就在葡萄沟，葡萄沟是火焰山脚下难得的绿洲，干旱高热的独特环境孕育出香甜的葡萄。当地种植历时2000多年的无核白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收入来源。
6: 我记得我从小呢，我就跟着我妈妈种这些葡萄的。那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呢特别辛苦，总早晨连饭都不吃啊，就在葡萄地里啃着囊啊，让我感到的啊，农民就是特别辛苦。
0: 如今的吴满尔扛起家庭生计之余，总热心帮衬乡里，一到采收季，葡萄园里总能看到他忙碌奔走的身影。
6: 来个慢点慢点，来我来给你摘，我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不方便，我来给你摘。我说你孩子呢？孩子你还不知道吗？都在外面上班的呢，他们工作忙。哦吼，哎，阿子江，这个地方咋回事儿？你把它不修一修，你看是不是结的葡萄太多了？哎。

0: 都太多了吧，夹子夹来的，夹子
1: 夹子塌下来了吗？
0: 啊，塌下来。
1: 怎么不采这个葡萄呢？
2: 有人要的，
1: 没人要。
2: 啊，但我不是老板，我不是别人。哎，这个地方我老板少得很。
1: 这个地方老板少得很。
3: 沉甸甸的枝头缀满了葡萄，也承载了乡亲们一年的期待。可丰收的喜悦却伴着巨大的压力。今年产量大，气温高，葡萄熟得快，销售必须争分夺秒。吴麦尔迫切希望通过直播把这份甜蜜及时送出，守住家家户户的希望。
1: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新刷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赞。这就是我们吐鲁番的白葡萄，无核白葡萄。
4: 是的，
1: 这个葡萄呢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也不吐籽的那种葡萄。
5: 哇哦，好甜！
1: 收到葡萄要是不脆不甜不好吃怎么办呢？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5: 是的。
1: 因为我是农民合作社社长，我要为家乡的葡萄代言。
5: 好，
1: 上链接倒计时。
5: 三二一，
6: 上链接，一号链接上好了，给大家发的都是来自新疆吐鲁番种植的。
1: 四点。我们就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两点，一天晚上我们就卖了1万多单。
3: 订单越来越爆，葡萄的订单量持续激增。高兴之余，吴麦尔如何应对爆单的压力，顺利将葡萄送到顾客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这个采摘水果呢，一般都是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呢，对这个葡萄的形状也好。到了下午以后呢，我们吐鲁番天气太热了嘛，不是？这个葡萄呢，它自然就会热的时候呢，它自然就会软一点，对这个葡萄的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3: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吴麦尔大叔对每一串葡萄质量的把控仍旧一丝不苟。
1: 这个呢，虽然船线不是特别好看，但是这个葡萄呢，脆脆的，能见过太阳的葡萄。我们就采摘这种葡萄。你们有多少亩地呢？
5: 我们有
1: 几亩？
5: 七亩地。
1: 七亩地。
5: 对，特别多。我们一家子人摘不完。
3: 爆单之后，人力缺口凸显，吴麦尔跑遍村子招工，采收季人人都忙，很难找到闲散劳动力。
1: 哎，有人吗？哎，你好，你好。哎，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着摘葡萄？
7: 我没有时间，正忙着呢。
1: 哦，你也摘葡萄的吗？
7: 啊。
1: 哎，人家都在忙，这家也没人，都在葡萄地里面忙着呢。哎，哪个地方有人呢？哎，朋友，
8: 喂，
1: 现在有没有时间给我们帮忙摘葡萄？
8: 我没时间，我也忙着现在。
1: 没时间？今天没时间吗？没有时间吗？
9: 摘葡萄，装差不多了。
10: 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是没时间。
1: 哎。这天又热的，也找不上人，你看，蛮多吧，把我给累的。
3: 绕着村子转了半圈，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找到，可偏偏这时又发现了更让他忧心的事儿。
1: 哇，这个葡萄一个都没摘，这个满院子葡萄一个都没摘，你看。咱们还是去这个农户家去问一问。这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你看。刚才去你家，但是你家呢门锁着呢，孩子们都不在。我看到你们家葡萄特别多，结出来的果子也特别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摘呢？这几天看到有一些农户家里没有劳动力，虽然孩子都长大了，都在外面干活上班。你们现在有多少亩葡萄地呢？
11: 2亩半。
1: 2亩5分地是吧？ 我今天过来找你，帮你卖这个葡萄好不好？
4: 行，好。
1: 你看有些葡萄都就在树上都成干了，你看你得摘不摘吗？
3: 眼前这些熟透了的葡萄让吴满尔心疼不已，
1: 看到有些葡萄呢在树上就被干了，哎呀，那个场景让人回忆啊特别难过。
3: 早些年吴买尔的大儿子欧百都拉返乡创业，在吐鲁番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决定主播人选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11: 我爸以前从小就在景区里是摆摊的，特别喜欢跟内地的游客去这种交流啊，要是通过这种模式能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销售更多的葡萄，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件事吗？
1: 直播我也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怎么会直播呢？他说，哎，你是农民，而且你是做过生意的，你会说你会讲，咱们试一试嘛。我说好。
3: 就这样，对电商一无所知的吴买尔大叔被儿子推着走上了镜头前。
1: 当时我们不仅把我们自己家的卖出去，也要帮助这个周边的乡亲们来卖了很多很多，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收入以后呢，我们也感觉到有价值的。
3: 哎，来，又跑了大半个村子，总算为今天的采摘凑上了几位帮手。吴买尔召集大家一起上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也加入了进来。
1: 因为我们吐鲁番呢，家家户户都是种这个的，每年的这个季节呢，葡萄成熟以后呢，大家都可忙起来了，家里面的老老小小都在葡萄地里，我们就把孩子们也带上，让他们呢，也能从小养成一个帮助父母干活的一个好习惯，
12: 活得很火热的，
2: 哎。我们葡萄国的，我们吐鲁番的，这个样子人的。
4: 谢谢他，谢谢你们。
1: 跟我们说谢谢谢谢的，反复的说谢谢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很有意义的。
3: 到了。吃过午饭，吴买尔大叔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人赶到葡萄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老奶奶家的葡萄终于采摘完毕。今天晚上还得把这些葡萄运往冷库。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13: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摘的葡萄了。
1: 今天来了一天，从早晨忙到现在。
3: 深夜12点的冷库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当日从葡萄沟采摘的新鲜葡萄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1: 我们每天都是把摘好的新鲜葡萄呢就拉到这个冷库里面打冷个24个小时，然后呢放在这个冷链车里面发往内地，在内地我们有中转仓。
3: 第二天一醒来，一场及时雨让天气凉爽了许多，可吐鲁番几乎常年无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也中断了葡萄的采摘工作。
1: 像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采这个葡萄，因为葡萄雨水要是滴进了这个葡萄里面呢，就不耐运输了。
3: 吴买尔大叔自己家的葡萄还没来得及摘，看着掉落的葡萄，他感到非常惋惜，但一想到乡亲们的笑容，所有的努力都有了意义。雨过天晴，为了抓住这个葡萄季最后的小尾巴，吴买尔把直播的现场直接架在了自家的葡萄地里。
1: 有缘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放心可以拍，好不好？
14: 是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去拍。
6: 上链接倒计时，
15: 3、2、1，上链接，1号链接上好了。
1: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努力了。明天会得到，明天得不到，后天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在努力。
3: 吴买尔和乡亲们的路正像吐鲁番的葡萄，越是历经烈日风沙，越能结出醉人的甘甜。而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向阳而生， 生生不息。
16: 新疆吐鲁番葡萄牙克西，
17: 大家牙克西。

0: 新疆的葡萄靠直播闯出了名堂，往东边走，陕西的葡萄也正迎来丰收。
1: 这两天，陕西渭南市大荔县的葡萄陆续成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装箱，一片忙碌的景象。
2: 走进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念桥镇的一处大棚，一串串青提翠绿透亮，种植户杨丹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准备将葡萄发往各地。
3: 一亩提能产四五千斤，基本上销路比较稳定，一般情况都发往安徽、山东、北京、河南等地方。
2: 念桥镇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葡萄生长。近年来，当地果农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培育出的葡萄果形端正，果香浓郁，吸引了不少客商。
0: 标准化种植让大荔县葡萄销路顺畅。同样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新狄村的陈传根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4: 葡萄园就是葡萄大概有个60多亩，然后沪太八号有个不到50亩地，40多亩。嗯，今年这个气温高，天气比较干旱。
0: 八月下旬，葡萄种植户陈传根家的葡萄刚刚成熟，就有几位老客户找上门来下了订单。
4: 咱这果子可以吧？
5: 可以
4: ，绝对没问题。咱们主要这个做的是品质。啊，你看咱这沪太八号，是不是达到它自然的成熟？
6: 啊，这果面好。
4: 啊，果粉，你看这果粉多好。
0: 陈传根的葡萄园里种植有20多种葡萄，国内国外的品种都有。其中他最青睐的是陕西本地的葡萄品种沪太八号，他也是重点向客商们推荐这个品种的葡萄。
4: 咱这都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咱这是上的是有机肥，果子这个粘度各方面干果质含量高，品质好。
7: 尝一个黑些，
4: 尝，你随便尝。
7: 你看今年这个相当甜，还比他去年那个糖分还好。
6: 今年是总体质量比去年能好些。
0: 眼看着果子品质过硬，客商们纷纷表示马上下单采购，第二天就采摘运走。然而这时陈传根却给了大家一个万万没有想到的答复。
4: 最近我还暂时目前还不想卖。
5: 你卖好咋弄的嘛？现在
7: 说的还不卖，还不知道后头啥子。
0: 按照往年的惯例，陈传根是巴不得大家马上下订单，赶紧把葡萄卖出去。没想到陈传根态度是180度大转弯，不着急出售了。在场的客商们一时有些莫名其妙，
4: 实在不好意思，今儿不是说是我不想卖给大家，俺想干一件这个特别点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啊。
0: 虽然客商们有些失望，但是他们对陈传根还是十分信任的。送走了客商，陈传根也觉得必须马上张罗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4: 你说个事。我看今年这胡台长势也好，是我看现在这市面上胡台也少，今年价钱也好，比现在咱地方棒果再闹一片。
8: 我那大个光都比咱强，反正能挣死。
4: 你不闹了？
8: 我不闹了，我咋不信心？
9: 嘿，到时候再看
0: 了。放着县城订单不接，他一心想带动周边农户一起重拾沪太八号，这背后其实藏着他多年的一个心结。沪太八号是10多年前沪县葡萄研究所利用奥林匹亚芽变选育出的本土品种。2011年前后，当地曾大面积种植，可当时果农片面追求产量，忽视品质，品种优势无法体现，收益低迷，不少农户纷纷改种樱桃，沪太八号就此被渐渐冷落。
4: 沪太八号这个品种，它的抗病性、抗逆性、抗涝性、耐高温，绝对有各方面的优势。这是我们就是它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比较坚强、顽强，所以我对这个品种很看好。
0: 在陈传根看来，这个品种本不该被市场遗忘。他见过国外品种在国内风光无限，也见过乡亲们因品种老化而收入微薄。正是这种对比让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好品种是产业的根，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不种，那这个根就真的断了。正是这

0: 份朴素的责任感让他下定决心，无论多难都要把呼台八号重新种出它该有的样子。
1: 这么好的品种都没人种了，是不是我心里是不是还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就是再难干，通过我的示范这个引领带动，就想把咱们中国自己的这个品种呼台八号做大做强，做得更好。
0: 为了种出它本该有的品质，陈传根投入大量资金钻研技术，中间遭遇不少失败，十几亩地几年就耗费几十万元。靠着这份执着，他终于掌握种植要领，种出的呼台八号卖到20多元一斤。技术有了，产量稳了，可他心里并不满足。自己种成功之后，他想带动乡亲一起干，电话劝说却屡屡碰壁。陈传根没有放弃，打算登门去做农户的思想工作。
1: 豆哥，豆哥，
2: 啊，
1: 哎呀，这些天的你忙呢，你还在这儿拗子
2: 啊？那这你不拗，这都不成花吗？你不拗，你这咋弄啊？
1: 那你这幅又得长得好，你看这四幅，这四的。多得很嘛，我看着找不着好幅又，但是也不多。
2: 这几幅也不是很过硬。这
0: 邻村有户人家的樱桃园种了10多年，树龄老化，品质一年不如一年。他觉得是个机会，想劝对方改种葡萄。
1: 豆哥，这两年这樱桃树不行嘛？我就想，他我儿子也不行，我就想把俺哥帮一把，想叫他种葡萄，儿子能过好吗？
0: 可他的一腔好意，对方会领情吗？
1: 我意思想叫你咱一块种葡萄。
2: 那福肯定是要发，至于那种葡萄不种葡萄，那个这还在考虑之中。
1: 我给你全程指导，这一点你放心。胡台八爷干了10年了，基本上他的脾气我都掌握了。
2: 那这那得先考虑嘛。
1: 我不是人，我给你光吹牛骗，是不是？
0: 然而他还是有些犹豫，不敢贸然答应改种葡萄。无奈之下，陈传根又找到以前种过呼台八号葡萄的杨希斌，希望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对自己满怀希望，劝说希望重新种植呼台八号葡萄，没想到被对方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1: 我原本心情慢慢的去跟他们这个沟通交流，想着他们会跟我这个一块儿这个种呼台八号，但是结果他们个个都不买我的账，这对我来说还是不小的打击。
0: 他有着认准事就不回头的性子，为了说服大家，他决定提前开园，请大家来园子里免费品尝，实地看货。趁着大家来到自己葡萄园的机会，陈川根赶紧给大家介绍自己种植呼台八号葡萄的经验，从施肥到控产讲得头头是道。
1: 果子好不好吃要取决于咱给果子给他吃的啥东西。第二个关键就是这一棵树要严格的控制产量，每一个生产环节必须要细致要精细。你看我这果子里头有烂块吗？这个有个别小块块，它是自然生长的，这不很安全很健康。
2: 那你们看你这个成熟期要多长时间，能卖多长时间？
1: 我想
2: 按时候前后有货吗？
1: 这个是咱这个是自然成熟按先后顺序的，这个到中秋节有货、中秋节不但有货，中秋节的这个价格还会上浮。
0: 亲眼见了品质，听了技术，之前还犹豫的农户终于动了心。
2: 通过你这一看一学，我准备再赶紧咱再种上几十亩。
0: 眼看对方松了口，陈传根决定趁热打铁。在大家参观完葡萄园后，与杜小辉一起来到他家的樱桃园，砍伐一些死去和严重老化的樱桃树，为改种葡萄做准备。就在陈传根和杜小辉热火朝天的砍树时，闻讯赶来的杜小辉妻子见状火冒三丈。
3: 干啥你枪枪枪干啥你
2: 干啥你
3: 干啥你干啥你
2: 不行了把这换了都
3: 逼了你干啥来了你外边想干了你想干了
2: 你看见陈哥

0: 骨头紧，俺弄就好几个。哎呀，骨头都你好，你能成吗？你能做好不？硬他都装不好，还装不骨头呢。啊，你把这服役一万，你想咋了？
1: 你看陈哥都来几趟了，一个劲儿的。
0: 人家陈哥，人家陈哥，人家有本事你有本事吗？啊，你把这硬他服役一万，你想装骨头，头发得三年，这三年再吃啥是火葬？啊，往回走。
2: 看着人家夫妻俩气冲冲的走了，他站在园子里，心里满是失落。
1: 嫂子感觉这个樱桃种了这么多年，必定是个樱桃父母樱桃园嘛。再会园里把樱桃复会园里，葡萄也得三年。哎，
2: 我也理解嫂子的心情，看来得想办法了。
1: 好不容易有农民愿意跟着自己改种葡萄。 却又不甘心葡萄苗栽种后的三年生长期里没有收入，陈传根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琢磨着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大家少承担风险，尽快看到收益？
2: 我跟你商量个事，这不是他们愿意跟咱种葡萄了，叫他们这个闲余时间在这园子来打个工，就叫他们挣点钱。
1: 陈传根打算让改种沪太八号的种植户。 在栽种葡萄苗后的三年里，来自家葡萄园打工，但是这个对自家利益有所损失的想法，却遭到了妻子的反对，怎么办呢？妻子知道自己再怎么不同意陈传根，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于是给陈传根出了个主意。陈传根一听不错，马上联系了一家营养播苗基地。
2: 我现在想啥？想看你这能不能给我育成我营养钵的苗，沪太八号，带个30公分的，我营养钵。
0: 嗯。
2: 苗子要多大？那完了，育成2年的苗嘛，这个育苗这个活路咱转你的是交给专业人做，这样以后的苗母的这个质量呀，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1: 他带着方案再次上门，给夫妻俩算了一笔明白账。
0: 到这。
2: 我就来还想。 跟你俩商量，看这个种葡萄这事。我把葡萄的头2年苗子先搁到我个地里头，营养钵育苗，第3年直接移到你地，第4年就见过。等于在你地只长1年就能见过，等于就是你只牺牲1年的地，第2年就能见钱见效益。
0: 嗯，那还行。农民种地就是啥见效益好，见效益快，咱就种啥。
2: 对。
0: 陈传根的这个方法一下子得到了更多周边农户的响应，陆续又有几家农户决定跟着他一起种植沪太八号葡萄。在葡萄的种植路上，有很多的艰难和辛苦，只要我还种一天的葡萄，我就要把咱们自己的葡萄品种种下去。我一定会努力，再努力。我也坚信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葡萄品种。
1: 会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繁衍扎根。陕西这位果农凭着一份执着，不光要把本土葡萄品种种出来，更带动乡亲们一起靠本土品种增收致富。如果说守住品种是守好了基本盘，那把一个品种种到极致，挖出最高效益，就是更硬核的本事。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孙宝胜就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3: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笑>
1: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时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4: 这个葡萄，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它认为它不熟。啊，这哈哈，鸟都不吃的。
3: 对，可好吃呢。
4: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确实甜。
1: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 一般的葡萄糖度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糖度都超过20。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0: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2: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1: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起来，他的招数不在于多，而是在于把每一招都做得够绝。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差异化选品只是第一步，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严格要求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面对同行和家人的不解，他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3: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这么排序。
1: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量少，养分供给充足，种出来的葡萄格外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理说这个时候本该抓紧时间采收售卖，可孙宝胜却说不用急着采收。孙宝胜的葡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不到100公里，当初他选在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已经规划好了，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做采摘销售葡萄的生意。
3: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1: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秘诀就是书法营销。
4: 开玩笑，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1: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了。
3: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在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5: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啃这家伙。
1: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

0: 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他还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1: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2: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1: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却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1: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3: 6号。
1: 6号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来来，一二，
4: 喊一下咕噜。
1: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2: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1: 5斤多出一斤。
0: 他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1: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就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1: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2: 这么长一个的，
1: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孙宝胜脑子灵活，懂市场，用创新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体验。另有人把一个品种做到了极致。刚进入8月，湖南省金市的曾新华就迎来了一年里最忙碌也最赚钱的时段。他种出的葡萄平均一粒就能卖到1元钱。究竟曾新华种的什么葡萄让他年卖2500多万元呢？
5: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5: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初第一次见到阳光玫瑰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葡萄居然能卖这么贵。这种葡萄叫阳光玫瑰，爽口多汁，皮薄。

0: 还没有籽，全身是翠绿的，切开的时候也是翠绿色的，口感脆甜，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儿。当时在国内的种植面积很小，进口的阳光玫瑰一斤就可以卖到上千元，所以阳光玫瑰刚一面世就受到市场的追捧。
1: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
0: 他明白，如果能把阳光玫瑰大规模种植，这个财富一定是巨大的。但是曾新华还是不放心，他专门去当地的超市买了几种葡萄，做了和阳光玫瑰的密度对比测试。市面上一些常见的葡萄糖度在15到16，而阳光玫瑰的糖度能超过20，这让曾新华更加坚定了信心。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把自己家里的30亩土地种上了阳光玫瑰。曾新华给自己算了一笔账，阳光玫瑰当时地头价15元一斤，亩产5000斤，这30亩地会在2年之后给曾新华带来200多万元的销售额。可到了该收获的时候，曾新华才发现，他挣到的还不到别人的零头，因为他遇到了和很多种植户一样的大难题。
2: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3: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处理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1: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这个难题就是阴阳脸，一串葡萄一半绿一半黄，一边大一边小，不仅卖相差，口感也打折扣，价格直接差出了一大截。
2: 肯定是不好看嘛，然后呢，口感呢它也有差别，不好的话6-7块钱5-6块钱一斤也有，
4: 差了将近10块钱。
2: 对，价格那就差得很大了，没什么卖相，那价格肯定就差得软嘛。
0: 那正常能卖到15元一斤的阳光玫瑰是啥样的呢？评判阳光玫瑰一级果的标准很严格，像这样，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亮，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为啥别人能种出来一级果，曾新华种出来的阳光玫瑰就出现了阴阳脸呢？
1: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期，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2: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说想了各种办法。
1: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一年之后，曾新华就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就纯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他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曾新华试验了一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曾新华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1: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5: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1: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儿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0: 第四个第五个啊，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百分之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原理就是在花穗上方留五片叶，做过期既能给果子遮阳避免直射，又不影响叶片光合作用供给养分，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
2: 哦，
0: 啊，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呢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大，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曾新华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叶子吸收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的阳光玫瑰，曾金华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他对每根葡萄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有严格的规定。
0: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3: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0: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3: 如果再宽一点会有什么呢？就不好，比如超过18或者超过20厘米的话，
0: 再宽一点啊。我们这个如果设定的这个距离越宽，它所留的这个枝条就越少了。越少了之后呢，这个产量呢，你的葡萄的串数啊，那就会相应的就要降低。
1: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曾新华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曾新华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卖到15元一斤。30亩阳光玫瑰就让曾新华纯赚了100多万元。湖北的经销商专程跑到曾新华的基地采购阳光玫瑰。
3: 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4: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3: 我看你还挺高兴。
4: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1: 曾新华给我们剪了一串。
0: 哎，你看，这个漂亮吧？那我们把它剪了。来，这个你们远道而来，我们这个招待你。
5: 这个更甜。
0: 更甜吧？还有一个玫瑰香味在你嘴里，你吃的时候应该会有感觉得到。
2: 就真的很香。
1: 在当地很多人种阳光玫瑰，一亩地就能卖6-7万元，但是曾新华的果园一亩地能卖到10万元。曾新华想出来一招，每亩地多赚3万元，就比别人高出了30%。他又是从哪里抠出来的呢？
0: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1: 这是个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0: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臂展呢像一个 V 字形的，像这个样子的。看新架型的，我的臂展呢，这个羊角啊要大一点。你看
2: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0: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3: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0: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的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夹型的这个优点。
1: 原来叶子打开的角度大了，能遮住阳光的面积也就大了，这样可以保证每一颗葡萄都能避免阳光的直射。最重要的是，叶子打开的角度变大，表面接触阳光的面积也就增大，光合作用变强，可以让葡萄尽可能多地汲取营养。阳光玫瑰的糖度可以超过20，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就从60%提升到90%，曾新华每亩地就多赚了30000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八月初，湖南湖北的阳光玫瑰开始上市，本来应该是种植户开始赚钱的好时候，但是市场上葡萄的数量突然增多，经销商就开始砍价，一级果能卖到1斤12元就已经很不错了。
2: 这个价格也很大的，那个价格几乎是至少是20%到30%的价格，至少。
1: 这是种植户既高兴又苦恼的一个月。辛苦种植一年的阳光玫瑰可以上市了，但是却碰到了卖不上好价的情况。可如果不卖掉，长在地里的阳光玫瑰时间一长就会烂在地里。曾新华走遍了湖南湖北的水果批发市场，他发现只要避开八月初到九月中旬这段销售的旺季，阳光玫瑰就能卖到20元一斤的高价。可是提前和延迟上市的技术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也没听说过有谁能做到，曾新华一时间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0: 你一亩田你少卖好几万块钱，你心里过不去吧这个坎啊，加上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得解决它呀。
1: 曾新华按照惯例给葡萄套袋，他盯着袋子，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阳光玫瑰延迟20天上市的方法。曾新华究竟想到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呢？
0: 我们在套袋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葡萄给分级了，
3: 就等于是现在这个里边是二级果，
0: 对，这个白色袋里面是二级果，
3: 然后让它早成熟。
0: 阳光玫瑰呢有一个特性的，受光度越高它的成熟就会越快，而且呢这个颗粒比较小，套了白色袋比较容易早熟。我们成熟了之后就先把这个白色袋呢拿来品尝了吃了，这个就把它处理掉了，这个就是属于次品的，这个是不能够进入大的市场的。
3: 一级果就是这个黄色的袋，
0: 你看我们这个袋里面，这里面都是黑色的，黑色的涂层，这就是给它完全遮光的，这个是为了错季上市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技术方案。这个袋呢就是我们叫做完全遮光袋，完全遮光袋是为了让它延迟成熟的。
1: 一眼望去，曾新华的果园里套白色的袋子很少，基本上都是一级果。除了靠袋子遮光延缓阳光玫瑰的成熟时间，曾新华还适当减少水肥的用量，这样一来曾新华的阳光玫瑰可以晚20天在九月中旬上市，不仅避开了当地阳光玫瑰集中上市的时间，还赶上了中秋节和国庆节，卖出了地头价20元一斤的高价，实现了亩产10万元。
0: 希望我们的葡萄一上市就得到消费者的欢迎，然后就是一车一车的往市场上买，大家都很欢迎，完我们销量就大了嘛，销量大了我们挣钱就快了。
1: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4: 今年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5: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4: 我尝一下。
5: 有没有甜？
4: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你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5: 一手的浇的啊。
1: 在阳光玫瑰的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年，曾新华从技术入手，终于让阳光玫瑰这一新品种付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钱袋子。当单个品种的技术用到极致，这时候有人往技术要效率。 而在浙江，种葡萄已经开始玩高科技了。
6: 这段时间，江苏无锡的葡萄陆续成熟，今年老乡们采收有了新帮手。在无锡市新吴区红山街道的葡萄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葡萄。今年葡萄园里的机器人管家已正式上岗，一台用紫外光杀菌灭菌，实现零农残，另一台则帮着果农运送葡萄，省时又省力。
7: 这是 UVC 紫外光防治机器人，它通过特地波

0: 在18到20度。
1: 无锡的这套智能设备解决的是病害防治和园内运输的用工痛点，算是科技进果园的入门版。而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机器人已经直接挑战起了葡萄种植里最费人工、最熬人的环节——鲜果采摘。
2: 哇，怎么样？有没有很神奇？我要非常荣幸地给大家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批葡萄采摘的自动采摘设备。哇，这是第一批啊！我们先把研发团队请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哎，来，小伙子们，哇，这好年轻啊！你们有多大？
3: 我97年。
4: 我是01年，我98年。
2: 这一套设备就是你们设计研发的吗？
3: 嗯，是我们团队。
2: 哇，好厉害啊！01年的孩子都已经在研发机器人了。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操作的原理，好不好？
3: 操作原理就是，伸出摄像头，算出它的三维坐标，然后我们机器人伸过去，夹具先把它夹住梗，然后剪刀再把梗剪掉。
2: 哦。
3: 然后之后就机器人转到后面、那
2: 个。这是一个机械臂。
3: 对。
2: 一下转过来。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葡萄就可以放到筐里了。
3: 对。
2: 你们研发了多长时间？
3: 将近1年。
2: 1年多就研发出来
3: 了。
2: 那这个速度很快呀。
3: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来自杭州自动化技术研究院的徐子辉团队受浦江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为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设计葡萄采摘机器人，今年已经开始进入实地测试的阶段。团队负责人告诉我们，经过这一个收获季的调整，预计2年内这款机器人将真正可以全面投入使用。
3: 我们争取在明后2年把它实用化，
2: 就是完全正常的投入这个土地来使用，是吗？
3: 是的。
2: 就是说我们的农民也可以操作。
3: 对。
1: 浦江县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目前这片微酸的沙性土壤孕育了7万亩不同品种的葡萄，全县有1/8的农户从事葡萄产业，葡萄年产量超过12万吨，产值超13亿元。可以说葡萄产业已经成为浦江县第一大富民产业，因此葡萄采摘机器人对于浦江县的农民来说绝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发明。
2: 用这种机器人对你们来说啊，种植户来说有什么好处？
5: 达到一定的量了以后啊，工人要1-2点钟就要起来采摘。
2: 凌晨啊？
5: 对。然后像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可以从傍晚就是7-8点，只要棚内的温度降下去以后，它就开始采到第二天的就是9点，我只要温度不太高，它可以连续采摘。
1: 张旭生的农场种植了近200亩的阳光玫瑰葡萄，葡萄采摘机器人的测试大部分在他的大棚里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张旭生采用了最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因为他对于农业和现代科技的结合非常感兴趣，能够向设计团队提出更多针对性的需求。
2: 感觉这个它还有多大的距离？
5: 还是有一些距离。比如说现在呢，我要达到整个园子就是成熟了才能采摘。以后的话它就是无损侧堂啊。它那个摄像头，它前端就是只要安装一个设备就行了，不破坏这个葡萄的情况之下，它就能测出来这堂葡萄的糖度达到多少了，成熟了他就可以进。
1: 多年在外承包工程的张旭生了解到家乡的葡萄产业十分红火，经过考察，他果断结束了外面的生意，回到浦江承包了200多亩土地，开启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当时他选择的品种就是市场热度很高的阳光玫瑰，最好的时候他的农场里一斤葡萄可以卖到近100元的价位。但今年由于阳光玫瑰在全国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张旭生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5: 今年是比往年任何一年降的是最快，降价幅度是最大的一年。它呢已经到6-7块钱一斤。
2: 面对现在这样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低迷，你是如何应对的呢？
5: 我要把整个的采摘的时间从7月初拉到9月20号， 也缺

0: 就是说80天，这样的话一头一尾的
1: 价格高，
0: 价格就起来了，是吧？这样的话来平均它整体的这个价格低的这个情况。
2: 然后呢，我是严格分级，1、2、3级，我就是确保每一粒葡萄送到消费者手里，
0: 嗯，
2: 我这个品质绝对是没问题的。
3: 靠精细化种植和分级销售，种植户们在国内市场好歹稳住了收益。可阳光玫瑰种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市场就这么大，再怎么挖潜力也有天花板。这时候有人换了个思路。
4: 在句容茅山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的分拣中心，工人们正在给精心挑选的阳光玫瑰做最后的检查，随后套袋包装放入保鲜盒中，这些葡萄就做好了飞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准备了。统一育苗，统一品质标准，统一品牌销售，全流程监控葡萄种植的每一个环节，既从源头把牢葡萄质量关，更让普通社员鼓起了钱袋子。
5: 从原来的1万多块钱亩增加到现在的2万多块钱亩。
4: 目前句容茅山镇葡萄种植面积约2万亩，葡萄年生产总量达2万吨。2020年，丁庄葡萄实现销售额2.7亿元。近年来，这项甜蜜产业越做越大，目前已经带动句容全市发展葡萄种植面积近5万亩，成为江苏省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
3: 同样也是种植阳光玫瑰，在浦江县的徐思村葡萄种植户蒋旭辉的大棚里，刚刚迎来了一批前来采摘的游客。
6: 捡到啊，一人一把。
7: 好，给我一把。
6: 来来，每个人都有啊。
7: 好的，现在咱们这个采摘的话是多少钱一斤？
6: 今天的价格是20块钱一斤，反正随便你们挑，你们喜欢哪一串就是哪一串，一律20块钱一斤。我跟你们讲一下啊，你们看这个杆子啊，这个杆子如果发黄的，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7: 这个杆还是翠绿色的，这种呢它就成熟度不是特别高。
6: 对
7: 啊。这种杆是黄色的就 OK 了，大家学会了吗？
8: 哦，懂了。
7: 好，自己去找自己的葡萄。我看上这一串了。来，
6: 好摘。
3: 在市场行情起伏变化的状况下，蒋旭辉家的阳光玫瑰葡萄通过采摘仍然可以卖到20元一斤，这可是有原因的。
0: 非常甜，
7: 很甜哈。
0: 对，
7: 给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葡萄真的是咬开了以后里面的果肉啊，什么叫晶莹剔透，非常实际的诠释了这个词。
0: 这得有10多斤，
9: 差不多快20斤了吧。
7: 哇，摘这么多。
9: 嗯，
7: 是经常到这个棚来吗？
9: 对，我们每年都会来摘。嗯，然后人家还是网红的
7: 啊，
9: 也要来看一看的，也要来玩一下。
7: 哦，你说这个老板是网红是吗？
9: 对对对。
6: 媳妇来要不能玩。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村花。
11: 我是村花男朋友。
10: 今天我们要为浦江的葡萄助力。
11: 这全是我们家的。
10: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阳光玫瑰，集合美貌与才华。
11: 这是我们浦江产的巨峰葡萄，再给你尝一尝。好吃吗？
10: 嗯，好好吃啊，永远吃不腻。
3: 蒋旭辉在网上的名字是村花男朋友。凭借短视频在网上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不过现在小蒋已经上升为村花的丈夫了，而这位村花就是他的妻子娄秀敏。
10: 这个是小蒋自己想的，他给我冠名了村花。
7: 在他眼里的你可能就是村花。
10: 是的，他觉得我在他眼里很好看。
7: 你跟小蒋是怎么认识的？
10: 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们相亲第一天见面，第二天他就出海了，然后
7: 合成了。
10: 对，然后隔了大半年回来之后我们就订婚了。
3: 蒋旭辉的职业是远洋运输船的大副兼实习船长，每年有很长的时间都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漂泊，一旦放假回家，父母最操心的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因此也就有了和娄秀敏相亲的一段浪漫故事。
6: 有一天下午，我爸给了我一张纸条，它上面写了我现在老婆的名字和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我问我爸，这女的是做什么的，什么工作啊，多大了？我爸说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把纸一团，啪的一下扔掉了。然后后来想想，反正我明天要出海了嘛，今天就加一下微信吧。
10: 我们是一起去吃了个饭，然后散了一个步，

0: 然后我就回家了。
1: 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
2: 感觉来了，
1: 对，感觉缘分来了，真的
3: 缘分来了的蒋旭辉没有因为马上回归工作而放弃。在公海上航行的日子里，手机没有信号，就靠电子邮件联系，仅仅见过一面的两个人，无论距离多远，心却越走越近。直到半年后，蒋旭辉再次休假回家，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与娄秀敏定下了终身。
0: 回来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订婚。
2: 怎么就这么笃定了？
0: 对，因为他这个人的话还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很踏实的那种人，所以说也没有特别多的需要考虑的地方，他会怎么样子啊，我觉得就是很安心。
3: 时刻吸引着蒋旭辉休假回家的，除了找到了心灵契合的伴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里种的葡萄。每年他会将五个月的假期集中在葡萄成熟的时候，一次修完可以更好地帮助父母把十亩葡萄采摘销售掉。
1: 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嘛，他们种了很多的葡萄，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出过远门，对销售这方面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困难。
2: 你们原来家里种葡萄怎么卖？
1: 我们都是拉到镇上面去卖，一天也就卖那么一点点，很不好。
2: 价格也不高。
1: 对，价格也不高。
3: 之前蒋旭辉还只是帮着家里出把力气，并没有太多想法，但曾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的娄秀敏加入这个家庭后，他敏锐地注意到小贾其实有一个优势并没有完全利用起来。
0: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嘛，就是我们可能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如果说通过短视频然后能够把我们的葡萄就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我是一名海员嘛，所以一开始我的账号是发布了一些海上，跟大家分享海上的美景啊，新鲜事啊，是这样起航。分享了一些海上的事情之后，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之后，我感觉刚好也是一个机遇，回家来卖销售这个葡萄。
3: 于是蒋旭辉和娄秀敏变成了村花和她的男朋友，开始慢慢分享起了在葡萄棚中的生活，并学会了直播。没想到这样一来，他们的粉丝更多了，自家十亩葡萄不够卖，甚至还成立了合作社，联合其他村民一起卖起了葡萄。
1: 我们合作社一年的产量差不多在50万左右，但是往年通过我们自己拉到外面去卖，能够卖到10万斤。我打算今年通过直播的方式，能够将我们自己合作的葡萄全部卖掉，就通过我们自己卖掉，不需要去再拿去收购啊或者怎么样。
3: 蒋旭辉的葡萄卖到了全国各地，今年他还通过海员的特殊身份将自家的葡萄运到了海外，让外国的朋友也品尝到了来自中国浦江的葡萄。
4: 昨天我向一个客户发了一件阳光玫瑰，他现在正在飞往迪拜的航班上。
5: Good morning, this is Sunshine Food. Muscat comes from Puchang, China.
3: 说到浦江葡萄的出口，最先把这条路走通并从中受益的是宋溪村亮松农场的葡萄种植户陈青松。在他的果园里，除了阳光玫瑰，种植最多的是浦江葡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飓风。然而飓风葡萄皮薄肉软，极易掉粒，是公认最难长途运输的品种之一。把这样的葡萄卖到海外，光有好品质远远不够，运输中的损耗就是第一难关。它又是怎么破局的呢？
2: 您在采摘的这是飓风吗？
6: 飓风。
2: 今天采了是要送到哪儿的？
6: 我们今天这个葡萄要出远门喽，新加坡。
2: 哦，要出口啊？
6: 对，要出口了。
2: 要去新加坡啊？
6: 对。
2: 嚯，这真厉害！咱们是第一次去新加坡吗？今年？
6: 今年是第一次。前几年已经出去好几次了，已经。
2: 都去哪儿呢？
6: 就那个迪拜、阿联酋。
2: 嚯，咱们的葡萄可真是出远门了呀！
3: 陈青松一家从20年前就开始种植葡萄，在整个浦江县不算最早，规模也不算最大，但是口碑却是一等一的好。
2: 为什么跑到亮松来摘？
7: 我们前几年都是这里，都好吃。
2: 它的葡萄什么味道呀？
8: 甜甜的。
9: 带来的那个客人是猪鸡。
2: 从猪鸡过来。
9: 我们每年都来，连续

0: 了，已经
1: 连续好几年了哈。
0: 它这里整个环境也好，服务态度好，再然后它这个葡萄，他们也检测过，各个指标都是达标的。
2: 因为它这边啊，就是对于这个葡萄的管理啊。管理模式还是蛮 OK 的，就是说对一些农残啊保证我们这个葡萄是绿色产品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放心那么当地海关也对这个酿送的葡萄基地实施了一个监管各方面，所以说我们比较放心来采购它的葡萄。
3: 农场的葡萄有这么好的口碑，是对品质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像我们这个园子，你看一般走进去这个太阳
1: 都能看到太阳的，
4: 所以这个葡萄啊，它都能晒到阳光，纯粹是自然坐果，所以我们这是那个不吹红的嘛，这个颜色比较青的这种呢，没有很红的这种，它如果糖度你是测出来，像我们这种的话也有17-18度了，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
3: 精细的管理带来优良的品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开始跟他谈起了葡萄出口的事宜。对于陈青松来说，出口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他当然非常乐意。但是最大的压力来自建造一个标准化的包装车间，需要不小的投资。
5: 那个时候投入是多少钱？
6: 那有好几百万了，好几百万，然后不够银行贷款。我们浦江的这个农业银行也给我们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叫葡农贷。
5: 叫葡农贷。
6: 哎，对，葡农贷。只要是浦江种植葡萄的去贷款都有优惠政策，这样的优惠政策。
3: 有了这样的保障，陈青松很快建起了一座符合出口标准的包装车间。今天这批出口到新加坡的飓风葡萄正在这里进行包装。
4: 飓风的葡萄呢都是自然坐果，容易坏，这个呢和我，
1: 你是说容易脱落，
4: 容易脱落，有点破坏啊。这呢，如果不新鲜，我们呢，采用了这个包装以后呢，到客户手上呢，跟新鲜的一样。
7: 首先把葡萄放置在下方，
1: 要平躺。
7: 平躺能够让它保持最好的稳定性啊。然后再给它直角对折，对折之后就形成了三层的包装保护啊。然后再给它放到充气袋里，那边有我们的充气师傅会给它打气。
1: 现在拿出来是一个双层的充气袋，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气口，对吧？然后有这个气枪进去充气，双层的这个袋子马上就被充饱了，里面充饱了气体以后，这层纸就被挤压了，是吧？
8: 因为它是纸质的，所以它飓风如果它有点水嘛，如果有时候有点水，它也是会吸收掉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本身飓风它散的话容易脱落，这样它你看它晃也不会动，它内部不发生碰撞，果粒就不会脱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面等于给它加了一层盔甲。其实我之前一直非常担心像飓风这样的容易破损的葡萄怎么邮寄，你看这都寄到新加坡去了。
3: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采摘转运，这批葡萄将在第二天准时上架新加坡的商超。
2: 包装包好之后，我们是下午大概是2点，我们到杭州萧山机场，那么我们是晚上7点的飞机，那么到新加坡的话大概是凌晨大概12点，那么第二天就是明天早上，我们新加坡公司就可以提货，那么就可以上架销售。
1: 刚刚装车的那几十箱货呢，虽然量不多，但却是标志着咱们浦江葡萄从今天开始将会一批又一批的发往海外，让海外的这朋友们呢也能尝到中国优质果品的味道。
3: 忙碌的一天，陈青松一家人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发走了出口的葡萄，还接待了大批采摘的客人。老陈忙得一直打着赤膊在葡萄园里跑来跑去。
1: 我今天一上午都在劝他，你把衣服穿上吧，我要采访你。他一直是打着赤膊在干活。但是我看你不管怎么累怎么忙，你脸上始终都是特别开心。
4: 因为现在是最丰收的季节，最丰收在我们一年都靠这段时间赚钱。
3: 临近中午算了一笔账，已经收入了10万元钱。但老陈的爱人尤大姐却告诉我们，让他告

0: 高兴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份收入。
1: 哎，这个农业，这个葡萄，你看现在种好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看着特别诱人。因为我自己又喜欢烧烤，特别喜欢爱这一行，他也爱这一行，我也爱这一行，能共同。
2: 那个时候，
1: 如果你两夫妻如果是做农业的话，有一方面不赞成的话，估计很难做下去。要他也喜欢，我也喜欢，越做越有劲，真的是。
0: 浦江县还在香港举办了浦江葡萄推介会，现场与十几个国家达成了采购意向，签订了上百吨的产销合作协议。越做越有劲的浦江人把葡萄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葡萄种植户的户均收入达到了11万元，一颗葡萄连接起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在吐鲁番，老果农借助直播间把课本里的葡萄沟从文旅风景变成销往全国的甜蜜产业。在陕西白鹿原，种植户守住本土品种，克服重重困难，带着乡亲探索共同致富的道路。同样是种葡萄，有人靠流量拓宽销路，有人靠坚守守护本土品种，有人靠技术打磨精品，有人靠品质打通海外通道。地域不同，路径各异，但大家都在土地上钻研门道，在变化的市场中寻找出路。一串串葡萄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酿出属于千千万万果农的甜蜜好日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上脚出彩，选彩丽龙潮袜。
5: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6: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了。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3: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3: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好，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那个姐姐，那个泳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努力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

0: 我的了。
1: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2: 行了，
1: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2: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1: 我就生气，
0: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2: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1: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六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

0: 实的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多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哦，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啊，你感受感受，
2: 你转一下试试。
3: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哎，哎，哎呀！

0: 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那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你说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0: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0: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0: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鸭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0: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1: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1: 啊。对对对对，
2: 用脚
1: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1: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太不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厉害。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

0: 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啊。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吧，
1: 这就叫仙女下凡。哇，妈，
2: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0: 就怎么感觉跟那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2: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1: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2: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0: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1: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1: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0: 轻功。哦，纸杯呀。
1: 对呀。
0: 踩上不塌不瘪，
1: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0: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1: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0: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0: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哎呀呀呀呀呀！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3: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纸上走，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

0: 连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
2: 站到鸡蛋上，
0: 对，
1: 天哪，哇，鸡蛋也没想到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3: 掌声鼓励一下，
4: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1: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0: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0: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吧？
2: 不就站着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0: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6: 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0: 啊，非常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2: 哎，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0: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还要增加难度，在展示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1: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2: 哇，哎呀哎呀哎呀哎 呀, 哎 呀, 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1: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哎，第二个，爷爷，
2: 别整了，
1: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呢。哎呀，
2: 哎呀，还几个？完事儿呗，
1: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姐哥。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我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1: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0: 听听声音。
1: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0: 非常精彩。
1: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0: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7: 很有新地方呢。
8: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哇哇哇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3: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1: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3: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4: 哇！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尾骑一点不费劲啊。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哇！海尾，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4: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真是看着简单。
1: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了，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1: 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1: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上，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3: 抓着肉了。
6: 当，我太难了。
3: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4: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0: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3: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0: 好，
3: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3: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怎么样，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那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呀，海伟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你看没，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群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3: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2: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这么弹跳力，
1: 帅啊帅，帅帅帅帅帅。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3、2、1。

0: 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哎
2: 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3、2、1。
0: 咱再进阶一下，来。
1: 1、2、3、4、5、6、7、8。就是绳先抻直，
4: 抻直，
1: 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2: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3: 你这一教，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哦。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柄画过来，甩打开。哦，
2: 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喂，走，1、2、3、4、5、6。哎，
2: 都缠上了吗？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6: 行。哎呀，我的妈呀！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哦，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飞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霞。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没？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你看，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2: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5: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6: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2: 镇住了，

0: 二一，开始。
1: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0: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哎，好，黄瓜切完了。哦，哇，反刀切！
1: 天哪，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0: 这招式太厉害了！
1: 哎，闭眼，
0: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1: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0: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哇，这是完全的自信。
1: 哎呀，侠女。
0: 行，曹大叔已经切完了，侠宝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1: 这没分出伯仲啊！
0: 来，曹大叔您先休息，谢谢。
1: 谢谢。
0: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3: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0: 哈，来，喂
3: ，Ready Go！ 哇，这么厉害！
0: 哇，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3: 高难度的闭眼切。哦，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1: 这风大了。哎，哇，
0: 断了，
4: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骨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

0: 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栎蘑吗？
1: 因为它是长在栎树底下，所以就叫栎蘑。
0: 哦，
1: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2: 这是栎蘑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栎蘑，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是栎蘑炖的土鸡汤，栎蘑摊土鸡蛋。
3: 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栎蘑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零零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4: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
4: 谢，
0: 谢谢。
4: 谢
0: 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4: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栎蘑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跟前男友关的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3: 不隔不隔，童楠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4: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来
3: 看看。
5: 没见过这款，
4: 听一下。
6: 还有啊，这么多
4: 啊。好，没了。
2: 神经兮兮的。

0: 这么多钱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继续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俊老师。刘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刘俊。
1: 另一位呢是演员王金鑫。王老师好。
3: 哎，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王金鑫。
1: 好的，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
5: 头啊，啊，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6: 感想，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5: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6: 你有啥感想啊？
5: 天凉好个秋。
6: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同气。上车。哎，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5: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修图呢。哎，月亮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6: 你妹要来啊？啊，
5: 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6: 行。
7: 庄图南马上研究生毕业搬新家，庄小婷和林动哲就跑过来给他收拾屋子。
8: 谁看谁吃亏。哎，和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9: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8: 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着，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7: 庄小婷没接茬，临近毕业季，她也开始变得心事重重。

0: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我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胡丹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1: 那你慢慢说。
0: 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我习惯了。反正不管你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天啊，太热了！一会儿一起喝绿豆汤。
1: 洛婷，被我头领才圈套了。我们总会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哈。刚才这一段告白戏就写的特别的克制，那里面没有说一句说我爱你，但里面最深情的一段话就是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样的表达就好像没有那种山盟海誓，但是好像句句都给的是一种承诺，是给的我会对你负责。像刘老师，你觉得这种表达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
2: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剧啊，不光是60后、70后、80后看，90后、00后也在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面对毕业、面对这个分离和面对结合的这种焦虑，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大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00后、90后发现他们的父母当年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哈，所以他特别容易给我们一种共情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林动哲这个形象啊，其实在这个剧里面呢，大部分时候是大大咧咧的，但是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的时候，你看他非常的安静，很沉静，但是表达又非常的有力，说你去哪儿，我跟着你去哪儿，包括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想到了，比方说我去打工啊，我去读研呀，我去到那个城市怎么生存呀，等等。所以也可见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这种感情到达了一定的这种升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当然第三个呢，就是从这儿开始，这部戏后半程的这些内容其实一直围绕着一种主题词，就是异地焦虑。这个地方开始就开始异地焦虑了，从后面到什么南下呀，到浦东啊等等，所有这些包括他俩的异地焦虑，其实也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异地焦虑等等，所以这一段是引发了后面的异地焦虑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几层含义才会让他们有了这一段的对话啊。那王老师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林怒哲这个人物在这一段当中他的表现怎么样？
3: 我觉得他演的挺有意思，包括他和他的对手演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林怒哲他向女生表达说哎，我要一直陪着你走的时候，他的台词没有一个层层递进呀，抑扬顿挫，没有，就其实非常淡淡的生活化，一边想一边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场景，一个少年啊，那么在这个年纪要面对分离的焦虑怎么去解决，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想好，他在这个说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种在梳理自己内心的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表演就是比较生活化，他的对手演员演得也非常好。比如说他一听说分手的概率是100%，没有回答，马上起身就用行动来代表了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行动是更重要的，有些剧他可能把要做的事情先说出来了，其实是破了，但是他这一起身不用台词就代表了所有的事情，他的态度他的性格其实全出来了，
1: 而且特别有代入感，
3: 就想拉他一把。
4: 对对对，
3: 拉住以后他的那个紧张说那你慢慢说。哎，这个也是一个，
2: 这个紧张这处理挺好的，
3: 对，
2: 特别真实，
3: 非常自然，
2: 非常自然。
3: 这我估计就可能拍的时候演员自己可能是也是进到那个情境中去了，他很紧张，他这个角色性格又是那种比较敏感内向，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你慢慢说，那就说出来了。包括其实在这个林动哲说的时候，女生的这个整个的眼神你能看到，因为其实更多的时候镜头给到了女生，她的眼神是随着对方说话的内容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的，比如说逐渐的递进，哎，我要陪你，你要去苏州我就去苏州，你考研我可以找打工陪着你，她的那个感动不是说一下就出来，就像现在有一些非常所谓的那种外放的，没有，他很克制，一点点的递进积累在眼睛里头，然后逐渐出来，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表演是很细腻的。
1: 而且他们两个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有互相之间给对方垫的那个过程，好像感情突然要升华了，
3: 对，
1: 又打断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会让一下子让观众突然又被带出来，
3: 对啊，
1: 这些是其实存在的。但是从剧情来看的话，他们两个人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好像不是说感情坚不坚固，或者说家里支不支持，而是毕业之后他还能不能在一块儿。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好像在毕业之后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更加严峻一些。
2: 他有几个问题吧，一个呢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和今天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国家包分配，大学入学以后4年毕业以后呢，国家可以给你包着，或者说带有一点指定性质，你去什么地方去工作，
5: 跟定向似的，
2: 有点定向的这感觉，这就有风险了。就是比如说两个情侣之间，可能一个比方说到了大西北，一个到大东北，这都有可能。包括我家里面有长辈是这样的，而且一旦这两个地方确定下

0: 下来以后，你想再调动，通过各种各样的调动再回到一个城市，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甚至很多时候要等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员的流动不像今天的这么自由啊，那个时候可能人员流动受一些限制，包括那个时候有单位有体制的各种各样的我们一些规约性的这种状态，所以它不是说很容易这个流动到一起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焦虑，就是一旦说如果分配到不是一个地方，可能离得还挺远，那如何相见，如何维持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担心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随着国家的发展，交通的状态它不显然不如今天。今天即便是两个城市可能离得挺远，高铁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周末见一见呀什么的，那种感觉还是挺温馨的哈。但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两地隔着一定的距离，如果想见面，那没有一天，或者说没有一点点千山万水的感觉是很难见面的。所以一旦分开，就可能意味着只能靠，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你如果离开的话，就只能靠着想念、写信以及脑海当中的想念。所以这个焦虑可能要比今天的焦虑更加之重啊，就是因为各种条件它不具备。
1: 像王老师，您觉得那个年代大家如果谈异地恋的话，会不会难度会更大？
2: 难度应该是非常大，就像刘老师说的，首先它距离非常远，距离非常远的话，见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呢，我的爷爷奶奶是在湖北，因为我在北京嘛，我爸爸来的北京，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从北京回武汉去探亲的话，那我可能要坐一晚上的火车。
0: 当时呢，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农村富余的这种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人口可以流动了，到了城里面去，但是到了城里面去啊，它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麻烦，比方说居住问题，比方说粮票，你就没有定期的像城市居民那个户口的那个供应的那个粮票，没有那个配额，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吃是很麻烦的事情，住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呢，你有没有城市的那个户口，你能不能找到一份长期而稳定的工作，这都是挺麻烦的一些事情，所以就会导致呢，一家人或者说拖家带口的一起到城市去居住，那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医疗啊、工作呀、住房啊、饮食啊，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支，所以往往那个时候家里面就一个人出来，一个人到城市里面去，那就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另一种的那种异地，媳妇儿、孩子、家里老人在农村，青壮年的这个青年人到城市去，也会形成这种异地的这种焦虑的状态。
1: 是，你想，如果是我一人来，我跟工友住一块儿，
0: 对，
1: 成本还低一些，
3: 对，
1: 然后大家自己支个灶就吃了。但是你要是全家来呢，你在家的时候咱有房有自己的宅基地是吧，
3: 对，
1: 但是到了城市来你就得重新再租房子，这个成本很高，
3: 对，
1: 比如说老婆在家还能有人伺候地，您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情景吗？
2: 因为我在北京也会见到，比如说院里头有一些来租房的人呀、或者说那外地来务工的人，我的感受是他们就一直在忙碌，就是一直在工作，然后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这个家庭的事儿，尤其那会儿又远嘛。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个族群嘛，所以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我从侧面看，我会觉得，哦，有些辛苦。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叫《远在北京的家》，讲的什么呢？安徽无为以保姆之乡著称，就是很多无为的青年的小姑娘都到大城市去做保姆，天下保姆出安徽，跟拍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无为的几个小姑娘从家里面到北京做保姆，整个这个剧组呢就跟拍了一年，从第一年的春节过后啊，这些保姆开始到北京去第一次离开家，然后整个这一年春夏秋冬在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等到第二年过年之前然后一个收尾。那个片子里你会就感觉到啊几个点啊，第一个呢是那些青年人都很年轻，今天说实在的在城市里面可能也还是小孩的那个感觉，是被父母呵护的，但他要孤身一人到北京去。第二个，他是从老家，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发达的一个老家，到首都去以后，所有的那些生活的场景，那些工作的场景，包括到别人家里面还要照看别的家庭等等，所有那些场景都是他非常非常陌生的。他本人可能原来都不怎么会做菜做饭，但是他要去照顾另外一些家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们从无为离开以后，几乎这一年是和家里面是隔绝的，没有什么机会和家里面联系，你说电话这不可能了，写信可能文化水平也没那么高，你说电报什么都没有什么和家里面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所以那个年代呢，确实一旦说离开，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去，往往就容易是一种候鸟式的，就出去以后可能就无音信啊，当然可能第二年再回来过年，
1: 所以这个也都会反映在影视作品当中哈。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我有男朋友了。啊？
1: 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哎呀，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大事儿。
2: 趁着假期，庄小婷回了苏州，也赶上了一大家子的聚餐。
3: 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4: 小婷明年才毕业了。
5: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6: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3: 嗯，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5: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7: 王宇，你不就是郑东的科长啊？
5: 对呀。对，
8: 王姨那个外孙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3: 嗯，对，
4: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吧。
3: 滚花乱
5: 有，真是。
6: 小婷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1: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3: 对，
0: 我有男朋友了。啊？
3: 没听你说过啊？
5: 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咱。
0: 是我同学，
6: 交大同学。
7: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0: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6: 动辄？
3: 哦，那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你们听你爸爸说过。哎，
0: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9: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辄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6: 你也知道
3: 这
9: 啊？
10: 主任脸色都变了，啊！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辄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辄也已经写信回广州了。
11: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哎，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10: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12: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10: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11: 行，知道了，挂。
2: 林家知道以后的反应，则和庄家截然相反。
1: 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呀，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大事儿。
11: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个性。
1: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11: 哎，啊，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啊？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林姐。
1: 我，哎呦，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1: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你庄老师跟林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1: 对，听你的。
13: 其实在家人的眼里，包括其实在庄小婷自己的心里，他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那个年代家长可能对孩子最高的评价就两个词儿，一个叫懂事，一个叫听话，对吧？
14: 对，
13: 所以他其实又是那个懂事又是那个听话的孩子。而且他从小就知道一件事，就是看脸色，尤其是在饭桌上。在饭桌上看脸色到底是高兴不高兴，可是这一次他特别平静的就直接把这个惊天般的消息说了出来。那刘老师，你觉得从剧作的角度来看，这场戏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设计。一个呢是饭桌，饭桌呢在当代的影视作品当中，饭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哈。因为饭桌有什么特点呢？两个事儿，人齐，家里的人全都在，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往往是家庭团聚啊，甚至像过年这种第三个饭桌上说的事儿。你看刚才说的很平静，其实也引发了很大的波澜。还有一些别的影视剧直接在饭桌上可能有更激烈的争执啊，所以人少人齐事儿大，特殊的时间节点，这是当代影视剧常常把饭桌是放到一个非常重要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饭桌之上，像刚才庄小婷突然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其实我觉得也是她的某种情感和情绪到达了一定的状态，特别是放到了奶奶家这样的一个饭桌，她其实是有一些家族的传统的秩序在的那么一个空间，把这个事情捅破，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也是暗含着一种人物的弧光，她或者更感觉到这个时候她突然要说出来那种情感到达了一定的状态，能够打破一种家族的秩序把它说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巧思吧，设计的一个巧思。
1: 王老师，您看刚才在剧当中所有人的表情变化都可丰富了，
2: 对 对，
1: 只有小婷自己是平静的那一个，
2: 对，
1: 她表演的角度您觉得会不会不一样？
2: 她其实很细腻，就是她的表演处理，先说她刚才那一场戏哈，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她在说出林动辄这三个字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像传统表演中那种酝酿啊，或者说比如说我要说一个重要任务的名字，我要停一下等一下，没有，她其实是脱口而出，脱口而出呢，那其实是他前面把戏做足了，就在他前面演的时候，包括家里吃饭，别人你一言我一语，他其实一直在观察，他虽然没有台词，但他的眼神里头全是戏，他看到别人怎么说，然后别人提出什么问题，包括他眼神递给哥哥呀弟弟那种，包括他的那个眼睛里会有点泪光，就是有点那种委屈啊敏感，其实都在前面已经铺陈完了，所以他最后林动辄脱口而出，就像说一个普通的一件事儿一样，是前面都铺垫过了的，这种表演就是比较生活比较自然的那种，而不是特别刻意的说我前面啊各种忍，然后就突然哪一个林动辄，周围人的氛围反应给了他一个让瞬间安静了，
1: 对，
2: 这个就是表达了他人物内心那种紧张，其实从周围人就反应过来了。表演也是，就是对手也很重要，就是周围所有人的反应，包括所有人的配合，其实都很重要。包括后面一说是林动辄说出来之后，大家又轻松了，是因为大家以为他开玩笑，但所有人的氛围其实都在发生变化。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群戏的表演。说到饭桌，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其实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每到周末，我不知道你两位老师是不是
0: 同样如此，
2: 对，
0: 到周末去爷爷奶奶
2: 去爷爷奶奶家，
1: 对，虚的
2: 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就规则似的，爷爷奶奶坐上边，
1: 对，
2: 然后一圈一圈一圈往下坐，就是爸爸妈妈到最后是孩子在下边，
1: 是的，
2: 那个时候大家时间都有限，只有在周末的这个时间一家人可以交流一下整个家族的所有大事，所有的矛盾冲突全都框死在这一个特别特别密集的一个那个空间里边，当时咱们住的环境又都小，特别适合于一个戏剧冲突的一个环境，又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然后又很集中。刚才刘老师说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把它放在饭桌上，我觉得可能从生活中来，
1: 说到这儿应该大家很多人都会勾起特别多的回忆哈，包括那个桌子，可能家家都有这个桌，
2: 对，
1: 然后包括分座次也是如此，我妈妈他们家跟姥姥姥爷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他们在一桌，
2: 对，
1: 然后小孩跟什么舅妈呀姨父什么的我们又在一桌，
2: 小孩桌，
1: 对，小孩那桌，
2: 对，
1: 就大家会聊的东西完全不同。那像这种在饭桌上摊牌，说一些重大事项，在那个年代是不是也比较常见？
0: 对，而且刚才说这个饭桌的状态，你看咱们三个都有同样的回忆哈，确实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家人围炉而坐的这种情况确实更加的多见和更加的普遍，这符合那个年代的一种状态吧。和今天相对比的话，那个时候大家的单子性没有那么强，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单独的个体，单子性很强，我们周末可能有周末自己的安排，甚至今天像很多的父母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两口子带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周末想到一个大的环境去，到全家围炉而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哈。在今天我们大家单子性更强，独立性更强，甚至大家的选择更多，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的选择和生活情况整个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几乎都类似，
1: 是
0: 到了周末以后大家就到一个地方去围炉而坐呀，大家一起去聊啊，去交谈，我们的记忆都是很类似的，
2: 对，
0: 一般房子都不太大，
2: 对，
0: 桌子都是折叠好几次才能折叠得开，
1: 对，
0: 然后好几桌在那坐，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它容易往往谈一些家族性的事情，也有这样的机会谈家族性的事情。今天你说我们要谈一些家族性的事情，还得把人专门召齐啊，东南西北的到一个地方，
1: 拉
0: 个线上会呀，群里面，或者说得聚集到某一个地方，因为大家现在单子化，但在那个时候就趁着

0: 围炉而坐，直接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往往很多影视剧当中设定到八九十年代，一旦谈事儿、谈重要的事情，在饭桌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您说这，我想起来，就是他还是在那个时代，其实通讯不发达也是这个原因。
2: 对，
1: 除了这个机会，大家没有时间能够交流，说哎我你发生什么，我发生什么，只有这个周末。
2: 对，
1: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信息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东西。对，
3: 现在可能平常就发信息了。
1: 家族有一群，现在微信群就取代了这个饭桌的这个功能。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我们传播学上、媒介学上所研究的媒介的蝶变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事物的处理的不一样。像当年呢，我们学术上叫具身，必须要亲身交流，是一种物质性之间的那种实体空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呢，往往它就不是很琐碎的，它一定要集中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把这事情都说出来。而今天我们是一种虚拟空间的交流，什么事可以随时说，什么事可以随时发微信，就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打散了。我们老觉着好像每天都在这回微信，但似乎又没有说一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重要的仪式性的场合来去具体说一个事情，就是因为那些大事打散了。而在那个年代，大事得聚集起来，在物质空间当中去集中的去说它。
2: 对，
3: 这个有些就会说到大家现在会提到的一个词叫仪式感啊。比如现在即使我们天天会联系，但是比如说到一些重要的时候，结婚呢，这孩子出生啊，也会传一下，大家好朋友们在一块儿去。其实庆祝是个由头，更重要的是能在这个空间和环境当中，大家表达一些平常在线上不好聊的事儿，
0: 稀少嘛，平常见面稀少嘛，所以见面以后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和珍贵。
3: 就像您说的，这个稀有这件事儿，在那个年代也会更加的突出。就大家在各地去务工，然后城乡之间，然后上学呀、工作呀，也就春节的时候回来。
1: 对，
3: 但是回来的时候往往会说那句话，就是爸妈，我不想按照你们给我铺的那条路走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会有特殊性？
0: 八九十年代是一个中国社会巨大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有整个我们的经济的转型、我们的社会的转型、我们的文化的转型，但是所有这些转型落实到最后都是个人的那些变化。比方说你刚才说的，从原来可能接受被安排，到八九十年代开始，青年人比方说有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有了一定的观念的独立，他可能要自我的有一些选择，那么这个呢也会造成不同的代际之间的冲突。刚才这段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些代际的冲突啊，青年人敢于把这个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敢于说出来，而且是在一个仪式性的一个大家都在的那个场合，我敢于把它说出来。这可能比方说再往前推几十年上百年，可能那个传统的时代是很难
3: 不敢想象的、
0: 不敢想象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的这么一个节点。
3: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在父母安排之下，大家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意识
0: 可能性。
3: 对，并且可能有了一定这样的基础，
2: 对，
3: 所以才敢说这样的话。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过经历说观念不合，或者有些事的看法不同，跟家里人也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0: 倒也会有。这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就能够走出老家，到北京啊，到一些大的城市。到大城市以后呢，你在大城市接受的信息和父母在老家接受的信息之间一定会有信息差。这种信息差就会导致观念的不同，而且呢彼此不太容易说服对方，因为你接触的信息的环境，你周边的这种情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转型时代，这种情况还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然这种解决的方式有很多了，比方说我个人感觉到搁置，彼此互相能够理解但又搁置，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达成妥协，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智慧。
1: 大环境变化其实我觉得对人影响更多一些，因为我的爸妈呢属于比较开明的那种人，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支持的，他们也没有逼我去学过什么，因为有的家长会逼着你学这个乐器啊，学个这个那个，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你自己选，不想学就不学。包括我上电影学院这个事儿，他们也都是很支持，因为原来我是学理工科的，完全不是学表演这个东西的，我是普通高中，就没有想过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到高三了，我都准备要高考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哎，我想上电影学院学表演。那他们也就说，那你试试就试试吧。正常一般来说都会给你摁住，说不行，你得
3: 抓紧时间高考、
1: 你想什么呢，对吧？但是他们还算比较就开明，所以就是在我的成长阶段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反而是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出去拍戏，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了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你的认知其实跟你的父母发生了偏差，离开了他那个信息差，他的那个认知的发生变化。那可能我觉得八九十年代那种整个社会变转变，然后所有人都要跟上潮流，那父母那代可能又跟不上。那在这个过程中，

0: 一定会产生非常巨大的那种就是纠离的错的感觉呀、啊、认知的不同啊，那可能冲突就会多一些。
1: 前阵儿啊看了一句话，忘了是谁说的了，说中国其实这几十年快速的发展、
2: 嗯、
1: 速度非常快，中国其实是用了40年的时间、
2: 嗯、
1: 走过了美西方本该用200年时间发展的这么一个历程、
2: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父母都是古人，貌似我和我们的父母就差了那么几十岁，但其实观念上有可能差100年。
2: 没错
3: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4: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5: 你们不懂。
6: 因为多年未见，等待着宋宁一家的黄玲有一点紧张。
7: 妈，
8: 哎，图南，那宋宁，
9: 玲姐，
3: 玲姐，
8: 麦林公。
3: 周老师，
4: 林工，
9: 张老师，
8: 外面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4: 快进来，
8: 哎，快进来，进来，哎
9: 呀，宋阿姨，
8: 进来，进来，
9: 您说说，
4: 哎，快进来，进来，
8: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9: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
8: 哦，
9: 还有点心，很好吃，
4: 哦，
8: 来，你放到后面去，
3: 哦，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8: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4: 是
8: 吗？哦，哎，小婷，来。
7: 您说，宋阿姨，快坐。
9: 啊。
8: 你出来市场买点点心，这买贵的啊、哦。
10: 图南里边去。
8: 哦。
10: 过去吧。哎，坐，小宋坐。
8: 哎，坐。
4: 哦、啊啊，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10: 哦。
4: 啊，你坐，你坐。啊，小宋坐。
8: 别动车。
7: 哎，鹏飞呢？
8: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7: 哦，
3: 庄老师，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4: 啊，对。哎，林工，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8: 倒茶呀！
4: 倒茶，倒茶！哎呦，对不起，不好意思，
1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见笑，见笑，
10: 没事。
4: 我来，
7: 要不我来吧？
4: 不，我来，我来。
8: 你快坐，林工，你坐，
4: 坐，坐，坐，坐。
7: 哎呀，
11: 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8: 哎，
7: 哎，行了，
4: 行。
11: 就是宋阿姨
9: 啊，珊珊，
8: 我刚刚听到谁跟谁，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林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9: 回来过年啊。
8: 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9: 哦，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3: 啊，
8: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10: 对，
8: 现在就回去收拾。
12: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3: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6: 知道宋莹因为珊珊占房的事儿不舒服，林武峰也没就此忍让。
3: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9: 哎，林姐，
8: 哎，
9: 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8: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9: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8: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9: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
8: 哎，怎么会呢？
9: 都怪林东哲，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8: 也不怪你啊，动辄小婷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4: 哎，小宋，
9: 姐，
4: 小宋，
9: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
8: 哎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9: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
8: 哎呀，
9: 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8: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英，你说呢？
4: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呢，待会帮你一起抬。

0: 这床好，哎呀，我去帮忙。啊，辛苦了啊，图南。没事。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1: 爸，你干什么去？
2: 好。
0: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啊？不知道去买菜了吧？林姐，我来吧。
3: 我来。
0: 不要进手，不要进手。
1: 你看啊，昔日的好朋友、好邻居，现在要变亲家了。但是这个场面呢，其实要比想象中要更复杂一些啊，就不仅仅有见面的欢喜，后面还会有一些心里还是有小心思的状态。宋银他也紧张，然后黄林他也觉得有点别扭。刘老师，您觉得这场尴尬的戏在这个剧集当中他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呢，尴尬也正常，几个正常吧。第一个，首先从广州回来，好长时间没见，刚刚见面这一刻还是有点尴尬，这个也很正常。第二个呢，更加关键的是，这个尴尬它其实背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双方的身份要发生变化了，从闺蜜的那种关系会变成了子女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变化，两家人面对子女的变化以及两家人之间的这个变化，哪怕再有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到见面那一刻有点不知所措，甚至你看茶缸什么都砸了，我觉得这也真实啊。这一段他们能不能很好的处理，其实考验着两家的情感的厚度，
1: 尤其是这两位女性角色，两个妈妈之间，王老师您觉得他们这个演的状态怎么样？
5: 哦，这个演得太好了，特别自然。我特别看重就是那个蒋欣有一句话，说着说着突然很激动说，哎，你头发真好看，这个事儿很跳，其实跟他之前说的话没关系，但是其实他这一句你头发真好看里边有很多的潜台词，比如说哎，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想你了，或者说哎，你还是这么好，我们的情感还是这么好，其实这都是演戏的时候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不说这个事儿，说别的词儿，但是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而他转变了情绪的同时呢，他又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露骨啊，或者说那么直白，你头正看你就该这么穿衣服，哎，我夸赞你的同时呢，就是我们的情感一下又近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表演上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4: 林家的南下在那个时候呢还算是比较早的离开故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去的地方还挺远的，从那儿开始后面当然开始逐渐的常见哈。我觉着他可能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打破了曾经的熟人社会，这还是不错，说从南方回来了继续见面，那有多少离开这个老家到了南方就可能永远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相见的这种情况有很多。
1: 而你看他们两个人一见，两个妈妈一见面，然后这个友情好像又一下子又重新复燃了，这也很动人啊。
5: 对，其实他包括他刚进院的那个细节，一个人拎东西过去要接，另外一个往回退，就是你在生活中会经常看到诸如此类的场景。艺术源于生活就是这样，就他这些小细节铺陈的让你觉得哦，真的就像我小时候邻居的时候，哎，大家又见面的那种感觉。包括那中间邻居隔壁来的那两个人，其实是打破了一个前面尴尬的节点。从那以后
1: 有更尴尬的人出现了。
5: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与这两家人之外的外力来了，然后让两家人觉得哦，那个是外人，我们还是一家人，这种感觉他就又回来了，就是那个感觉。
1: 然后这种城市的人口的流动，然后慢慢的也能够再去考验友情是否坚固。
5: 对，
1: 咱们接着往下看。
6: 晚上，黄宁和孩子一起看宋宁送来的礼物。
3: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
0: 啊。
3: 幸福，看见了吗？
0: 哎呀，我看看。妈这辈子啊，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3: 妈，我给你戴上
0: 啊。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
3: 好看，
7: 宋婉莹还是眼光好，妈戴的真好看。
0: 再看看，
3: 爸。
7: 啊，
0: 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图南还要回上海呢。啊，
7: 小英，你给我打点水。
8: 好，早点休息啊。
3: 妈，这帮我收一下。
0: 哎，小婷，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

0: 行，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听到母亲说不去送人，庄小婷心里又忐忑起来。
1: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2: 你说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哲成的几率就越大。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
1: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哎，我那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这两天我冷眼看着。
3: 小婷和栋哲相处挺好，栋哲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跟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仪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的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栋哲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1: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鹏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3: 庄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嘛。喝口水，
1: 喝口水。
3: 哎呀呀！他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嗯，
1: 这位啊很重要。图南还说了，
3: 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
1: 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2: 你这话跟他说去，别跟我说。林工现在是高工，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
3: 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公积金是啥基金？
2: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3: 林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莹那句话，她说，栋哲毕业后想去哪儿，她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
4: 我他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不刚认识宋莹的时候，我可看不惯他了。他自己穿的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他对动辄也不耐心，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5: 林九尹要矿泉水花生。
6: 再回上海的火车上，宋莹也忍不住向庄图南解释：“
7: 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妈呢只是面子上端着。但她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她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呢。”
8: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很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
9: 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儿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图南，你放心啊，要是裴弄卓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10: 他不敢。
9: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我就不懂，就在刚才这个戏里面啊，庄图南，话不多，但他承担的角色特别重要，像润滑油一样。在这面呢，他的话会对于父母的抉择有影响；另一面呢，又在回上海的火车上。 又得去安抚，林家，他们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其实，在多子女家庭当中，像庄同南这样的长子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0: 啊，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长子在家庭里，要让您认为他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我们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要知道中国长期它是多子女的，千年都是多子女的这种历史的涌进，所以长子和长女这个身份其实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长，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那个存在，其实我们现在是特殊的，长子长女那

0: 功能我觉得挺多的，比方说它会分担父母的精力，父母因为整个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他需要照顾啊，需要维持一个家庭发展，他分担父母的这种精力。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里面呈现出来了，他要去协调宗族内部家庭内部的某些矛盾，以及家庭与外部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作为一个粘合剂，一个协调者，甚至可能是某些风险的兜底者。
1: 王二，您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吗？
2: 因为其实我们都属于独生子女，
1: 对，
2: 我们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其实我们的父辈，比如我爸爸，他就是家里的长子，小的时候他在回湖北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又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就我爸自己一个人要带着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
1: 留守儿童了，成了，
2: 对，就相当于这种，还当然有太奶奶在哈。那种情况下，他就是承担了一个家庭主要决策人和家庭主要的这个分配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他来承担，所以他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包括其实我母亲的家庭也是，我母亲虽然不是长女啊，我母亲是长女，因为她就只有一个女孩嘛，但是她有个哥哥，但我大舅呢，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生活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所以也是我妈妈来操持所有这些事情，比如说带着我的小舅舅一起生活，父母都比较忙，更多的承担的是那个就是要帮着带孩子照顾家庭的，天然的就会形成一个他有很多的压力跟责任，然后以至于他的性格到后面都会是这样，比如到今天聚会什么的，我爸妈都会主动张罗着做饭呀什么，就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是那长子确实是，我觉得更多的都有，甚至于可以说是功能性的，就是他是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齿轮的一部分。
3: 对，
1: 是的。
2: 不然就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如果父母很忙的话，那个年代又没有小时工这种概念，那他可能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出现。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育儿当中会说，那个如何平衡第一个孩子后面几个孩子的区别呢？就是你就对第一个好，他自己就会去平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下面的弟弟妹妹，
2: 对，
1: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承担这个分配的角色了。
2: 对
3: 啊，
1: 然后如果是在农村家庭当中，这个长子的功能性就会更强，他既要承担父母的期待，还要去满足或支持弟弟妹妹他们的需要。刘二，您觉得怎么看？
0: 甚至还有他是重要的劳动力，
1: 对，
0: 特别男性
1: 挣工分的那个，
0: 挣工分的特别男性的长子，家里面非常重要的劳动力，特别是生长子的时候可能只有父母在，那家里面大量的农活什么都得是这个长子来承担，而且在农村也是如此，其实在城市也是如此，长子长女他其实一辈子都形成了一种付出型人格，
1: 是
0: 他一直为了一个整个家庭的前进，他可以自动的牺牲自己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不觉得这个是牺牲，这个是应有的，或者说他牺牲这些以后，看到整个家庭的稳定，整个家庭的发展，他有非常大的这种愉悦感。未来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果很少有多子女家庭的话，那么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容易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这种感觉啊。
1: 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哈，今天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其实看到了庄小挺他的勇敢，看到了林动哲的担当，也看到了庄图南他的周全，以及宋莹、黄玲他们两个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友情哈，十年不变的友情。那这一集的故事很精彩，而在这个小巷当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发生？咱们下次见。

0: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
1: 进！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2: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 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启动， 长征路上新乡村走进贵州石阡，看当地传承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全国秋粮收获过60%，大陇栽培黑龙江大豆亩产创新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 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 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 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 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仍在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既要派得出更要留得住。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执教。 今年宁夏将选派131名教师到三区支教。 吴忠市骨干教师万丽就是通过这一计划主动从城区学校到乡村小学支教，守护留守儿童成长。 马渠小学是宁夏吴忠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一所乡镇小学，附近居住的多是移民搬迁来的村民，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万丽是有20多年教龄的市级骨干教师，去年被评为吴忠市优秀班主任，今年他来到这儿支教，担任6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我想把吉利道的教学方法、育人经验带到乡村，
1: 实实在在地帮学校提质量，乡村教育需要有人来留下来干出来，那我就做哪个人。
0: 万丽发现马渠小学学习困难学生较多，她利用课后服务和休息时间开展分层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课外阅读。她还格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谈心，疏导孩子们的负面情绪。
1: 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里，万老师都特别照顾我，
0: 我现在越来越爱上学，爱读书了。万丽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教研传帮带为乡村小学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马渠小学青年教师居多，有工作热情却经验不足。万丽主动与校内多名青年教师结对，为他们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2: 他听我的课，从导入到小结都在逐步的点评，这学期我的课堂驾驭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0: 这2年，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越来越多像万丽这样的骨干教师走进村小支教，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
2: 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奔赴，是一场长久的影响。关爱每一名留守儿童，用陪伴温暖他们的童年，用知识托举他们的梦想。
0: 在三区支教的教师中，还有一部分是学校的管理人员。3年前，农旭生通过专项计划来到广西天等县一所山区中学支教，帮助辍学边。

0: 元学生守护他们的求学之路。
1: 在广西崇左天等县向都镇初级中学，校长农旭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一位家长专门登门道谢，因为他们一度辍学的孩子在这里发生改变，今年顺利考上高中。
2: 是能校长给我小孩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1: 三年前在城市学校任体育教师和德育主任的他，通过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来到向都镇初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学校之一，当时学生学习意愿普遍不强，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一年。
3: 我就在心里面暗暗的使劲，一定要在这里扎根，改变如今的现状。
1: 农旭生找来老教师谈话，邀请十多位教师成立学校管理小组，把学校管理逐步抓起来。他还经常推门听课，关注学习困难学生。
4: 校长会观察这个学生的听课状态，哪些学生需要留意，就会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反馈，是对我们老师的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1: 在农旭生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全校的学业表现不断提升。
3: 每年考上高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这也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支教的理由。
1: 从兜底留住学生到营造良好学风，农旭生用三年多的努力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路。一批批老师也在接力奔赴山区基层一线，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校园焕发出新的活力。
0: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足迹遍及60多个县市区。1934年10月，在贵州石阡困牛山，百余红军战士用舍生取义的壮举，镌刻下绝对忠诚的革命信仰。2009年，困牛山上矗立起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铭记这些红军战士的壮举，缅怀致敬英烈。如今的石阡县，乡亲们传承红色基因，依托特色茶胶产业，激活老区发展新动能。
1: 困牛山所在的龙塘镇一直有种茶的历史，但早些年因缺乏发展信心、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因素，不少茶园疏于管理，导致大量茶园产出不高、品质不高。2013年，在龙塘镇政府的邀请和倡导下，制茶师傅饶登祥来到这儿，开办了全镇第一家茶厂。
5: 想到红军的精神，我们也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带动当地老百姓和我们企业共同发展，包括采摘的标准、茶园的施肥、肥培管理和绿色防控，我们的现场教学。
1: 同时，镇政府也积极争取特色农业项目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并与农业科研部门合作，一起提高茶农的茶园管控水平。渐渐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村民收入也持续增长。近年来，当地还开拓了机械化采收和机械化加工的夏秋大宗茶市场，让茶农有了更多收入。
6: 春茶我们自己加工，大宗茶会给他们加工。
7: 大宗茶能够增加多少收入啊？
6: 增加将近20万吧。
1: 目前，石阡全县茶园34万亩，带动11.3万名茶农增收，年产值超32亿元。当地还立足独特的山地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辣椒产业。
0: 曾经在广东经营通信设备的吴正琴和丈夫，在当地政府的邀请和支持下，回到家乡办起了加工厂，生产糟辣椒、泡椒、红酸汤等调味品，
8: 来做这个农业产业。我们觉得这有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带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户。
1: 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农技干部蹲点指导农户辣椒种植、管护采收，促进百姓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协调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发展精深加工。如今，石阡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超4万亩，6000多户农户参与，辣椒产业年产值约3亿元，已成为当地第二大农业产业。今年上半年，石阡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0亿元，同比增长4.2%，当地也在加大民生投入。2025年以来，石阡县已建成2处社区老年助餐点，将6处社会餐饮门店纳入老年助餐服务点。通过财政补贴，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和孩子可以享受最贵不超过6元的午餐和晚餐服务。
9: 是菜饭都搞得好啊，菜饭生活都搞得好，6块钱等于。
10: 比在外面吃便宜吗？
9: 要比外面便宜，可以，这个人才好。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霞浦县是福建省中道的

0: 重要产区，眼下这里的4.5万亩中稻迎来了丰收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霞浦县水门畲族乡青澳村的百亩水稻种植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稻田呢，是有将近120亩。为了提高收割效率呢，是全程采用了机械化作业。那一台收割机呢，一天就能收割将近40亩地。那整片稻田呢，只需要2-3天就能全部收完。不仅效率更高了，那成本相对于之前呢，也降低了25%。而且啊，这些农机都搭载了北斗导航定位系统。那有了它呢，收割机啊就可以按照设定的路线作业，避免重复收割和漏收。那农户呢，只要打开手机就能够查看整体的作业情况，随时了解收割的进度。那为了筛选出更适合这里气候和土壤的水稻品种呢，农技专家还特别开展了优质稻品种示范推广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片田里呢，一共是种植了8种不同品种的水稻。那现在农技专家就正在我的身后，对这里的中稻进行实收测产，那来筛选出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那比如说啊，大家来看我身旁种植的水稻品种呢，就是栗香优005。那刚刚啊，我也特意数了一下，那像这样的一穗稻穗呢，大概是有200多粒谷粒。普通的中稻平均呢，每穗只会有160到180粒谷粒。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水稻呢，它的品种是明显更加高产的。那预计在10月中旬，这里的中稻就会全部收割完成。
0: 日前，天津早熟品种小栈道陆续成熟，西青区王稳庄镇作为小栈道主产区之一率先开镰。当地通过田边摄像头及遥感装置，实时掌握水稻生长情况，成熟一片收割一片。这两年，当地持续开展土地规模化种植试点改造，整合稻田，调节土壤酸碱度。今年水稻整体长势较好，比去年增产7%左右，平均亩产超过1100斤。预计水稻秋收11月中旬完成。眼下，安徽蒙城县166.8万亩玉米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今年，不少农户用上了新型纵轴流收割机。这种收割机作业滚筒长，位入量大，作业效率更高。今年农机还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可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玉米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2: 相较于传统的横轴流收割机，有效地解决了收割过程中资历遗漏、跑查过多的问题。
0: 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秋收高峰期，黑龙江的大豆和新疆的油葵都实现了稳产增产。这两天，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测产专家组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683.63斤，刷新黑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3: 我们这次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较4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0: 大豆单产创纪录，首先要选对种植方法。当地推行1米3大垄栽培模式，通风性好，抗涝又抗旱。其次是良田，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已经开始秸秆还田作业，为的就是保护土壤肥力。
4: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35公分上下。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0: 在新疆特克斯县，油葵高产创建示范田实收测产工作也在近期展开。经专家组核实，油葵百亩田平均单产346.49公斤，千亩方平均单产331.66公斤，刷新新疆油葵高产记录。
5: 油葵的品种也就是53177，县农业局和农经推广站给我们指导技术，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种植的经验，
0: 生猪供需形势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收窄。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42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17.3%，降幅比8月份收窄3.5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1.17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下降13.6%，降幅比8月份收窄2.3个百分点。
6: 9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5个月和4个月收窄。一方面是